况预报。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一起来关注路上的情况。首先来关注西部，目前呢，西二环的南向北蔡慧英桥到阜成门桥，西三环的南向北六里桥到紫竹桥，北向南是紫竹桥到航天桥。

夜间的最低气温呢变化不大，在22度上下。另外呢，双休日本市上空呢会有弱冷空气活动，仍然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目前整体来看呢，雨量并不大。白天的最高气温呢33到34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在25度附近。

0: 纪的最后一个节气。暑是炎热的意思，大暑也就是炎热之极。大暑时节高温酷热，雨量充沛，万物在盛夏里蓬勃生长，也悄悄酝酿着秋日将至的讯号。
1: 教育部昨天表示，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而且呢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了世界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0: 国家卫健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到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了2026年的12月31号。
1: 我国科学家在杂交水稻育种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成功的研发出克隆效率稳定超过99%，结实完全正常的一系法杂交水稻，团队将其命名为一系一号。
0: 最后关注气象方面，今年第12号台风即将生成，后期呢将会影响。

打开1039，我要听这个高阳组合，那司机还是会给您开的。回头说了，说以前呢打一个网约车，司机开了10分钟，一直保持3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然后就问他，我说您怎么开这么稳呢？一问才知道，一直没开过车，属于老证新手。然后他说我跟司机。

0: 咱互相理解，
1: 互相理解吧，
0: 这个也行吧，这个平台不管，不知道谁在开车是吧？
1: 是吧？就是自己一般啊，要在车上说，要不然我来吧，司机不会干的，
0: 是
1: 吧？
0: 是的，其实他还肯定是存在着一些，比如说一些平台的一些要求、啊、
1: 要求
0: 啊。另外呢，就是一旦咱们说这开车，其实最怕就开别人的车或者什么的，一旦发生事故的时候，这个责任不好分。
1: 没错，所以坐车时候这一般打车呀，要知道今天我不开车了，去一个地儿得多打出一些冗余来。
0: 对，所以呢，有一些这个靠谱的平台是特别的重要的。小猪说了，我爸。

0: 有时候啊，真的就是在车上提出一些要求的时候，也挺不好意思的，给人司机师傅找麻烦。比如有一次我下车之后呢，也去上海出差，一下车司机都已经开走了，都接了下一乘客了。我想起了，坏喽，书包在车上呢，书包里面有电脑，有各种这个开会用的东西，这怎么办呀？赶紧搜记录，哪位司机接的单，打电话给司机。然后我说，师傅不好意思，我东西落车上了。有人司机还挺好，说我送完这单我给您送回来。我一看这车，因为知道这个司机路线嘛，能看司机那个大概的一个定位，说这车开出去多远了呢，差不多得开出去十几公里20公里，人司机绕一大圈把你东西给送回来。拿到东西那一刻心里真不好意思啊，对人表示感谢，关键人家还不收，说我给你给点钱，
1: 不收，
0: 真的不收，
1: 有的不收，
0: 对。
1: 我觉得司机在这方面有的时候也挺有经验的，就是可能出去以后吧，他有的时候知道，因为有的时候坐那后座他真是看不见，
0: 是，
1: 对。但是我觉得现在呢，其实司机提醒是特别的到位了，是吧？
0: 对，下车时候都会多那么一句，
1: 对，
0: 先把东西带好了啊。
1: 反正我遇到的，比如说你要是出差啊什么的，把那个大箱子放到后备箱的，司机到那时候他主动都给你开，而且主动告诉您去拿。
0: 是，
1: 但是你要是碰到那个司机也忘了的，会有吗？也可能会有哈，
0: 多少会偶尔出现这样的情况吧。
1: 就反正咱们没有碰到这样的。
0: 对，我是下车时候每次那个手机一结账的时候都会播报说您下车了，请带好随身物品，赶紧往座上看一眼，有没有东西落下。
1: 有的真就是跟没听见一样。
0: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聊聊啊，您打网约车或者开网约车的经历，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欢迎大家随时来互动。咱们也来听首歌啊，这首歌其实呢唱的是自驾，但是呢也特别贴合大家打网约车的这种场景，叫陪你跨越山海。

出行。京承高速北七家桥到清河大桥、芍药居桥到太阳宫桥的进京，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桥、四元桥到东直门北桥的进京。

新款的精粹水，不只是包装换新，它呢是保留了老款王牌实力的基础之上，进行了一个全新的升级，在很多方面都下足了功夫。比方说它质地是更清爽的，更轻薄的，而且呢流动性也更强，对油皮和混油皮特别的友好。您要早上起来啊，把它轻拍。

0: 从裤兜直接滑到旁边地上了、
1: 哎、我觉得你现在还真的是很老登的那种，就是你还能够用卡包
0: 因为里面有身份证有一些银行卡，然后我忘了那天办什么业务随身，你单放身份证更容易丢啊，所以就拿了个包。

0: 明显。
1: 是是是
0: 啊，
1: 不会落在哪儿，走的时候起码眼睛一瞟能哦。
0: 后来你发现丢的概率是一样的，真的丢的概率是一样的。
1: 后来买伞，很多人还关注那个里面股数，就是那个支撑的那个股价，
0: 哦、那太专业了，
1: 越多。它相对来说越抗风、
0: 哦、
1: 但是呢也有弊端，就像您说的它越沉。
0: 对，你买车

冰雹与车辆撞击的一瞬间冲击力更强。如果熟悉道路，知道周围有大型超市或商场，请立即驾车前往地下停车场躲避。如下冰雹的时候正在高速路上行驶，可就近选择服务区、收费站等有遮蔽的地方停车躲避，切勿将车辆停放在应急车道或道路中间，以免引发交通事故。汛期请提前关注天气预报，避免在恶劣天气条件下出行。

0: 啊，这实在睁不开眼，咱有时候困了也自己都迷迷糊糊的。
1: 但是我跟你说真的是这样，就是很多早上起来比如5点多、4点多、5点多打车的朋友，那都是因为就是他想睡会儿觉。
0: 是，
1: 但是一看这司机呢，他比您还想睡觉。
0: 那就上车多陪司机聊聊天吧啊。最近呢也有一份调查，是去年底北京大学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和消费者网等机构联合发布了一个叫网约车服务消费者满意度调查报告啊，咱们通过数据来看看消费者最关心网约车服务的哪些方面，或者说大家满意度到底是怎么样的。首先呢是中青年在职群体是网约车的消费主力，安全成为首要关注的因素。中青年群体呢在网约车服务的这个数据当中啊，有90%多的受访者都有过网约车消费的经历。网约车消费经历的受访者当中，年龄在18到45岁之间的中青年人占到了近80%。

0: 那个怕那个开门杀，一直把那个门都给锁死，
1: 是。
0: 所以你要上车的时候呢，通常都是从这边，
1: 嗯。
0: 然后你要再拿一东西的话，可能就直接甩到那边，坐在这边就行了。
1: 嗯。
0: 要不你还得过去这边再甩回这个，这就是你甩回一包来，你就会觉得挺麻烦的。
1: 没错，没错，确实是。
0: 但是那个确实是
1: 最
0: 安全
1: 的
0: 啊。对，嗯。
1: 咱们来听首歌吧。既然这么多网约车司机互相都已经聊了这么多，说乘客跟司机一定要互相理解啊，我觉得这首歌可以送给大家。

0: 多哈，
1: 真的看着都挺暖的。
0: 对，刚才呢，这个葡萄后来又说了一下啊，说以前说到呢，就是他这个就是他说。还得解释一下，就是高德打车最高打赏呢就是100元，那不是我小气，高德客服呢也不能给我司机师傅的真实的电话号码。
1: 您这是按着顶格来的是吧，封顶了。

0: 嗨，
1: 因为着急嘛，他可能勾选的那个车型比较多。
0: 对，
1: 但是真实来车的时候，反正在我心里，我不知道平台怎么认定这个车辆等级的，有时候会出现这种莫名的。
0: 并不觉得他好像那个等级特别高啊，
1: 对，
0: 对，但是他可能离你近。反正这个等级我有的时候就，尤其是比较便宜的那几个等级，你也不太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勾选的时候，你真的就是特别慎重，你可能最先开始你就勾那么一两种，比如说固定价格。

0: 况预报。北京时间9点整，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首先来关注东部，目前呢，东二环的南段南向北，北向南是东直门桥北桥到东四十条桥，东三环南向北，十里河桥到双井桥，国贸桥到亮马桥，北向南是亮马桥到呼家楼，东四环的南向北，四方桥到大郊亭桥，以及东风北桥到红领巾桥的双方向，东五环的南向北，五方桥到白家楼桥，平房桥到七棵树桥，北向南方向是平房桥。以上路段车多，车辆行驶缓慢。高速方面呢，京新高速航天城一桥到建亭桥的进京，京藏高速北郊农场桥到建祥桥的进京，马甸桥到北沙滩桥的出京，京城高速北七家桥到黄岗桥，望河桥到太阳宫桥的进京，机场高速温玉桥到北高桥，四元桥到东直门北桥的进京。以上路段车多，车辆行驶缓慢。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

0: 2200平方米的封闭活动场地拓展为9600平方米的全域开放式空间。曾经的老广场如今已经变身数处可玩、全龄友好、服务满满的活力客厅。
1: 昨天据 WTT 中国大满贯2026赛事信息发布会的消息， WTT 中国大满贯2026将于10月1号到11号在

0: 一个价，
1: 对，
0: 然后呢人家再上面点就是黑色的皇冠，
1: 对，都在那等面的呢。不过当年的司机好像跟现在不太一样，当年那个驾驶员特别稀缺。
0: 对，所以你看到之前比如说在各大酒店呀、啊嗯、然后呢也包括在咱们一些战区啊等等等等很多地方都会有。

0: 装，有效期到2028年的7月份、8月份，价格5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水去看一下。
1: 另外也欢迎大家在听天 FM 聊天室跟我们说说你。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1: 也不打扰别人。包括有的朋友真的就是拿那耳机，像导航什么的，
2: 嗯，
1: 是吧？人也不在那块儿外放着，
2: 是
1: 啊、
2: 嗯，不干扰乘客，舒适度还是很高的、啊。
1: 对，6626的朋友说，每次啊从首都机场打车回家，由于机场离家呢10公里，上车司机呢都会说这。太近了，在机场等了好长时间，派了进单。司机说坐飞机呢一般都会提前1个小时上飞机，但是呢好多打车的呢都是掐着点的啊，起飞时间去打车，路上堵车，等到了机场呢也

0: 一直擤鼻涕，还用我的纸。
1: 哟，那您戴个口罩。哎、
0: 对、啊，说我下雨，这外面下雨，我都开窗户了，好不容易赶上一个长时间红绿灯，我这个发给你们。哎，红绿灯也别发微信啊，别发短信啊。说那个发出来，赶紧跟你们分享一下。
1: 对，所以我会觉得，就是司机的车上还是可以备一口罩的，对吧？备点口罩的。
0: 是。
1: 哎，据说那个就是什么夏天防晒那个口罩，就是特别脏，是吗？
0: 对，昨天晚上看就提示还要清洗。
1: 咱俩看来看的是一个推送
0: 啊、
1: 哦，因为咱反而不戴那个，
0: 我戴
1: 啊、哦，你戴
0: 我有时候
1: 戴口罩吗？
0: 戴防晒口罩、
1: 哦、
0: 防晒面罩
1: 哦，
0: 因为有时候在室外时间比较长，
1: 哦、
0: 现在真得注意防晒。佳佳不前两天说他晒出来胳膊上都开始痒痒，有过敏的症状了。
1: 我好像也有，但是我感觉不是特别的，就是不是特别的在意。
0: 嗯，
1: 对，但是我是书包里长时间就是一直。

0: 一道，说这个东西又薄又轻盈，然后它又有这种隔水，我平常戴它也挺注意的，也不会说吃了东西马上就直接呼脸上
1: 擦嘴，
0: 一定是这个注意个人卫生弄。

0: 那条路啊，两边是幼儿园还有小学，把我给吓的。我直接让他靠边停车，重新打了辆出租车。反馈平台之后呢，只是说对司机有处罚，但是呢，并没有告诉我具体的处罚是什么。
1: 嗯，
0: 再三要求知道具体的处罚措施，客服回复我这是企业内部制度保密。
1: 嗯，
0: 最后呢，赔了我30块钱的优惠券了事。后来很久都不敢再打这个网约车了，只打正规的出租车。
1: 嗯，你看啊，五月份咱说了，五月份有新的一些要求了，而且您发的这些无论是评价还是建议啊，平台都有人看，有人盯着了。而且这个数据呢，会通过这个大数据的形式形成对单个网约车司机的一些这个改善的建议，或者一些行政方面的一些要求啊。您可以发着，一定是有人看，有人看得到，有人提要求的。咱来听首歌吧，这首歌是名字就叫 Taxi 啊，来自陈伟霆。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平台上发着啊，打网约车或者开网约车遇到过的那些故事。

0: 那么严重，只是个追尾的时候，然后他都直接扑出去了，
1: 因为人根本控制不住嘛。
0: 对，我觉得确实这个要提醒大家，就是在、所以他就说，哎，说也提醒我们在后面一定要，因为咱们现在没有说强制性，一定是吧，要系这个安全带。
1: 现在后排也
0: 必须是
1: 也要
0: 必须是要系，
1: 这个有时候路上还会被查呢，后排乘客也会被罚呢，
0: 所以大家一定要现在因为前排大家现在其实都是系安全带的、因为车上要不跌倒滴滴滴滴滴滴，但是后面如果不系安全带，有的车不太提醒，
1: 是，
0: 但是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啊。
1: 时间太快的时候，我一般啊，乘客上车我都跟他们开玩笑说，您系好了捆仙绳啊，仙人的仙，捆仙绳给您捆好了。

0: 多数都是达到了10个小时，有4-5个小时。成都等地的网约车疑似疲劳驾驶人数占比呢近60%，事故概率呢是普通车辆的3倍，疲劳驾驶呢已经成为了网约车出行的重大安全隐患。
1: 嗯，那调查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网约车司机啊，虽然说是认可新规的出发点，但是呢也表

0: 觉得非常的，哎，真的是很感动，
1: 舒服。
2: 对，
3: 确实，今天呢，咱们还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了未诉先办这个机制。从诉到办，这短短的一段路，需要平台把每一个差评当回事儿，需要司机师傅呢多一份将心比心，也需要乘客多一份理解和配合。科技帮咱们啊找出了问题，但是呢，就像咱们编辑给咱写了一段话啊，说解决的温度还得靠人。相信大家在共同努力下，每一程都会更加舒心。
0: 好，那也感谢大家今天我们的互动哈，不管您是正打着网约车，还是网约车司机开着车正在听我们的节目，也祝大家一天工作顺利，出行平安。
3: 杨洋高哥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球谈，感谢大家的陪伴。接下来是悦动的坐标，咱们下午见喽！
0: 下午见。

0: 南向北方向，圆明园西路南北双向，学院路南向北方向，西土城路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
1: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2: 急急如律令，
1: 急能有多急啊？
2: 特急，
1: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3: 应急云课堂，
4: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极端天气频发，车内应急物资需提前准备，多功能安全锤需放置在驾驶位随手可得的地方，优选带安全带割刀的款式，用于紧急破窗逃生，强光手电可选择防水长续航的款式，兼具照明与求救信号发射功能，以应对断电或夜间低能见度的环境，反光背心也是应急必备，下车检查时穿着，确保后方车辆在雨雾中都能够远距离识别，避免二次事故。铝箔保温毯体积小，保温效果好，配合一次性雨衣使用，可防止失温。

0: 厌其毛。然而在自然的节律当中，大暑并非只有酷热，也是草木茂盛、万物正荣之时。尤为动人的便是那池中一抹淡雅荷香。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和《七十二番花信封》一书的作者、植物科普作家天东一起来说说大暑之花。
1: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

0: 包括我自己啊，也会在这个节气里面专门跑到公园里去拍一类花卉。
1: 这个花我是特别爱的，都是那样的纯洁无瑕，给我的感觉
0: 给我的感觉是它的香气是非常特殊的。我们七十二番花信封讲的各种植物里，只有它是这种香气。
1: 我还真没闻到过它的香气，
0: 您今年一定要去专门的去闻一下。
1: 我老觉得只可远观的那种感觉，我没敢真的近处去闻一闻。我们到底说的什么花啊？这就是荷花。
0: 荷花在夏天的时候确实是暑热最让人难熬的一段季节，正好荷花在水中盛开。所以呢，一是可能别的花没有那么多值得观赏的，大家都跑去看荷花拍照也好看，另外一个原因我也觉得是正好在这个季节里面荷花就是开放的也很热烈。所以呢我们把大暑的第一个要介绍的花选了荷花。
1: 是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去北海看看荷花，然后包括像大运河公园那边也有一片一片这种荷花。而且我记得那时候我带着小朋友去的时候，这小朋友就往那个荷叶深处走，好高啊，完全能把我盖住。
0: 这就是误入藕花深处。当然呢，像比如说颐和园啊、圆明园啊这些地方也都有赏荷的很好的空间。包括呢，我在圆明园它有一个荷花基地，会有各种的荷花品种。当然呢，它就不像我们大片的荷塘的这种就是接连成片的这种效果，但是呢它每一个品种花开的大小啊，有红的、白的、粉的、黄的，各种
1: 都有，
0: 看起来也很丰富。
1: 哦对，还有莲花池公园
0: 啊。对，莲花池公园也有不少荷花品种，而且景观也不错。那所以呢，我们一说到荷花，那刚才吴老师也说了，是感觉是可远观而不可亵玩。其实就是我们当时学到的课文里边，北宋周敦颐的《爱莲》说，对现代人，对荷花的理解影响非常深远。那认为这个东西嘛。

0: 睡莲的品种。睡莲呢，原来认为跟荷花、跟莲花是同一类。
1: 嗯，
0: 那但是最新的植物的分类学，他们的观点啊，发现不对，他们只是长得相似。
1: 嗯，
0: 但是呢，从他们的亲缘关系来讲，其实离得会比较远。睡莲呢，是相对比。

0: 下来就能铺满地的，
1: 是就像那种落英缤纷那种感觉，哗哗哗的全一片。
0: 第二个呢，就是您刚才说到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落到车上不好洗。
1: 嗯，
0: 因为槐花本身它中间含有的色素，在古代就有人拿它作为染色的色素来用。
1: 哦，这能染出什么颜色？
0: 能染出这种黄绿色。
1: 黄绿色啊。哦，
0: 所以呢，我们现在有人看槐花也会觉得，又觉得是白的，但是细看又不是特别白。
1: 对，
0: 它带一点这种黄绿色的颜色在。那么，另外一点呢，我也要说，现在的考生啊，大家高考、中考都幸福得很。
1: 嗯，
0: 因为把这种考试的时间往前提，不是在那么热的时候了。
1: 嗯，
0: 那么在中国古代的时候，有一种俗话呀，叫这个槐花黄，橘子忙。
1: 嗯，
0: 不是说槐花一黄了，卖橘子的就忙了，这个是考试的橘子，
1: 橘子
0: 他们就要忙着准备的这个秋天的考试。嗯，不但是要准备，我比如说我复习功课，而且呢可能也要各处走动跟。

0: 还觉得我怎么又排毒了，这个是因为确实有一点毒性，所以建议大家把国槐和刺槐是分清楚，
1: 分清楚的。
0: 对，
1: 那个吊死鬼跟它是什么关系呢？
0: 吊死鬼就是我们说吊死鬼那个最常见的那一类，它叫槐齿货，这种
1: 槐齿货，
0: 对，就是喜欢在槐树上生长，所以如果要是喷药不及时，就会觉得有很多的吊死鬼下来。
1: 是，
0: 吊死鬼跟槐树之间的关。

0: 很明显的飘出来、
1: 嗯、
0: 那这个花开到第二天的清晨或者上午慢慢的又会闭合掉、
1: 嗯、
0: 所以我说在傍晚
2: 吃完饭
0: 看玉簪的时候正好是它盛开而且香气最明显的时候。
1: 哎，我说的呢，我说中午有的时候我去日坛公园看到玉簪我就没闻见过它的香味儿，赶的时候不对，得等到傍晚时分才能闻到它这种香味儿。
0: 对，
1: 而且中国本土的这个玉簪香味就更浓
0: 更浓，
1: 就是大玉簪花。
0: 对、
1: 嗯、
0: 而且呢我就说给我的感觉玉簪除了花开的时候适合观赏、
1: 嗯、
0: 它的叶片成片栽种的时候
1: 绿油油的，
0: 对，又肥厚又绿、
1: 嗯、
0: 这种感觉成片栽，尤其是玉簪经常会栽在树下，
1: 没错，
0: 就是不想让它被太阳这种晒得很厉害、
1: 嗯、
0: 所以栽在树下看着一片绿油油的肥硕的叶子也让人觉得很舒服。
1: 嗯，
0: 所以这个是玉簪值得观赏的，我觉得花叶两方面都是夏天很美好的景观。
1: 但是我们说到这儿呢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天东老师、
0: 嗯、
1: 你说这个玉簪花其实我也是在近几年看到它比较常见一些、嗯、很早之前可真没遇见过，我当时还特别查了查，我说这花叫什么，我还查了一下，哦，叫玉簪，现在看的就比较多了。
0: 为什么呢？我觉得就是像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
1: 嗯、
0: 有一些公园会栽种，那么过了那一段时间呢又有一段时间大家开始栽种别的花，
1: 嗯，
0: 所以呢慢慢的把旧的栽种的那些玉簪就淘汰掉了。
1: 还是说这些花生来就在东南地区很有名，不太适合北方生长？
0: 其实挺适合在北京的
1: 啊。
0: 但是呢我就觉得大家对于花的喜爱对于它的观赏吧可能也是这一段时间有这样的一个喜爱，下一段时间又换了、
1: 嗯、
0: 所以呢到了大概近些年我觉得公园里面又开始大量的栽种玉簪，
1: 比如说我们日坛公园就大量的这个玉簪花。
0: 对，日坛公园有，我自己是去这个北四环的四德公园，
1: 嗯，
0: 那么四德公园也是树下会有成片的玉簪，包括这个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1: 嗯，
0: 有一些地方也是会成片栽种，像比如说我之前去这个北园，从西门进去不远，傍晚的时候去遛弯，就觉得树下这个玉簪花开的这个香味都能够感受到，很多公园现在都能见得到。
1: 是，
0: 而且您说到小花的这个玉簪，很多现在喜欢种花的人，他不在家里种那大玉簪，个儿太大了，占地儿，
1: 它香啊。
0: 对，种这种小型的玉簪
1: 是
0: 不仅仅是赏花，因为小型的玉簪叶形也非常多样，它有各种的颜色，带各种的斑。
1: 嗯，
0: 很多人是把这种小型的玉簪当成观叶植物去在栽种观赏的。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不管是在公园里面还是在自己的家里，那这一类植物正好夏天是最适合观赏的季节。
1: 是，那么玉簪呢也是现在我们比较常见的一种花，但是今天呢，听完我们节目，您就要掌握好时间，什么时候去观赏玉簪花。但是说您白天您说在路边或者在午饭散步看看这个玉簪能看到，但是要看到它们最精彩那一面，能够敞开能够有香气，那就得是晚饭之后。
0: 晚饭之后散步，您喷上点防蚊药，然后呢开始去散步，闻到这个玉簪的花香。
1: 是闻的防蚊药的味儿，还是玉簪花的香啊？
0: 您喷一点不带味儿的防蚊药。
1: 是，总之它是在傍晚时分才开花，然后才会有这样的香气。
0: 对，这个时候香气是最明显的。
3: 热浪中，一池荷香为城市带来丝丝凉意，轻盈而细微的幸福，就藏在每一个夏日的微风中悄然盛开的大暑之花。
1: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明天再见。

今天大家有任何问题呢，欢迎发送到听听 FM 的聊天室。听是听见的听，大家可以在这个 APP 商城当中呢搜索一下听听 FM， 然后打开啊，在直播时段的主页

0: 像是在这个联想的这个就是联想输入法的时候，
1: 联想输入法打泰坦不行，
0: 打泰坦，
1: 嗯，
0: 它是打不出来这两个字的，你还得去找那个金字旁的坦。
1: 啊，
0: 所以我就说现在车多吧，也是一半年600多款，它这名取的就是好多已经开始。

0: 因为都是模组式的。
1: 对，而且小鹏的电池好像我们也没有听说过有什么质量问题，然后有什么召回这些。
2: 嗯，
1: 因为这电池，五年了，然后它可能现在它的续航也就剩80%或者80%以下了。
0: 嗯，
1: 其实是到了一个该换电池的时机了。
2: 嗯，
1: 其实只要有官方这种质保啊，去换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0: 对，而且它是免费换电池电机的服务，我觉得它心里面。

0: 那这个成熟的动力，那跑高速就是六七个油的水平。
1: 嗯、
0: 那这有了电，这个大家还得想一下。确实，大众已经开始在这个插混方面开始发力了，但是这些都属于是初期产品，可以再等一等。毕竟总体来说啊，德系品牌那不光是大众，剩下几家也可以算上，在这个插混还在这个混动方面，十几年了还没有什么太成熟研究明白的产品，大家可以再给他们一点时间。
1: 嗯、
2: 对，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是哪届车展啊，就是他们挺有意思，就是燃油摆一排，然后 PHEV 版本摆一排，然后摆在就是角角落落的啊，就是你所有的燃油版本，我可能就对应有一个这个 PHEV 的版本，但是我也不是主推，然后我就是摆在它旁边，就这么摆着，你可能不仔细问，你也不知道它是一个插混的版本。
1: 嗯，
2: 我记得忘了是哪一届车展了，他们就这么摆的，有肯定是有的，但是好像就是也一直都不是主打的产品啊。
1: 啊，但是之前的它的 GTE 版本我是开过，它的逻辑呢跟现在不一样。之前比较单纯，说单纯的是个褒义词，讲的不好听点就是它的那个混动的逻辑有一点点太死板了。有电的时候呢，它只用电；深踩油门的时候呢，电油机介入一下。
0: 对，原
1: 先是，然后它不会智混，因为现在太多的这个插电混动车型都已经变成智能混动了。
0: 对，
1: 稍微一个小上坡，哎，发动机启动一下，或者他觉得这段你在走高速可以来，边用油机行驶边给电池蓄电，它这时候油机启动的时候给电池充电了，它这个电量呢是动态变化的。
2: 嗯
1: 嗯，过去的 GTE 版本就不太行了。
0: 对，你像上一批大众的这个 PHEV 或者 GTE 版本，到了今天可能再往后啊，那连能不能上绿牌那都是个问题了。
1: 嗯，
0: 因为续航里程太低了，
1: 太对，
0: 然后还不能有快充。那现在它这个版本是有快充了，然后电池也给你加到了16、7度了。
1: 嗯，
0: 确实已经不小了，跟咱们现在这些自主品牌的入门车型是差不多的。但是它这套混动系统，动力我觉得还是偏向于这个保证动力的属性。但是真正的节油方面啊，还是稍微弱一点。尤其是这种开插混这种车的朋友们，我觉得一般不会100多公里的续航老去充电去的。
2: 嗯
0: 啊，所以可能还得再想一想。其实一些不带插混的，就是普通的混动车型，他们的油耗水平比这个要低。
2: 对，三口说亲戚就是开途观的 PHEV， 说天天劝退我们呐。老版本吧，估计
1: 老版本，
0: 老版本，
2: 对，
0: 嗯，
2: 天天劝退，
1: 天天劝退。
2: 是，有时候就周围有朋友，包括之前，我有身边有一个朋友买的一个自主品牌的某一款车，不太
1: 差点把人名字给爆出来，
2: 比较不成熟的一个 PHEV 版本的车，从他 4S 店提车开始，我就每天收到他信息，哎，今天怎么怎么样了，明天怎么怎么样了，后天怎么怎么样了。然后之后就大家如果想买那个品牌的一些 PHEV 版本，我每次都会劝退大家。
1: 然后这个车主呢还没法上维权节目。
2: 嗯，反正就是非常糟心吧。
1: 对对对，
2: 就是很多这种糟心事儿吧。
1: 嗯，
2: 对，确实是这样的。
0: 所以刚才我也提到嘛，就这个德系这混动这么多年，就没有一个特别完善的，大家可以再等一等，再给他们点时间。他们已经开始转型了，而且用一些新的平台、新的技术，而且现在融合了咱们很多本土供应商的，开始猛追了。
1: 对，等他们追一代车型的吧，
0: 哎，
1: 慢慢会越来越好的。因为现在我们开到国内车型一些非常非常好的，各家起的名字不一样哈，有叫 DMI 啊，有叫各种，反正你就开一种油电智能混动车型的，特别是隔音静谧性做得好的，你根本不知道它的油机在工作，什么时候在工作，你不看仪表盘的话根本不知道，它就默默的油加电在不同的工况之下配合工作，达到你又省油又省电，综合续航里程又高。
2: 嗯，
1: 我这段话说的特别像广告吧，虽然媒体品牌，
2: 还好你没说哪个品牌的车。
1: 对，但是现在这些品牌，这好几个品牌做都不错，大电池给你给到40到50千瓦时，纯电续航里程能好几百公里。对吧，然后这个增程器做的又不错，然后电池插混，嗯，
2: 所以周游记问了说，大哥们，这个增程车油耗高吗？
1: 你得看一下
0: 怎么开了。
1: 对，亏电油耗，
0: 对，因为它厂家宣传的，你像小米也宣传亏电油耗可能增程就是6升左右，
1: 对，
0: 但真正
1: 6.36，
0: 我还相信朋友们去开啊，都会有一个感受的，这个增程车油耗那像下10升是很困难的。像一些就是这种大个的增程车，
1: 嗯，
0: 他们在亏电的时候，那个油耗那不一定比你开同体型的真正的纯油 SUV 要低，
1: 嗯，
0: 而且那个动力响应啊，都跟你说啊，亏电的时候我们也动力很强，但是大家去试一试啊，试一试。2026年了，这些产品很多，但是真正能做到就是亏电的时候也很强的，那真的不多，真的不多。
2: 嗯，
0: 但可能插混车型在这方面会更强一些。
1: 嗯，
0: 插混车型毕竟，这个发动机还是会直接介入驱动的嘛。
1: 嗯，
0: 那增程器呢，完全是不介入驱动的。
1: 对，
0: 这个部分大家 自己去试驾一下，其实就能感受到。
1: 对，因为你靠燃油发动机或者带

0: 电机给电池充电的效率可以做到高，但是就是特别费油。因为上个周我是开了一周的这个 M5， 就是最新这一代 G90 的 M5， 视频号也发了，大家关注一下你大企鹅视频号，什么同平台刚刚更新。它有一个模式，最省油的模式是 Hybrid， 就是你自己来算，还有一个是超级增压快充模式，就是你跑赛道的时候大脚油门的时候呢，在你刹车的时候呢，它高压充电充得也快，然后但是你给油门的时候急加速的时候呢，它电机放电也快，那时候就特别费油。
1: 嗯，
0: 因为它就是它把你各种能力都压榨到极致了。
1: 谁家好人家家用车会放这个功能？
0: 是吧，你赛道不能不能没电，要快速充电又要快速放电。
1: 对，这就是大齐说的，因为是性能车。
2: 对
0: 性能的插混。
1: 哎，
2: 大家看现在很多其实国产 SUV 啊，都用这个 1.5T 的增程器。
1: 嗯，
2: 但从今年开始你像问界 M9 已经用上 2.0T 的增程器了。
0: 嗯，
2: 在这个排量方面更大，它可能充放电的效率啊也会变得更高一些，因为车企们也在着力解决这个问题。那确实没电的时候想让它快速充电快速补能，尤其你车身又这么重，用电系统又这么多，其实还是压力挺大的。像增程车尽量就还是不要让它亏电了，还是多充一点吧。
1: 对，
2: 它没法像普通混动车那样就是能够把那个回收啊动力那种做得特别强。毕竟这个还是有这种架构方面的区别。
1: 对你看人家小白兔就说了，一说 M5 还真当是某届的车了啊。是，
2: 我第一反应也是某届的。
1: 对所以我说解释一下，这还什么大油门把什么压榨到极致，我说谁家好人家家用车有这个
0: 是 BMW G90 底盘代号的 M5， 不是问界的 M5。
1: 对而且人家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模式，人家跑赛道嘛，对吧。咱平常的家用车其实最好用的是 Eco 功能。是经济模式。
0: 不行，我开不了 Eco 就是
1: 动能回收不行。
0: 想加个，一个动能回收太长，二呢想加个油把前面的肉车超了，这油门踩下去车太肉。

0: 少年感就绝对是不慢，你前面肉车干嘛呢？八小时。
1: 行啊，
0: 都照这么开车，这交通就好不了。
1: 嗯，对对对，那反正你这句话说出来，也说出很多人共鸣啊，心声。这 Team 八九说，现在这车真是又能足底按摩，又能洗澡的，现在又出了能露营的，说国产新能源太这个会玩了哈。
0: 对，
1: 是这样的，包括
0: 昨天还试了那个可以打掼蛋的呢。真的可以打掼蛋，
1: 就是它那个座椅是可以，就是反过来是吗？
0: 前排座椅可以反过来，有点像这个宝宝巴士座椅，但是比宝宝巴士呢座椅可变度更高，而中间啪给你支一大桌板。
2: 小米还是会玩，你看一开始那个图就直接来一个户型图。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车企里边没见过这么干的，
1: 对，
2: 所以他总能大家觉得没什么可卷的。
0: 户型图，
1: 对户型图，我看到了他那个营销。
2: 对。大家所以就说这小米嘛，都觉得没什么可卷的了，他总能给你弄些一些
0: 弄一些别的方面啊。
1: 对，
0: 那咱买车那买一大平层，
1: 就是现在都是说得房率嘛，
0: 房率，
1: 人家都不说这个得就是其他的，
0: 面积，
1: 对对对，都是得房率。
2: 你就看，因为现在这个前备箱对吧，被未来给卷的已经那么大个了，
0: 对。
2: 然后后备箱，再加上这备胎槽也是能卷到特别大，底下可以塞个冰箱，这前后都没得可卷了，就到车顶上

0: 现在就确实卷，包括这个三口也提到说泰坦啊，说是卖40多个，没有，最后他公布的预售价格应该是就是最低应该是将近小30，然后高配是将近小40，就是20多到30多，
1: 20大几的40。
0: 对，然后为啥说这个？就是说现在这个功能搞了一个什么类似红外按摩的一个功能。
1: 红外按摩怎么按摩？
0: 就是反正就是也是就像刚才雨儿说的，就发布会上会花很多时间去给你讲那个功能，然后包括说这个有什么高原制氧功能、制氧机的功能，因为没试驾过那车哈，咱不知道实际使用是怎么样的，但就是说现在这些车它卷那个功能已经开始。卷到就是说啊，我们这个是医用级别的高原制氧，就已经开始卷原来咱们说是车规级别了，然后现在好多我们这是医用级别的，可能你再卷一卷，就是你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就你房间里面用的一些东西，然后可能都会在车上面也会使用，就是现在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这个车里面的功能真的就可以当一个小的移动的家，就车顶帐篷只是一个比如说越野车的一个标什么基础配置了，就是你要想配的话，就可能更多更细节的一些东西就将来都会给你直接配到车上面来。对，所以这个确实它卷的没边儿，咱以为卷到头了，没边儿。
2: 对，以后那车门外边没准还能生长一些东西呢。
1: 是，
2: 所以这个车上因为空间还是比较大的，还是有很多想象空间的。
1: 是，
2: 毕竟这么你像一个车企那么多开发人员，是他这个才思泉涌，以后肯定还有更多的想法。
1: 而且当支架越来越支架的程度能力越来越好的时候呢，大家会把重心不会放在什么底盘的连杆啊、底盘的几何结构啊什么这样的一些东西，而放在车内的空间享用上。
2: 对，因为底盘这些部分就怎么说呢，它肯定跟原先一些大厂啊，就一些有上百年积累这些大厂肯定还是会有一些差距的。这没有办法，因为你这个结构可以学，可以拿那个红外扫描啊，直接把这个结构全都复制下来。但是那究竟这个弹簧调多少磅，咱这个弹簧是什么材料，你这个连杆之间是打多少扭矩，这些他不会告诉你的，你只能自己去试。

0: 说堆砌了一堆，实现了一个很简单的功能，这样好不好？跟成本看似很高级，但是以后这个维修保养的成本，大家也得想一想。
1: 嗯
2: 嗯，小白兔说以后啊，弄个车载 CT， 我上车先检查一下，这个就没必要了。但穿戴设备确实很多车也在研究了，就现在有好多车在研究这种就是可穿戴的一个生态。
1: 嗯
2: 啊，包括现在可能我用的很多就是华为生态的一些东西，就是会在它整个一个 app 里面显示，就是你的手表啊，还有一些华为生态东西，它都会给你在里面会联动。
1: 嗯
2: 啊，就反正就车如果说将来联动了生态之后，你会看到就是一整套你使用的东西在里面的数据。
1: 嗯
2: 嗯，就这个可能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啊。
1: 对，来个江湖救急，还有朋友说，哎呦，刚骑完车下雨了，然后呢我能不能湿着坐在我的真皮座椅上，我的真皮座椅会不会坏
0: 啊？不会的、
1: 嗯、不会、
0: 嗯、就是你坐完以后，然后如果要停回地库啊、嗯、尽量把它擦干了、
1: 嗯、
0: 擦干了把它，你拿干纸多擦一擦，把它尽量抹干了、
1: 嗯、把那潮气湿气给擦干了。
0: 对对对、嗯、因为这个天气又潮，地库又冷、
1: 嗯、
0: 就比较容易可能一晚

0: 了一年两个月，充满是506公里。原来哈、啊、说现在充满是那应该是505呗。他说会掉一公里，这样正常吗？
1: 啊，正常。我觉得绝大部分新能源车好像都充不满。我尤其那个增程车什么的，他们显示根本都充不到100%。我就拿慢充装，我都充不到100%。
2: 嗯，为什么呢？它是留一个什么保护，还是就电池的 SLC 显示有问题？
1: 一般像增程车、插混车，可能最后留那一点是为了动能回收。
2: 嗯
1: 啊，车企是这么说的，就是可能为了动能回收，因为你可能刚一开起来，比如说如果这会儿油介入了，哎，你刚一滑行起来，然后。这其实这动能回收随时都有，你只要一刹车或者普通它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反转嘛。
2: 对，
1: 它都会往这个电池里边充一点电。你像比亚迪的那个闪充技术，也就是充到97%，啊，不往上再多充了。这些部分比较正常的情况。如果要不是它充到90%就跳枪了，那就有点问题了。
2: 对，
1: 那像97%、98%、99%，这都没什么事。
2: 而且一公里的表显，
1: 对，
2: 无所谓。
1: 而且尽量也不要每次都充得太满。啊，充得太满，这对于电池的保护啊，大家觉得这方面可能有点那个，有点伪科学啊，但是实际用下来，大家还。

0: 慢慢的他觉得这个成本可能有点高，晕档的也能有一个不错的效果。
1: 之前吉利是好学生，因为国家部委给各个大厂发任务，就是发作业了，吉利你去领，你自己去来领一个作业，什么呢？研发插电混动三档变速箱的作业。
0: 对，
1: 长安你去领什么两档，谁谁家你再去领一个作业，领一档，就找几家有国资背书的大企业去领家庭作业，每家作业都完美交差了。
0: 对，东风那会儿是做了个四档，虽然那车卖的不多，但他给做出来了。
1: 做出来了，对，你研究一下总是有，我觉得是有技术好处的。
0: 对，所以现在这些混动车，咱们自主品牌的你大可以放心买。就一开始我提到嘛，一个之前日系混动啊，这个大家其实大家现在看看啊，它这个就不能说跟原先有多么大的变化，其实没什么变化，但是那个燃油经济性还是不错的。还有咱们自主品牌，因为迭代了这么多代了，然后特别是咱们这种大电池，对于这种智能化也可以有一个更好的辅助。大家就可以放心选择。
1: 是，
2: 好，大家可以继续发送问题到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啊，就是看到大家的这个问题了啊，就很多都是对于一些技术方面
1: 啊，
2: 希望我们有更多的一些解释。没问题，咱下半段给大家解释。
1: 对，刚一分钟之内又蹦出来四个问题，咱们这样，在半点广告之后以及广告带货之后呢，这 Alpha 五啊，还有三口啊，北太闲，还有鼓楼东大街
2: 零九二九。等等等等啊，
1: 下面来回答大家的问题。
3: 路况信息，
4: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路况信息。

0: 对，
1: 而且这么便宜，比如夏天你真的今天穿出门了，突然间天降暴雨，拿它踩水也不心疼。
2: 对，就是主要是这价格是咱们奥莱仓发货的
1: 啊。平常1000多一双，对吧？前两天我还看网络一个视频，有一个人穿了一个限量版篮球鞋，在这个路面积水的时候呢，要从这个路边，然后上自己车里，然后不让鞋招水，他怎么上的吗？

0: 了雷电黄色预警，预计23号的上午，我市有雷阵雨天气，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阵风，还有小冰雹，请大家注意防范。西部环路西二环广安门桥的官园桥区南向北，西三环六里桥苏州桥区南向北方向，还有西四环的丰北桥的南沙窝桥区南向北车行缓慢。联络线的界外大街东向西，京通快速进城方向双汇桥到传媒大学路段，还有远通桥到四惠桥进城都是拥堵。另外，通惠河北路广渠门桥去到永安里桥西向东，蔡慧营南路南向北，莲石东路西向东方向，辅石路玉泉路的路口到定慧桥西向东都是车行缓慢路段。
1: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
0: 好，10点42分，下半段开始了。时间不多，但是技术问题特别多哈。来考验
2: 雨儿的时间到了。
0: 对，我们来继续欢迎智驾启示录走雨儿，欢迎雨儿。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来看看这个选车啊，1609说19款的325Li 8.5万公里了。如果想改电的话呢，是我选理想的 i6、特斯拉 Y、蔚来 ET5 哪个更合适呢？基本是纯通勤，因为老小区充电桩不太好装就是了。
3: 嗯，这3款车，我觉得大家现在看哪个销量好，你就选哪个。
0: 嗯，
3: 因为蔚来 ET5 明年是要大换代的。
0: 嗯，
3: 因为现在这个架构啊还是老架构。
0: 嗯，
3: 然后像理想的 i6 其实可以你现在去选择，因为这个车销量很高。
0: 嗯，
3: 在理想这个 L 系换新之前，
0: 嗯，
3: 其实整体的销量就靠 i6 一款车顶着呢。
0: 嗯，
3: 一个月能卖个10000大几甚至。
2: 嗯，
3: 所以这个车
2: 走量的，
3: 对整体来说可以说是理想品牌体系下可以说是非常值的一款。
0: 嗯，
3: 它的方方面面
0: 大纯电，
3: 对方方面面没有什么短板。
0: 嗯
3: 啊，但这个造型你只要能接受，
0: 造型有一个可爱的名字叫胖头鱼，
3: 对，就行。
0: 嗯，
3: 然后像 Model Y 其实一直是这个不会错的选择嘛。
0: 嗯，
3: 毕竟 Model Y 就是你怎么去说它，它依然拿了一个咱们就是国内啊，
0: 嗯，
3: 不加任何定律上半年销量最高的车型。
0: 嗯
3: 啊，

0: 择这个车，你就得接受它以后注定会有一些小问题的事实。
1: 嗯
0: 啊，因为大家你冬天尤其看一些德系豪华车，那可能刚一停车嘣前轮就下去了，
1: 哈哈
0: 啊，就往哪边就斜楞了。
1: 对，
0: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
1: 嗯，
0: 但现在

0: 说不用出京啊，我就在北京用，有什么特别推荐吗？啊、他说我们这儿啊没办法装充电桩，这物业是不让
1: 啊，
0: 所以询问一下，但还邮标，
2: 邮标那就插混呗，
1: 啊，买
0: 或轻混也行，
2: 轻混那就这他不还是想要新能源车要电车吗？
1: 新能源对。
0: 嗯，可能想用电，对吧？但是又没法装充电桩，物业不让。
1: 啊，然后有10万块代步车，家里已经有其他油车了，就在北京用的话呢，
2: 其实可以看看那个小鹏刚上市的什么那个 L03 这些，它有那个纯电版本嘛，可能12万左右、11万左右，
1: 嗯，
2: 这可以看一看，
1: 几乎 T1。几万块钱，10万的用不了，
2: 续航短一点稍微。
1: 对，因为就在北京用，
0: 够了，够了，北京用够了。
1: 主打一便宜。
2: 对，其实刚才我说小鹏 L03，其实精致感方面会更好一点。
0: 嗯，
1: 但如果没办法用家充装的话呢，你出去充电它一点都不便宜啊。商场停车费虽然可能有1小时、2小时的减免，但是你快充商业电价跟你家里家用电价完全不是一级别的。商用电价像我们楼下广播大厦1.8块一度电，
0: 嗯，
1: 慢充1.8块，然后前两天3里屯充慢充2.1块、2.2块一度，
0: 可能就是咱们台所在的位置太市中心了。
1: 嗯
0: 嗯，就是因为你得看你的这个用车的半径。就之前咱们维权节目当中说过哈，就什么买了车之后说充电去他们那个专属充电桩贼远，然后说都不划算。其实这个也提醒大家伙，就你得看你自己使用的半径。比如说你是在密云、房山，还是说我到底就是在北京这个市中心区？市中心区的这个整体的电价，包括停车费。
1: 嗯，
2: 其实对于北京的朋友们来说，大家日常生活中你会发现，你小区里边其实，特别是老小区啊，那车的使用频率是很低的。是相当之低的，那基本上1礼拜可能都不带动换一次的，
1: 嗯，
2: 因为大家去北京二手车市场就会发现，10年的车跑3万公里呢，那大有人在。
0: 嗯，
2: 所以对于这些朋友们来说，其实还是油车合适啊，你因为油车你本来开的就少，你就不用再去想那些你去频繁的充电啊什么，你就加个油就得了，其实那种就比较省心。
1: 嗯，
0: 对，反正现在如果您真买一辆新能源，倒是有，咱可以给他几个推荐吧，10万以下的，因为他现在是仨纯油车，
1: 嗯，
0: 我就肯定带点电，你他整体的油耗会降
1: 低，要不然您呢？您要不担心跟路面上很多人就是撞山撞款的话呢，
0: 嗯，
1: 您就选这个比亚迪的秦 DMI。秦 Plus DMI 就完了，
2: 马上有秦 Max 了，
1: 秦 Max
2: 可以再等一等。
1: 对，这虽然可能颜值不出众，品牌也不出众，是一个特别特别大众的车，但是它确实一个很好的工具车。这么多网约车选它，也证明了，因为它满油满电，400多块钱的油能跑1000多公里。
0: 对，
2: 你像这些品牌，就选你就是不用。大家去多琢磨，你去选肯定没有问题，那就看自己想要什么了。
1: 对，
2: 如果想正常就不太出众，就刚才像这些车可以。
1: 对。

0: 卖保健品吧，它便宜了又见贵的保健品啊，嗯，我记住了。
1: 还是要看看来源、材料、它的这个研发等等。嗯，你要看，姥姥是专门崩我是吗？崩大旗，
0: 就专门给他卖保健品啊，还得是那种贵的。
1: 嗯，退休工资又还回去了。
0: 就有人还说大旗充电，嗯，你怎么专充1.8块的呀？那健康门也有1.2块的呀。
1: 我们周围只有1.6块、1.8块的呀。
0: 因为他平常不怎么充电，有时候拿试驾车就是在台附近使用嘛。

0: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1: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0: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1: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0: 那打完老虎呢？
1: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0: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1: 活动详询店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1:00。北京广播电视台。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汇率。

0: 况信息。
1: 本时段来关注最新的路况，现在呢重点关注事故路段，东二环的东四十条桥桥上的这个环岛啊，东向西方向，这是东二环的东四十条桥上的环岛东向西，还有东三环国贸桥南向北的辅路，西直门外大街白石新桥以东的东向西，以上路段都是有事故发生的，提示后车小心。东二环东四十条桥上环岛东向西，东三环国贸桥南向北辅路，西直门外大街白石新桥以东东向西，以上路段都是有这个事故发生的，提示后车小心避让。另外呢，影响我市大部分地区的雷雨云团已经减弱，市气象台2026年7月23号早上10点35分解除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在此提示大家。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稍后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今天上午以及傍晚啊至这个前半夜吧，至半夜为降雨主要的影响时段，延庆、怀柔、密云和平谷等区相对明显，请注意防范。稍后我们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预报。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0868-6858-6858-6858-5858。
3: 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预报。那么今天白天呢，北京地区受到高空槽的影响，有降水过程，比较有利于污染物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夜间北京地区呢持续受到高空槽的影响，有降水过程，比较有利于污染物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指数，今天京城有阵性降水过程，洗车指数为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在此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
6: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大家好，我是王一。
1: 各位好，我是婉乔。
0: 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来自 FM 103.9 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节目

0: 您就能收到一个二维码，
1: 对，这个图片上面的二维码您摁住了它，它就可以直接扫到真的会旅行这个视频号当中，建议大家点点关注，然后就进到我们现在正在为大家首播时间开的视频直播啦。
0: 加加粉丝团，对吧，我这一指都 戳出去了加加粉丝团，点点关注，点点赞，谢谢啊，谢谢谢谢。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哪儿呢？这趟今天的1039会旅行跟大家说一个地方啊，是我们的嘉宾去到意大利研学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哇，
0: 意大利的哪儿呢？意大利美丽的地方在意大利中部，叫托斯卡纳。托斯卡纳的阳光特别好
1: 哦。
0: 托斯卡纳的山顶上有个古城叫沃尔泰拉。今天咱们就好好聊聊这一段托斯卡纳阳光下山顶上的沃尔泰拉。
1: 好，
0: 请婉乔重复一遍，今天我们就好好聊一聊
1: 意大利的托斯卡纳的额尔泰拉
0: 山顶上，
1: 对，山顶上的有
0: 古
1: 城
0: 叫做
1: 沃尔泰拉。
0: 相信大家跟婉乔一样啊，可能就是也不知道这个古城这名字怎么写，也叫不清楚，没关系啊。首先感谢这个云在啊，感谢谦儿啊，这个成为粉丝团、
1: 哦、
0: 是吧，还给送豆
1: 比心比心、
0: 啊、对，送灯牌，感谢关注啊，也谢谢帅帅哥。那怎么了解这地方呢？您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俩字儿古城，
1: 哎，您看
0: 现在就会，这答题之前
1: 免费奉送了一个关键词，
0: 一会儿要答题，要和婉乔一块答题，因为嘉宾的经历还是挺有意思的。
1: 好，
0: 要和婉乔一块答题，答题之前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您就回复俩字儿，就是
1: 古城
0: 、
1: 哎、一定要在北京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回啊，您要回错地儿了呢，它就不能触发这个关键词了。
0: 您看着这个图，一会儿马上请出我们嘉宾给您介绍，这是一个古老又美丽的地方，我们稍后继续。
2: 1039会旅行，
3: 会旅行，
2: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请出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啊，特别爱旅游，刚刚之前跟我们聊过了端午在济南度过的嘉宾啊，大地，爱旅游的大地，你好。
1: 欢迎，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没想到这么快又再次见面了，我是大地，非常开心能够再次来到咱们的会旅行。
0: 这是在去意大利之前跟我们分享的济南之旅
4: 啊，是，
0: 对吧？
4: 对 对
0: 分享完之后多久就奔意大利去了？
4: 应该是30号来做的分享，我是6号去的意大利。
1: 哦，收拾一礼拜的这个行李。
0: 对，然后去了多长时间？
4: 去了2周。
0: 2周，
1: 嗯，
0: 这刚回来，其实没有5天的吧？
4: 没有
0: 5天，
1: 嗯，
0: 就又来和大家分享了啊，真是咱们节目的好嘉宾。
1: 是的。
0: 对，那这一趟其实去意大利去了2周，去的地方非常多啊。
4: 是。
0: 去过了，
4: 去了，我们去了5个城市，然后我们去了佛罗伦萨，然后去了比萨，去了博洛尼亚，然后包括我们学校本身在沃尔泰拉，然后以及还去了罗马，因为来回通勤嘛，还是要去罗马的。
1: 哦，
0: 对，要都在咱节目说，真说不了。
1: 是是是，
0: 所以得切成一段一段来，慢慢的跟大家来分享。
4: 对对对，
0: 今天先说他这趟研学的基地啊，就是沃尔泰拉。为什么还有个学校呢？就因为他是去这个学术研学，同时进行这个旅途的探访，
4: 是
0: 吧？
4: 是的，
0: 就跟那个很多咱们介绍的会旅行的画家，一样，
1: 明白，就跟交换生似的，是吧？那种学习。
0: 比交换生还短点，因为交换生可能时间要长一些。
4: 对，
0: 他这是假期的这么一个。
4: 是的。
0: 那这个沃尔泰拉这个地方，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4: 好的。
0: 啊，
4: 就是沃尔泰拉，它就是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中部的一座古城，它是在比萨、锡耶纳以及佛罗伦萨这3个城市中间的一个地方，然后它大概离这3个城市都是大概1小时左右的一个车程。
1: 哦，
4: 然后但它
0: 为什么住这儿啊？
1: 明白，
0: 特别方便。
4: 对，然后但它整个城市都坐落在一个500多米高的这种丘陵之上，所以才叫它山顶之城。是这样的，
0: 这儿到处都是，大家如果看图啊，您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古城，到处能看到蓝天、阳光、鲜花，到处都是这种感觉。
4: 是
0: 吧？
1: 因为阳光好，
0: 光好，
4: 阳光好，然后而且它整个小城又确实是历史的痕迹非常的重，然后整个城市的这种老城啊、窄巷，然后包括这种城堡啊，还有这种晚霞之类的。
0: 对， 你就像走在《指环王》里边那个城堡当中，然后远眺远处都是高低起伏的丘陵和山峦，
4: 对，
0: 这个确实是占领一制高点，
4: 是占领了制高点。
0: 对，虽然五百米咱听着不高啊，在当地可能这是制高点了，
1: 是都能看到很多房子的房顶，对吧？
4: 而且
1: 这种拍出来
0: 一览无余，周围的环境啊。
4: 而且整个沃尔泰拉的人烟，我觉得还除了上面的古城，其他的人烟还是比较稀少的，然后所以就看起来非常的开阔，就是更加的。
0: 心情都不一样了。
4: 是的，
0: 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可以回复古城来看看这座古城，这名字我也给您写上了啊，意大利托斯卡纳沃尔泰拉古城。
1: 哦，
0: 它也有现代的，有新城，对吧？时尚的
4: 有，它整个城市、就
1: 是、都
4: 是
1: 古城。
0: 那它装饰有的也很是，
4: 对，
0: 还是比较时尚的，
4: 它就是融入到我觉得
0: 古典的建筑当中，
4: 对，
0: 是吧？
4: 它更非常注重这种老的和新的的一个结合
0: 拼配。
4: 对对对，
0: 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古城，有看到特别时尚的海报，
1: 哎，
0: 对吧？然后特别古典的这个砖，就完全不是砖的，纯石头的建筑的城堡房屋，
1: 它的那个地啊，
0: 对，地砖
1: 地面，
0: 然后铁艺的这种灯架，对吧？啊，完全进入到一个有点咱们小时候看那童话的感觉。
4: 对，它是这种典型的这种中世纪小城，就是曾经有一个诗人叫加布里埃尔，也把它称为风和石之城，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0: 风大呀那儿。
4: 风很大，因为它在山上嘛，它肯定要比下面就是其他的地方要风要大一些。
1: 明白。然后它的那个房子都是石头建的，所以叫风和石之城。
4: 对
0: 对对。哎呀，这个季立强说正准备今年秋天去意大利租车自驾，准备在佛罗伦萨玩两三天，开车去古城方便吗？去那儿开车停车需要注意什么吗？
4: 还是挺方便的。其实大部分人能够就是单独

0: 它也有专门的停车场，我觉得还是比较方便的。
1: 哎，它那车那舵你观察了吗？跟咱们一样吗？
0: 这个因为我们没有开车去，
2: 欧洲应该差不多吧？
1: 对，
2: 应该一样吧？
1: 我们其实更建议您住在沃尔泰拉，因为这个去比萨也方便，
2: 去
1: 佛罗伦萨也方便。
2: 对对对，
1: 啊，就您可以考虑，您可以考虑啊，听听我们介绍吧。所以要问出第一个关于沃尔泰拉这个古城的啊，古城的问题。
2: 好的，
1: 好吗？
2: 嗯，
1: 大家除了回复“古城”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之外啊，然后说嘉宾在沃尔泰拉感受到非常浓郁的什么呢？
2: 非常浓郁的冰激凌气息
1: 啊，
2: 在意大利，
1: 你想吃了吧？
2: 意大利不是冰激凌特有名吗？你肯定吃了
0: 啊！是，
2: 你看
1: 我
2: 披萨饼的
1: 这么啊。我再说清楚一点，嘉宾在沃尔泰拉这个古城感受到了非常浓郁的什么氛围？氛围好吗？
2: 哦，热情。
1: 小乔刘瑞说：“你这电脑在视频上看着真热闹啊！如果大家想看看我们今天帅气的嘉宾和他贴满了小马宝莉纸贴贴纸的这个笔记本电脑，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视频，按住二维码就到这个真的会旅行这视频号了，对吧？
2: 嗯，
1: 这个会就是。”
2: 智慧的慧，
1: 哎，智慧的慧啊，哎，就是大家都很需要的，
2: 对对对，
1: 很需要的，
2: 嗯。
1: 然后我们也问出第一个需要智慧的内容啊，
2: 嗯，
1: 就是感受到在沃尔泰拉这古城，嘉宾去了之后就感受到特别浓郁的氛围，对吧？
0: 对。
1: 然后这个枯木说学术氛围、
2: 时尚氛围怎么样？
1: 哦，不对，
2: 这个
1: 答的不对
2: 啊，哦，是吧？那
1: 枯木那学术也不对，
2: 交融就是古今交融的这种融合。融合氛围，
1: 混合氛围
2: 啊，对对对对对，
1: 啊，不对，
2: 嗯，还有什么氛围啊？我想想，
1: 看看板桥的认真脸，大家在视频，很多朋友答对了，
2: 热情、热闹，集市
1: 不热闹吧？那不是太热闹，就是，
0: 相比其他的地方，确实不是那么的。
1: 对，它是一个特别能让你就是舒缓的、
2: 舒缓的
1: 啊，
2: 音乐气息。
1: 人家好多朋友答对了，你别打
2: 了，绘画气息啊，
1: 对，音乐、绘画都属于。
2: 都属于那个这个得艺术高考什么的那个。

0: 答不出来，翁鑫好伤心。
1: 没事，翁鑫八月份才来呢。
0: 对，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我说话也跑调了。微信公众账号回复艺术，
1: 这么快就被带跑偏了。
0: 回复艺术啊，艺术氛围。有朋友说悠闲也悠闲，对吧？一会儿会说到这个，但是现在是说艺术氛围。就回复这俩字怎么了？
1: 请回复，让我看一下。
0: 我不让你看，我先让嘉宾讲讲，怎么就看出来艺术氛围特浓郁呢？
1: 是的，是的。
2: 就是我对于沃尔泰拉的第一印象，其实就是。脑子里最突出的词就是这个无处不在的这种艺术气息，它的这种艺术好像不再是，就是不是说只存在于展厅之中的展品里，而是融入到了日常生活中的这个每个小细节都会有这种体现。它的整个城市像一个大画板一样，你走在街头可以看到随处可见的涂鸦以及贴纸之类的。然后，此外，这种生活中的
0: 很多，走到哪儿都有这种，
2: 对对对，就是
0: 描绘的景象，
2: 大街上都是这种，
0: 走哪儿都看到。涂鸦和贴纸啊，
2: 对，他们，而且他们路边就有卖贴纸，你买完就可以往路边贴，他们、就是、
0: 允许贴，
2: 对，允许、
0: 那挺好，
1: 就是大家
0: 晚桥特别爱贴，我这箱子都被他贴成花瓜了。
1: 对，所以你这个电脑，我就特别忍不住想再帮你多贴几个。
2: 是，然后。除了这种就是这种大画板这一说，然后另外就是生活中很多的小细节也能看到一些有趣的设计，比如像我们宿舍的那。

0: 给他撑住，
1: 哦、
0: 其实还是比较、
1: 哦。我知道，就是砸中那谁那杆儿嘛，等于。
2: 哎，对对对，
1: 就是《水浒》里边砸中
2: 西门
1: 庆那杆儿、
0: 哦，
1: 不就是撑撑嘛、啊？
0: 对 对, 对, 对，
1: 但它是固定在墙上的一个，
0: 对，它是固定的，然后而且其实还是挺有年代感的一个东西感觉。然后它的那个窗撑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窗撑，它的就是撑起来和。缩回去的时候它是两个人头，它撑起来的时候是一个男性的人头，然后缩回来的时候是一个女性的人头，它两个是不一样的。
1: 它在窗撑上做了铁艺的一个雕刻的设计，
0: 对对、
2: 哦、
0: 是，
1: 所以你反过来反过去的是不一样的，
0: 对，打开合上是两个不同的这个形态。
2: 哇，人家

0: 拐弯，乍一看像水龙头，其实这不是啊，另一个是水龙头，这个看着是女性的这面孔吧？
1: 对对对，
2: 这就是收起来的。
1: 对
2: 对，
1: 然后它的反面背面撑起来之后是
0: 往上一撅能撑起来，
2: 然后那就是
0: 这个
2: 男
0: 性
2: 的
0: 面孔，
1: 是的
0: 啊、
1: 哦，我就觉得这个小设计其实还挺打动我的，就是感觉在这么细微的一个小地方，可能平时很少有人会注意到，但
0: 你也挺擅长观察的哈，
1: 用心去做，对
0: 对
1: 对，
0: 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啊，大家可以回复艺术，咱先间隔一下吧，
2: 好的，
0: 先间隔一下，咱们稍后继续。
3: 况信息，
2: 本时段来关注最新的路况。现在呢，京通快速路的双桥东向西。

0: 会旅行。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你说的这么自豪，真的就跟你答对了一样。
1: 满屏，那我是不是最后就那个
0: 努力的答对了？
1: 对，沾边的说了这个艺术，对吧？
0: 沾不是不是很明确，很明确。虽然有点跑调吧，像艺术。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艺术能看到啊，嘉宾在沃尔泰拉这个意大利托斯卡纳的古城。

0: 对，
1: 是吧？不论是自己的窗台、阳台，哎，就细心的弄着花，
2: 就是在打扮自己的这个外面的。
1: 但也不是说没有生活气息啊，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艺术也能看到人家也在阳台上晾毛巾晾衣服，
0: 对对，
1: 就一看好像区别也没那么大。
0: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最可贵的一点就在于他们就不是说他们是因为景区把这里建得这么漂亮或者说是去做什么东西，他们就是本身人家就生活在这里，然后他们这种装饰也没有什么人在指导或者有什么标准之类的，他们就是就觉得我觉得好看我就放这儿，
1: 就是既认真生活又去热爱，是吧？装饰生活，
2: 对，然后使生活的这个环境变美，
1: 对啊，让自己心情变好，这有什么不对呢？
2: 没错，
0: 所以我就觉得这样的，其实这样的美更有层次感一点，就是每个不同的很丰富，让我看到不一样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最可贵的。
2: 大家可以回复艺术啊，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就可以看到几组拼图，
1: 包括这个门脸上的海报。是吧？
0: 对对，
1: 那儿还有很多演出，听说
0: 是的，就是我觉得艺术氛围不仅是在这种装饰上，然后包括在这种随处可见的这种文化活动上，然后就是沃尔泰拉不大，很小的一座城市，但是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剧院，有非常的多。
1: 剧院，
0: 对，剧院，然后剧场都有很多。
1: 都演话剧吗？
0: 有
2: 歌剧，
0: 有的是话剧，然后也有是这种交响乐、交响音乐会，然后包括刚刚咱们开头的看那张海报，那其实是一张舞会的海报。
1: 哦，就蹦起来那小姐姐，如果大家
0: 那是一个舞会，
1: 回复古城看起来那蹦起来的时候还写着 jump， 就跳起来。
2: 对，那是舞会。
0: 就感觉其实平时感觉这些东西离我很远，就是我感觉好久都没有参加过这种活动了。但是在他们那就
1: 是这
0: 是
1: 他们
0: 的
1: 日常
0: 部分，对对对。
1: 所以这就是旅游的意义嘛，
2: 对，
1: 去看一下别人生活当中的精彩，对吧？
0: 对，
1: 大家可以回复艺术，可以回复
2: 古城，
1: 艺术当中也能有一张这个有一组拼图吧，也看到了门脸上的各种海报，大大小小，包括。

0: 给大家就两个人连比划带说的，然后两个人就都能理解对方的一个心意的感觉，
1: 大家都可以走进去的这些。
0: 对对对，是、大家都可以走进
1: 去。他去了一间里边是一个老奶奶在做画水彩画。
2: 是、
0: 不是，其实是老奶奶的女儿画的水彩画、然后老奶奶在经营这家店。但是、
1: 那他多开心，卖自己女儿的作品。
0: 对，
1: 就是
0: 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当时买画的时候，感觉他就是特别自豪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是，而且店中央是一张他和女儿很大的一个合影，然后边上就是画和然后和合影都是穿插着放的这样，然后就是你就能感觉到这种艺术，然后包括卖画这种商业，然后包括他们的生活以及他们整个一个家庭，就是交相融合在一起，
1: 对，融合在一起了。
2: 明白、就是老奶奶可能也是从事跟艺术相关的一些工作，
0: 对对对，
2: 然后
0: 他
2: 就传承，
1: 这不就艺术品经纪人吗？
2: 对，我也想说呀，真好。
0: 对对对，
1: 谢谢猪猪和爱生活的点赞啊，这也是爱生活的体现。就沃尔泰拉是一个爱生活爱艺术的这么一个古城，
0: 是这样，
1: 在那儿他还这个大地还遇到了这个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装饰品，
0: 对、
1: 就叫做
0: 雪花石，
1: 雪花石，
0: 哦对，
1: 用石料、
0: 这个、
1: 啊，你看、
2: 我刚才以为那是肥皂，
1: 大家回复艺术，
2: 白色的、那个、
1: 有一组那个拼图，对，白的都能透光、
2: 啊、
1: 是吧，可以做花瓶、做这个台灯，做各种装饰，然后还有一个大姐给讲解，你看这大灯底下一个大隐形眼镜似的看着、
0: 它叫雪花石，然后
2: 雪花石
0: 意大利语叫阿拉巴斯特罗，然后它其实是希腊语的物质这个单词译过来的，然后这个是沃尔泰拉的特产，只有这个地方是只有这个地方会有这种东西，
2: 它的特点就是这种半透明，是不是、
0: 对，半透明透光性比较好、
2: 所以可以做成这种台灯啊，做成这种什么小盘子啊，
1: 不光是透光，你没发现它透过光了之后那光的颜色就会有一些变换，
2: 柔了，柔和了，
1: 对对对、所以它让光很均匀，
2: 嗯，
1: 所以在城里其实有很多做这个手工艺的，是吗？
0: 对，就是基本上城里的这种工坊都是以雪花石为原料为主的，然后包括你选好了你想要的这种工艺品或者容器，它会给你雕上你想要的花纹或者是名字，就是现场就给你雕了。
2: 对，
1: 还有名字。
2: 明白。
1: 这个大家如果看视频的话，大地现在戴的项链，
0: 对，
1: 这个挂坠
2: 就是
1: 一个雪花石的球，这看着有点像个糖豆是吧？
0: 它是猫头鹰。
1: 猫头鹰、
0: 它也是沃尔泰拉的一个代表象征性的一个东西。对对对。
2: 明白了，就是这个雪花石，
0: 对，
2: 白色的。
0: 而且我更见得它是土特产的一个感觉，就是我甚至我出门散步，在寝室门口，我都捡到了两块这种雪花石的原石，
2: 就随地都有，
1: 石料到处都有。
0: 也没有到处都有，可能我也是运气好吧。对对，然后我本来想着自己去雕点什么东西，但是我还是高估自己手艺了，然后临走前还是去工坊买了一个、
1: 本来你想自己整一个，
0: 对，因为我本身我也学艺术的嘛，就特别想自己动手整一个，但是还是高估了自己，然后最后还是
2: 专业的事儿，专业。
1: 这个猫头鹰，这个一会儿这个像挂坠，你得离近点让大家看看啊。这其实比较是那种象征性的，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就把那个头部啊、眼睛啊、它这个面部的感觉雕刻出来了，
0: 是吧？
1: 其实看着挺可爱的。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可以复艺术来看看这个雪花石。
2: 另外
1: 它可做的东西挺多的。
2: 是的，因为另外一会儿要想看我们视频直播，然后我们嘉宾来展示的话，您别忘了在视频号里面搜索“真的会旅行”，会是智慧的会。
1: 对，或者您回复视频，按住二维码也可以来到这个会旅行，真的会旅行这视频号。
2: 没错，
1: 感谢有凤来。

0: 东风五 C，
1: 东风五 C， 国之重器，全域威慑，硬核守护，家国安宁。
2: 神话照进现实，
1: 匠心铸就传奇，
3: 每一份经验皆是中国力量。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1: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路。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

0: 对，不少，而且他的一般给的很顶，就是都是也是
1: 对对对，嗯、你可以大点声，可以大，
0: 好好好的，
1: 这样你把话筒往上抬抬吧，往上抬抬，哦、对，就是当然他也价格也在那摆着呢，也不可能给特少啊，
0: 嗯，对，
1: 有朋友说对环境不满意。
0: 环境可太满意了，
1: 主要满意的就是环境。
2: 他刚才说了是一山顶上的餐厅，我在想他环境啊，这个取景
1: 绝了，
2: 应该是视野很好。那我觉得是采光，就是他那灯光有点暗，都到晚上了，然后不给灯，就是
1: 小桥流水一口气回答了仨：面包、服务、速度，哪个不满意？都还这个
0: 这三个

0: 然后还有一盘是那个
1: 土豆团，
0: 番茄酱的土豆面，应该是。
2: 我到最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反正它的口感接近于年糕，但是看着又像土豆。
0: 应该是土豆面，土豆和面一块儿做的啊、
1: 就是那土豆团子嘛，
2: 对。
0: 然后就是这一角应该是甜品吧，
1: 像一个苹果派。
0: 这个甜品看着好像确实不太诱人啊，
2: 对对。
0: 但是这座。有一张照片是一个老人坐个木椅子上，穿着拖鞋白衬衫，低头看着膝盖上的书，在街角，在建筑的街角。这个是大地非常喜爱这座古城的原因之一。
2: 是的，因为说实话，我平时其实会习惯性的把自己生活安排得很满，然后就是我每次放空自己或者是大睡一觉的时候，我都心里会有很强的愧疚感。但是在沃尔泰拉待久了吧，我就也会慢慢的被这种慢节奏所感染。就像我们那天，其实我们上山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最繁华的那个街的拐角，然后坐着一个在椅子上看书的老人，而且在我下山的时候他还坐在那里，然后依旧享受了他属于他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阅读时光。他就这样把自己整个下午都交给了托斯卡纳的这片艳阳。我当时就觉得，
0: 就上山的时候老人就在这儿看着书，
2: 对，
0: 然后你下山的时候老爷爷还在这儿
2: 还在，而且
1: 岁月静好，
2: 他完全不受其他人的干扰，他就在那里享受他的阅读，享受他的阳光。
0: 你看这样古老的建筑，它的排水，它的砖缝都已经很斑驳了，
1: 嗯，
2: 对，
0: 然后其实也没什么人，
2: 对，
0: 享受这份宁静，
2: 大家可能就跟晚上会人会稍微多一点，白天基本上都没什么人的，对，
0: 大家可以回复菜品，
1: 对
0: 啊，
1: 哎，但是我看你们的照片里面那个夕阳西下那个阳光还挺好的，你们七点吃到十点，它那个落日会晚是吧？
2: 是的，因为它、意大利一般是我们一般是八点吃晚饭，意大利的落日大概九点半左右，晚上当地的落日
0: 啊，
2: 九点半才会有，
0: 因为落日很美好，菜又不太好吃，他们也没有好好拍着落日，但是看出去是哪儿呢？就是这张。其实回复古城就能看到图、这个就是那个餐厅看出去的视野，
2: 对对对，这个是看餐厅，
0: 红色的房顶一下子被阳光洒下了金色的光，
2: 的
0: 慢慢的在变色，
1: 嗯，
2: 非常的漂亮、
0: 烟囱穹顶对吧，街巷都在变，远处蓝天白云还有山，然后月亮说我看了我觉得挺好吃的
1: 是吧，
0: 不是这个配置应该还说是好吃的，
1: 对，
0: 但是大地之所以觉得不好吃呢，两个原因，一个是可能这餐厅没有做得太精细，再

0: 主食或者是荤的素的，王一说拒绝回答，所以看来
1: 你没给那个把馒头送给这厨师啊？
2: 馒头放那么久已经
1: 哦，没有那么美好了，是吧？
2: 那么好了，
0: 拉面，
1: 拉面不对，
0: 不对啊！
1: 大家敞开思路说馅饼的牛排，那牛排啊随便吃，
0: 嗯，
1: 牛排可多，面条不对吧？
0: 居然吃的什么？是你教这个厨师做的，还是厨师就生？
1: 厨师认真自己做
0: 的，自己钻研了，
2: 自己研发。
1: 有拉面、炖肉、泡馍、炒肝，那有点难为他。
0: 炒饼，
1: 哎，正确答案已经出现了。正确答案，小桥流水，第一个答对，太厉害了，太厉害了。你可能还比较爱吃这个。
0: 哎呦，
1: 我不爱吃。
0: 那
1: 大地爱吃吗？
2: 哦，我还可以。
1: 比麻辣烫再往上升个级，
0: 烤串儿。
1: 哎，怎么下来了？你本来有汤有料的，再往上升级就是
0: 什么呢？
1: 翻翻滚滚，翻江倒海里边
0: 泡馍、火锅。
1: 对，
0: 哦，
1: 意大利厨师认真的制作了，努力的、尽力的制作了火锅。
0: 中国火锅吗？
2: 对，是中国，
1: 特别努力贴心了。
0: 那，
1: 你像那食材都不好找，它是个小城啊。
0: 哦，对呀，啊，它很难买的配料啊什么的。
1: 对，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回复火锅，回复火锅，听听那个大地的介绍。
2: 好的，就是在我们临走的前两天吧，我刚刚也一直在夸我们主厨真的就特别当地人的那种热情，然后他每天就变着花样的给我们做好吃的。然后在我们就是临走前两天，他还给我们准备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火锅，他说他费了好大的力气从那个亚超啊，由亚超搞到了就是咱们中国的
1: 亚洲超市，
2: 对
1: 吧？
2: 对对，的火锅底料。然后但是他又买不到咱们中国火锅的，他在网上搜了那些食材，他又买不到。
1: 你看人家先做了功课，先做了功课，
2: 然后他就一个个去找代替品。
0: 好有诚意啊。
2: 最后的结果呢，就是我们的肉卷买不到，然后就都变成了那种肉排啊，甚至还有排骨，
0: 哦，
2: 然后午餐肉买不到就变成了火腿和萨拉米。
0: 哦，
2: 对，然后
0: 萨拉米
2: 丸子变成了芝士球，
1: 这也从来是没想过要把他们涮了啊。
0: 哦，对
2: 对
0: 对， 对，
2: 然后那个蔬菜变成了紫甘蓝。就是我刚开始还觉得挺奇怪，我说什么东西黑黑的，然后忽然是紫甘蓝，然后最重要的主食变成了意大利面，然后下面就是满满一锅用那种牛油火锅的那个底料煮出来的意大利面，然后就是整个食材煮了大超级大一锅，
1: 就是那个外国用那种圆口的圆柱形的特深的那种锅，
0: 汤锅，咱
1: 整个的一
0: 锅食堂大汤锅。
1: 对，那不是你那大汤桶太深了，没那么深啊。有视频，有视频，
2: 那差不多，我觉得
1: 认认真真的给安排了。一大锅的这个火锅，
2: 是的，而且它也
1: 特别丰富哈，而且它给涮好了，等于说
2: 对，它就煮好了，
1: 因为他也不是太了解这火锅这个嘛。
0: 但我觉得有那个火锅底料撑在那儿，应该都挺好吃的。
2: 是的，
1: 有点像那个乱炖了，我觉得，但是确实。

0: 那都被这歌声吸引过来，又聚在这儿了，
1: 哦，集合了，
0: 很神奇。
1: 哦、
2: 就是在临走之前听到这个 Time to say goodbye 就太犯规了。
0: 这是对于大地来说，而对于这位父亲来说，大家如果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可以回复歌声，可以回复歌声，因为是歌声把他们吸引过来的、嗯。
1: 对，
0: 这个歌声响起的时候，其实父亲身边还有一个小朋友，
2: 对，
0: 这个小朋友是一位唐氏儿，
2: 对，
0: 唐氏儿，唐氏综合征的患者，所以他会帮着爸爸来。
2: 报幕，他会帮爸爸报幕、
1: 哦，好棒啊！
0: 所以爸爸在街头去唱歌呢，可能也是为他来争得更多
2: 的
0: 善款，
2: 是这样的，
0: 对对对，
1: 治病啊什么的。
2: 而且他唱完那个 Time to Say Goodbye 之后，他又唱了一首 You Raise Me Up， 然后就是当时，
1: 哦、
2: 就是。而且孩子在旁边报完幕之后，然后就是嘴型会跟着爸爸一起在
1: 唱
2: 那个歌，然后就眼神又特别纯粹，然后当时那个氛围特别好。
0: 对，稍微听两句。这就是在街头这位父亲现场演唱的啊，大家可以回复歌声来看这段视频啊，确实也让人很感动，
1: 歌声很有力量，
0: 对对对对对对、嗯、
2: 当时夕阳洒在街头，然后这种歌声又很清澈，然后就是再加上马上就要离开这座小城、
1: 嗯、
2: 然后真的一下就是
0: 百感交集了、
2: 啊、然后就
1: 眼泪都下来了，
2: 这种情绪当中、
1: 嗯、
2: 对，是这样，
0: 也希望这个我们节目最后这个歌声让大家都能够充满能量，
1: 嗯，
0: 都能够越来越好，也祝愿这位父亲和他的宝宝能
1: 健康成长，
0: 对对对、
1: 哦、
0: 然后呢也祝愿大地越来越好，去更多的地方跟我们分享更多的精彩意大利的故事，这是开头，
2: 是的，
0: 是吧，
2: 还有好多要
0: 重任在肩，先说辛苦了啊，辛苦了，
2: 没有
0: 谢谢大地，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
1: 是的、嗯、接下来是欢乐正前方，
0: 重播之后是行走天下，希望为大家未来的出游啊、
1: 哎、
0: 提供这个借鉴，对对对对、
1: 嗯、
0: 我是王一，
1: 我是婉乔，
0: 我们
1: 回头
0: 见。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路况信息。

0: 12: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有个事故路段啊，有三个，在西二环的官园桥南南向北方向，以及北四环的学院桥东东向西方向，东四环的朝阳公园桥北南向北方向，都是有事故发生的路段，要提示司机朋友小心驾驶了。另外再来看高速，京新高速的建亭桥北进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提醒司机朋友慢慢开，别着急。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我们再来看看天气情况。目前呢，今天下午啊，阴天见多云，大家这个至少建国门地区啊已经阴下来了，感觉这雨啊马上就要来了，不知道您那儿现在怎么样。总之下午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傍晚到前半夜是降雨的主要时段。延庆、怀柔、密云、平谷等地区呢相对会比较明显，局地的雨强也会比较大，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夜间阴有

0: 哎，对对，除了这些之外，原来住筒子楼的时候，那些街坊也因为种种原因失去联系了。
1: 嗯、
0: 哎，也有很多的遗憾。
1: 那今天咱就把它联系回来，
0: 真好。
1: 哎，
0: 嗯，
1: 在心里联系
0: 是至少比像现在强、嗯。你比如说现在住很长时间了，你可能都不知道楼上楼下姓什么。
1: 哦、啊，那您住的别墅主要是六层全是您的，您跟谁聊天去？是不是？你像我跟我们楼上邻居可好了，
0: 哎呀，
1: 有什么吃的我们都互相换。
0: 哦，那就好。
1: 嗯，
0: 你别再敲管子了。
1: 对对，这楼梯都关了。
0: 来吧，说一下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互动话题吧。
1: 哎，
0: 嗯
1: 嗯，聊的就是您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投喂。
0: 哎，投喂，
1: 这个投喂呢，包括被投喂以及您投喂别人都可以。
0: 哎、对，包括街里街坊的呀，

0: 同。
1: 嗯，
0: 这个最关键是吧？
2: 我觉得你们俩说的都有对的地方。比如小胖说了，嗯，你可以去人家，你就是客人，不管怎么说你都是客人，那相当于家里来气儿了。你不用动筷子，你不动手，你别刷碗，你就觉得哇，太好了，舒服。头一次这种感受，这个对。另外有一种就是口味不一样了，一定是口味不一样了，
1: 嗯，
2: 对吧？就算说你们家卤菜打的底儿啊，隔壁邻居也卤菜打底儿，但是先放哪个不放哪个，谁家要那个葱多一点，谁家姜多，一定也是不一样的。你就觉得哎，改变了，因为家里那些饭你就吃时间太久了，吃了个新鲜的，
1: 就是，
2: 你就觉得不一样。对，
1: 嗯，
2: 其实我倒是觉得还有另外一种，就是从邻居给你那个好吃的，我说来来我们家吃，还有两种。第一种就是嘚瑟，
1: 嘚瑟，
0: 哦，
2: 你懂我意思吧？
0: 哦，
2: 来尝尝你大哥手艺，那这不

0: 两顿了，那就相当于人家按照你的喜好，或者说人家觉得多弄一点分享给你，其实也是一种，比如说是希望能够跟你 share 一下啊，这种关系
1: 啊，
2: 而且有一种就是很感动的那种情愫在里面。就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有一个老姑父，他在塘沽，就是他们以前是北京的，后来因为国家建设到塘沽
0: 还县了是吧？
2: 对，他们就是天津碱厂，塘沽那碱厂，他们当年就去那儿做这个工作，他们就留在了塘沽，然后我们会时不时去看他。以前呢，就是我们也年。

0: 不加带口的了，然后我们这边父母也岁数大了，然后他们岁数也大了，我们走动就没那么勤了。
1: 嗯，
0: 但是呢，在很多很多年以前，大概都快30年以前了吧，20多30年前，我们去他家玩的时候，那个老姑父做了一锅炸酱，就是我不喜欢吃炸酱面，但是那天呢，我就是觉得那炸酱面格外的好吃，因为我老姑父做炸酱面是甜辣口味的。
1: 哦，
0: 你知道那个年纪小的人。

0: 甘甜甘香的，就浇下很香。然后它那个炸酱又没那么多油，但是又不干，能让每一个面条都裹上那炸酱。哎呦，我觉得太好吃！那天我就吃了老大一盆炸酱，给老姑父吓的。
1: 只吃酱啊？
0: 面也吃了，哦、然后那个，你知道他那个炸酱拌米饭也好吃，加馒头也好吃。
2: 那当然，那当然，
0: 就是我都忘了。我都忘了这事儿了。后来呢，我们第二天要走的时候，老姑父拿出一个罐头瓶，
1: 嗯、
0: 说连夜给我做了一大瓶，哦、我就带回来了。从那年开始，
1: 嗯、
0: 每一年我们要是不去、
1: 哦，
0: 他们就会托别人，他们自己岁数也大了，
1: 嗯、
0: 托别人把这个炸酱给我带回来。
1: 嗯、
0: 我一年大概能收到两瓶这样的炸酱。
1: 嗯、
0: 然后呢？到了今年，我就是去年我老姑生了一场大病，然后呢还在恢复当中，就是上楼都得搀着。然后我老姑父呢也80多岁了，就我妈也80了，我知道她什么样。
1: 嗯、
0: 我妈现在就是没已经不能给我们就、
1: 嗯、
0: 就是偶尔捏个饺子，
1: 嗯、
0: 已经不能做饭的。我老姑父呢比我妈岁数还大呢。然后呢上上周，就是都不是家里的亲戚，是别的人。专门老姑父也不会用那个快递啥的，他托人说到北京来，然后我们在这接一下，就给我炸老大一瓶酱。老姑父给我送的炸酱投喂的炸酱的瓶子一年比一年大。后来我就说，我说老姑父您这太多了，吃不完，我都坏了。老姑父说不知道哪天就早起穿不上鞋了，不一定能给你炸了，能炸的时候多炸点。哎，我觉得特别好，
2: 是是是，
0: 我家现在冰箱里还有这么大罐

0: 力呀、啊，本身自己做饭的几率和次数就会变少。
1: 但是就那种记得你那种感觉特别好。你像我前天，我正跟他正说不知道吃，准备点外卖呢，然后突然那个顺丰给我打了一电话，说我有一个闪送，同城闪送。哎，我说我没买东西呀、啊。后来到了一看，也没真的做好事不留名，就四盒炸酱。哎呦，谁？因为同城也是北京人炸的，我都不知道是谁。后来我就去翻那个电子，就那个什么存那个底单，有一个就是取货地址。我想半天，我说哎呀，是骆老师他们家，就是我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年前采访过一个中国古建专家叫骆中钊，这个老爷子去世了好多年了，他的儿子已经也是一个老大叔了，然后就很偶尔的一次就说起来。我喜欢想吃炸酱面，但是自己不会炸，他就会就是不定期的给我投喂这个炸酱，也是一投就那个打包盒四盒，然后我们家就从前天开始吃了三天的炸酱面，
0: 哎呀，这挺好。你看枯木说的这种感觉，就是我小时候经常会遇到的这种感觉。他说，你看前几天回家，门把手上挂了一袋子。里面是一餐盒，打开一看，哟，肉饼，你看，就这种开盲盒的感觉
2: 啊、哦！
0: 你看，有点百家饭那种投递的那种感觉吧？
2: 是是是 是。
0: 包括我妈那时候在那个地质部上班，中午都带饭
1: 啊、哦，那个
0: 铝饭盒的
1: 饭盒、啊，
0: 哎，对对对，头天就多炒一点，然后拨出来，然后米饭或者馒头什么的，然后。他就说最开心的事儿是中午大家一块儿吃饭，
1: 我也觉得是
0: 啊，比如说一个办公室六个人，六个铝饭盒，都放在那儿，然后大家一人一馒头，连拿双筷子，哎，那不就跟什么挤菜什么那挤一个道理吗？
1: 对，
0: 是吗？
1: 我读书的时候就是呼家中学。现在都有食堂，当时没有食堂。然后呢，我们都是就是您那饭盒，我是不锈钢的了、然后那个就是大家都带饭盒，然后学校有一个灶给你热，你早上去了饭盒给你热，到中午吃饭的时候大家都坐一块儿，就是互相分享，然后那种感觉特别好。
0: 对，
1: 就是每一样都很少，比如排骨就两三块，
0: 对，
1: 然后还要给大家分一下，
0: 对，
1: 就很香。
0: 因为一边吃就一定会说尝尝我这，尝尝我这个，昨天我妈特意什么什么的，来尝尝。哟，你妈手艺真好，你再尝尝你这，这是带鱼啊，做的是，哎，你尝尝，哇，糖醋口的，就这么一分享，大家的家里的口味啊、喜好啊，哎呀，表扬啊，就不绝于耳。
2: 真是，经你们这么说，感觉北京好大，但又北京好小。
0: 是的，
2: 啊、
0: 是的，
2: 我们小时候没有这样的经历，我小时候都是到外边饭馆吃饭去，因为从小只有钱，
1: 真有钱，
2: 不是你就是家人没有空，没空给我做饭带饭盒，压根一点空没有，就是来给你一块钱去自己吃早餐去啊，这我省着点吃啊。中午还得吃呢，就一块钱，比如说两块钱，一块有点少啊，两三块钱吧，你就吃这一天的饭。所以你怎么跟小朋友分享啊？真正所谓的分享，都是到了初高中的时候，那时候是有目的性的，
1: 更有钱了。
2: 不，那时候得攒钱了啊！我是说有目的性了，不是喂饱自己了，是要喂饱那个人。哎，比如说，哎呦，我就喜欢隔壁的小薇，我请他吃烧饼加豆腐串去，或者就比如北京，我请他吃碗炸酱面去，我请他吃炸串去，我请他吃方，就是自己填饱不饱无所谓。
1: 我觉得都是你爱吃的，不是那小薇爱吃的。
2: 那一定的呀，我得肯定是我爱吃的，我觉得我可爱吃了，雪莲儿，你尝尝，巨好吃。所以就跟枯木说的，说我们家做饭倍儿好吃，所以。我没有感觉别人家的饭香，我去别人家呀，人家都夸我有礼貌，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可规矩的在饭桌上，夹菜都是慢慢的夹，吃也是吃，他说不是因为我礼貌，是因为确实做的不好吃，
0: 觉得拘谨，

0: 赵导家的西红柿炒鸡蛋还放葱呢，我的天，哎，这就类似啊，
1: 就是不一样嘛，
0: 不一样，就我就没吃过这么做的，就是新鲜嘛，
2: 对，就是新鲜，
0: 就是我要到您家，就比如说您老去马哥家，您365天都在马哥家吃。那
2: 确实
1: 你可能也觉得哈，
2: 对，因为马哥家就是菜式并不丰富，
0: 你看
1: 你也得回家吃个泡方便面改善一下生活，
2: 对对对 对, 对、
0: 嗯，所以新鲜很重要，
1: 真是。
0: 当然还有就是咱们刚刚聊到的情分，
1: 是的，情分。
0: 但是关于情，关于遗憾啊，咱先放一放。
1: 好，
0: 咱可以聊聊现在我接受的投喂，
1: 哎，
0: 包括有些就您说的那惦记的感觉，
1: 哎，
0: 我出去玩了，哎。我就在当地，我吃了一特好吃的，我给你们寄回来了。这种感觉我觉得特棒。
1: 对，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
0: 是吧？
2: 对，
1: 要不然你看人三平就说了，说你看这就是有人惦记的感觉，非常的好。当然是了，无论是长辈的还是咱们平辈的，对吧？很有可能再到以后某一天的时候，小辈儿开始惦记咱们了，那这都是一件值得自己开心的事儿
0: 啊！
2: 对，
0: 裴玲也说了。说上周啊，我们打太极拳，然后我们那队友啊去那植物园打太极拳，都带点吃的，我带的酱肉，

0: 就他比我自豪多了，
1: 明白。
0: 但是他也不是每个都好吃，
1: 是
2: 明白明白。
0: 就每次就是剩下那个肯定就不好吃
1: 啊，
0: 但是好吃的呢，往往你又很难再跟别人描述它什么味儿，因为就很快你就吃下去了，就没有第二片儿。
2: 嗯
1: 哦，像
3: 饥饿

0: 台北给我投喂啊，南方的亲发来的是荔枝啊，潮汕的牛肉丸啊，什么鸭掌，北方的亲发来的是新疆的苹果，内蒙的奶皮子，陕西的面粉，反正就天南海北，
1: 这是美食地图啊。
0: 哎，那就说明您这闺蜜那太多呀，
2: 真是
1: 人缘真好，
0: 真是、
1: 啊、都赶上我了。
0: 哎，
1: 原来我有一间小屋子，就是没那个之前，现在是王是我儿子的那个就是书房了。之前那屋子空着，就是库房。
0: 嗯、
1: 哎，我会收到天南海北的投喂，都是什么？就是，但都是那种认可。是那种互相的认可、
0: 嗯、
1: 就是他给我寄东西他特别感动，就是那种比如说我们去四川有一次，那个就是咱们不是这几年特别流行卖那种啪啪干嘛、
0: 嗯、
1: 但那啪啪干不都巨甜无比，但是我们去的那个就是那个就是果园里面，他们家的没那么甜，就有的年景就甜，有的就不甜，然后他就说我，他说我什么都没给这个树额外的赋予、
0: 嗯、
1: 就是老天爷给什么味儿就是什么味儿。然后我说你做的真好，我说就应该有这样的坚持。其实我就是我说的时候也真心说的，我说完也就完了，但是因为我家地址太好记了，我家地址就六个字儿、
0: 嗯、
1: 都不用有手机号我都能收着。
2: 北京市，
1: 哎，不用不必了，那个我已经没有库房了。
2: 不是，我想六个字儿是怎么含北京市东城区。
1: 这个都不算，因为这是固定的、
0: 哦、
1: 它会自动会跳出来嘛、
0: 哦、
1: 你要写的只有六个字嘛、
0: 嗯、
1: 然后他就每一年给我寄他的那个树上的果子、
0: 嗯、
1: 每年都寄，确实是有的年份甜有的年份不甜，今年就不甜、
0: 嗯、
1: 今年不甜他也不觉得就是难过或者怎么，他就会挺自豪的跟我说，他说今年果子不甜也寄你尝尝啊、我还说过猕猴桃，还有什么甘肃的那个，就有一年甘肃的那个麻辣烫特别火，
0: 嗯、
1: 在那个火之前，就是
0: 料吗、
1: 就是？对，在火之前，就我吃了好几年的甘肃有一个大姐她做的那个料，
0: 嗯、
1: 就是后来火了以后，她就不那么勤给我寄了，因为她觉得生意真的很好，就很多人专门找她买料那种的。然后还有那个嘉兴的粽子、上海的粽子、嗯，还有这个东北的大米。最搞笑的是有，就是自从我儿子会用手机发朋友圈、
0: 嗯、
1: 他自己发朋友圈，他早上起来的早点吃了一个桃，然后那个他发了就发了，我也没在意、
0: 嗯、
1: 但是有很多厨师朋友都有我儿子的微信，
0: 对，
1: 然后从今天开始我们家就不停地在收投喂，有那个就是葱花饼，人家烙好的葱花饼拿真空的那个一抽、
0: 嗯、
1: 告诉我说你给孩子微波炉打一打，我弄个平底锅煎一煎能吃，
2: 是是，
1: 然后还有寄各种各样桃的、
0: 嗯、
1: 有毛的没毛的，圆的扁的、
0: 嗯、
1: 黄的红的都有，这个桃子坏得很快，
0: 对，
1: 就是水果里面香蕉和桃子是最可怕的，是那个虫子生产机，他们就是那个营养工厂、
0: 嗯、
1: 然后我们这个每到这个时候，我们家那条街每家每户都会有好多桃子，然后就是做各种桃，一敲门，马哥那个嫂子给你送桃，哎，昨儿不是送来了，我说今儿这没毛，然后第三天又去送，哎，你不是送两回了吗？今天这是黄色的，就是这种，就是特别的感动。然后最搞笑的是有一次就是我儿子说我不给他烧开水喝
0: 啊、
1: 嗯，就让他那个，我那天特别着急，他就特别渴，我家矿泉水也用完了，我也没给他烧水，我就说你那个、啊、自来水接一口，然后我儿子就说、
2: 哎、
1: 这个我们家自来水也挺甜的，就是后来我就收了嗯。得有20多件矿泉水、
0: 嗯、
1: 然后就堆了小半屋子，从冬天喝到6月份都没喝完。
0: 哎，亲、嗯、我刚才脑子里就两个概念啊、第一个，你儿子瘦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就因为瘦我真哎呀儿子又瘦了，快、嗯、给寄点桃去，快给他寄点葱油饼去。
2: 真的，自媒体赛道啊，现在比较火的几个赛道啊、
0: 哎，
2: 其中有一个就是卖惨赛道，
0: 嗯，对吧？
2: 但是呢，你要单纯卖惨不行，
0: 嗯，
2: 你得学赵导，
0: 哎，
2: 就是在黑暗的环境当中，还能透出人性的光芒来，对不对？你要展现的是人性的毅力，对不对？你看人家发的，有的文案写的是，哎呀，饿得只能喝自来水，赵导发的自来水真甜。Perfect， 你知道吗？怪不得人家能收到投喂，我天天就没人给我喂呢，是不是？说出来都没人信。
0: 你知道另外一个，我想，我都想你儿子长大得学什么，干什么工作了？我建议你儿子以后，比如说去航空航天啊、邮电啊，去大学学。
2: 为什么？
0: 毕业以后去顺丰吧，我觉得那个挺好的。 那片儿专门让儿子管，特熟。
2: 是，今天聊聊百家饭香啊，聊聊投喂。您接受过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投喂，或者您投喂别人？有的人总结了，我天生不适合投喂别人啊。我昨天做了个葱花饼，我切葱的时候啊，哎呦，颈椎病犯了，我躺了半天儿。我得出一结论呀、啊，
1: 我
2: 就不适合做饭，你看看。
1: 我理解，我你看我这有一个疤了，就是我开午餐肉的时候划破了，就留下永久的疤了，我就不适合做饭。
2: 哎呦，
1: 我就和您父亲一样，我就是王语嫣型的，我理论型。
0: 又开始卖惨啊！
2: 午餐肉是干嘛使的？什么时候使的？就是当您遇到危险的时刻，这能存个30年的时候，您得打开，拉着手了，还是午餐肉的罐头？哎呦，
1: 我收到过一个最奇怪的投喂、嗯、是2箱压缩饼干。
2: 哦，是是是，可能就是
1: 绿箱的，
2: 就实在不行了，拿这撑撑。
1: 啊、嗯，但是那个、嗯、现在还在我家床底下，2箱压缩饼干。

0: 得嘞，哎，到空档的朋友们啊，现在大家赶紧转战到我们的欢乐，别那么多字儿啊，就是这个位，我们的微信视频号，今天要分享的一个秘方，欢乐有秘方，是这个肥牛饭的浇汁儿，
1: 万能调味汁儿。
0: 万能调味汁儿，这不光能做肥牛饭，还能做红烧肉，是吧？
2: 嗯，
0: 得嘞啊，记着在微信视频号找，就是这个味，味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马上回来。
3: 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秘万年火山，驰骋辽阔草原，品尝地道美食，解锁多元夏日体验，邂逅18度清凉，北京向心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4: 25000里是红军长征的不停脚步，2.5万公里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伦秀驻村一年的历程。从草鞋到皮鞋，不变的是坚守。20多座雪山留下了红军用血肉之躯翻越的痕迹，3700米是青藏铁路人攻克冻土的攀登。从徒手到机械，不变的是信念。24条大河挥洒了红军多少次强渡的热血，55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伶仃洋上跨越。从山板到大桥，不变的是初心。25000里不是终点，是每一代人重新出发的起点。20多座雪山是每一次攀登时抬头可见的灯塔。24条大河是每一次跨越时脚下涌动的力量。长征从未结束，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西部环路西二环的复兴门桥到官园桥南向北，阜成门桥到广安门桥的北向南方向，西三环的六里桥到航天桥南北双方向，西四环南沙窝桥到定慧桥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另外在东五环的南向北大黄庄桥中间车道有一事故，还有德外大街的进城方向德胜门桥左侧车道也有事故发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了。
1: 应急云课堂，
2: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出行前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非必要不前往山区游玩。如在山路行驶突遇暴雨，请记住三步：一步贪快，山路行驶将车速降到每小时30公里之内，沿外侧车道行驶，远离山体。通过遮挡视线的弯路时，需鸣笛提示对向车辆避让。二，不硬闯，遇到不能确定深度的积水路段，先下车试探，积水超过轮毂1/2就请您绕行。看到水流浑浊，水位迅速上涨，或发现上游有树木石块随水流动，应立即倒车返回，切勿强行通过。三，不练车，发现山体滑坡山洪，必要时应弃车紧急避险，不要顺坡逃生，往高处转移，确保人身绝对安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4: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启，
5: 快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维。
1: 哎呀，空档的时间太短了，金主朋友们啊，这个赶紧把我们空档填一填。我们现在空档要聊的特别多，
0: 真是
1: 都没聊完，我是紧赶着。哎，停，咱们先开始好不好？欢迎我们今天的快乐的赵导。
2: 哎，大家好，我是赵雪莲。
1: 刚刚呢，我们的万能牛肉汁儿已经跟大家分享了，都结过瓶了，对不对？啊，那然后呢，有的朋友说，哎呀，这个里边有的糖多什么的，您自己依据自己口味调就行了。
0: 嗯，
1: 包括刚刚在我们的这个空档的时候，导还跟我们分享了一下在家怎么做肥牛饭。
0: 嗯，
2: 特别必须得有这个汁儿啊，哎，有这个汁儿就特别容易。
1: 这呢，只能通过我们空档来看。等我们节目结束了之后，您可以到我们的视频号看我们视频回放。
0: 对
1: 啊，直接导到那空档的那时候就行了。
2: 直接导到空档。
0: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关于印象深刻的一次投喂。
1: 哎
0: 啊，别人投喂您，您投喂别人都可以，过去的、现在的啊，这些经历、这些事情都可以跟我们一块分享一下。联系方式依旧：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当然，视频直播一直都在啊。
1: 微信视频号您找就是这个喂，喂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有好多朋友给我们晒了照片，是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投喂，是有自己投喂别人。

0: 我觉得都是老爸下厨啊，他八九十年代邻居家孩子结婚都请我爸去做饭。
1: 哦，
2: 那确实厉害了，
1: 那太厉害了，能做洗衣面太厉害了。
0: 真的，所以说我家侄女小时候出去吃饭都说，哎，饭不好吃，不如爷爷做的好呢。啊，现在老爸年龄大了，都是我接过了主厨这个重任，吃过我做过的饭的人都说太好吃了。所以我去别人家吃饭呢，就真的啊，蜻蜓点水，意思一下。但是别人家来我们家吃饭呢，那估计就是光盘行动了。
3: 嗯，
1: 哎，我们家就六个字儿，他可以投喂我。
3: 又来了，
1: 我家地址只有六个字。
3: 又来了，
0: 那您公布呗。
3: 又来了一
1: 样。
0: 嗯，还在线招商呢。
3: 看到了小幸福发上的啊，他说一般呢都是我投喂朋友，人家发上来的晶莹剔透的大肘子，
0: 嗯、哎、
3: 啊，还有三层的夹着不同内容的肉夹馍，三层的，哎呀，这看着就香。还有那个易阳，人家说，哎呀，投喂自己啊，自己嘴馋了，想吃酸菜炖粉条了，哎，人就自己做了，真好，
1: 真厉害，
3: 哎，看照片都觉得香。
0: 是是是 ，Ducky 说了，导，我也是专门有个收纳柜。哎，就是收来自全国各地的投喂，
3: 嚯！
0: 而且人家也投喂出去，说每年他会把自己吃到当年比较出色的好吃的零食啊、调料啊，打包成一个集锦。嗯，怎么感觉跟拍个视频发过去？您那叫礼盒啊，就反正就是应该是全把它搜罗到一块儿，给闺蜜们发过去啊，年年更新。
3: 嗯，
0: 我觉得特有意思，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1: 是我今年主要送的就是酱油
0: 哦，
1: 因为我不是从人家那个打了好多酱油吗？
3: 哦，
1: 我今年主要送的就是酱油。我经常上人家去，我在车里要么就是酱油，要么就是那个炒菜的油。我有一次去看过一个，就是一个朋友说，你这跟那个过年领导走基层慰问似的。接到
3: 你说今年提前了。
1: 我
0: 领导，我们家的八个字儿。我回来发年啊。
3: 哎呀，来看看仙儿说的，说上中学的时候呢，有一段时间啊，我爸我妈呀都出差了，所以就把我呀托给邻居家，在邻居家吃吧啊。我们呢是住在一个学校的家属院里头，所以接了街坊的实际上都是我们家长的同事，而且那都是来自天南海北的。
0: 嗯，
3: 我们那一溜什么山东的、新疆的、陕西的、河南的。

0: 赵导一说他们家地址六个字儿，小胖说八个字儿，那我没法说了。
1: 主要是您住别墅，你知道吗？就特别长，
0: 我就抄十个字儿了，
1: 赶不下。
0: 一会儿人说没记住，
2: 真是跟开发商说说，让他把这名字定的少点儿、
0: 哎。
2: 真是
0: 好。
2: 唐友也说，小时候七八岁吧，大概住四合院里边，那个、院里各家的饭菜，小孩里边就是互相互通的，
0: 对，
2: 流通嘛，
0: 对。对
2: 当时有一个大我大概两三岁吧，小花的一姐姐，端着一个剩了点的饭的那碗说：“哎，哎，谁吃我狗剩？哎，
1: 狗剩。”

0: 那个农村的那个朋友就会可能会收到那种投喂，就是我收到一个安徽农村的，就是给我寄来一只鸡，然后我想了想，想了好半天，就没跟我这只鸡打上画上等号。那个鸡太大了，老大个大公鸡，那个鸡有这么大个，就一个箱子里面，我里面有，我以为有很多东西，打开一看只有一只鸡。
1: 您比划的跟孔雀似的，
0: 特别大，我都没见过那么大的鸡。它还是就是风干了，就是晾过，安徽那种农村就吹干的那种鸡，
1: 还瘦了身了还那么大，
0: 嗯呢，还抽了水分 的就特别大。然后我就说这个没有任何一个锅放得下，
1: 是不是标本呢、啊？这个让您送到自然博物馆，
0: 特别大一个鸡，然后我就没有办法，我就把这鸡送到了马哥家。
2: 哎，那我理解了。马哥没事儿都叫你，那就没办法呀。
1: 马哥要聊这话题，就是，哎呦，那年我收一鸡，
0: 我还说。

0: 哎呀，这投的真早、啊！这是云儿跟我们说，昨天就有孩子的朋友给我们投喂了啊，给你们晒晒。我点开一看，月饼。
1: 我早就做月饼。
2: 是，他也纳闷呢，离中秋节还早呢，怎么就开始投喂月饼了呢？啊，
0: 不过真是。每年春节之前就会有那个孩子的朋友投喂他们家的那个酱牛肉，啊，等等等等的，
3: 这也有可能。你看，像鲜花饼啊什么的，随时随刻都得有啊，
0: 啊，
3: 有可能吧。
1: 那平时哪里会卖月饼啊？
3: 啊，就那个状况下。啊，说不定那瓤儿不响、
1: 嗯。对对对，嗯、但是哎呀，能收到礼物就特别开心。
3: 对嘛，你就别挑了。
1: 我不挑不挑。然后那个就是上礼拜的时候，那个早上7点多，我刚要出门上班，然后就有一个朋友说：“哎，你在家吗？出门了吗？”我说：“还没有呢。”我说：“立刻马上就要出门，我已经站在院门口了。”他说：“你先回，等我一会儿，等我5分钟。”他说：“我今天做了面茶给你送去，还包了包子。”我说：“你少拿点来啊。”然后呢，我说现在家里人口并不多，饭量都变小了，
2: 就出门这件事儿就先放一放了。刚才说的那么着急，真的感觉拔腿就要跑了，一堆送吃的，你少拿点啊。
1: 对，然后我说少拿点，然后他说行、啊、他说我不多拿不多拿、啊、就够你们这今天早饭的、啊、他说你吃完早饭再走吧、啊、然后一会儿那个小电动就来了，来了以后我的妈呀，10个包子10个肉包子6个素包子2碗面茶。
0: 嗯， 嗯，
1: 我说您这要少拿呀、
0: 嗯、
1: 他说我不给你拿，这都剩我家。然后我们没办法，然后我们就是勉为其难的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
3: 哎呀，
0: 还勉为其难的、
3: 哎、
1: 对对对对对，
2: 哥走了
3: 受不了，
1: 那没起呢，赶紧给叫下，他一听那个电动车嘎一刹车，他嘖就起来说有人来了。
3: 真的，
2: 他早就饿了，饿机灵了都啊。
3: 他以后不去顺丰，这都是浪费了人才啊。来吧，最后一个吧，最后一个来自特奥曼啊，他说了，说我们农村的孩子就是非常的诚实而且真诚，说送礼都挑那个最好的。
1: 对对对
3: 对，他说当年上班的时候吧，给我们主任啊那个过年，那就送我们那个荷塘里的那个鱼啊，挑那个最大的送过去。第二年打招呼看见主任，那主任就说，那王啊，去年那鱼啊你再也别送了啊，忒大了，我们家都没那么大锅。你看、哎、跟你说那鸡一样。
1: 我现在就是有经验了，你把它切一下。
3: 你看人家。

0: 睡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0: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3: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4: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3: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4: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3: 那打完老虎呢？
4: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3: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4: 活动详询店内。
5: 哎，来来，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下。
6: 报告大脑，主人身体发现异常。
7: 身体怎么了？
6: 在户外工作的3个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7: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6: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8: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9: 哎呀，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10: 天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儿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7: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10: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9: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
11: 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点整。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13点来关注路况。西部环路西二环复兴门桥到官园桥南向北，阜成门桥到广安门桥北向南，西三环六里桥到航天桥南北双向，西四环南沙窝桥到定慧桥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傍晚至半夜为降雨的主要时段。延庆、怀柔、密云、平谷等区相对明显，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 6885-8585-8。
1: 今天白天和夜间，北京地区受高空槽影响有降水过程，较有利于污染物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京城有阵性降水过程，洗车指数为4，不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

阵。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四十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矛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0: 人跟着年头走，心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1: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0: 王七瑶以往一个人是不觉的，今晚有了两个人，却觉出了凄凉和孤独。

哪里还敢心存奢望啊？可你当老天能帮你蒙混过关，混得了今天，能混过明天吗？跑了和尚，还跑不了庙呢。康明逊说：“照你的话，我又算怎样的男人呢？自己亲生母亲都得叫二妈，夹缝中求生存，样样要靠自己，就更不敢有奢望了。”听了这话，王七瑶不觉长叹一声说：“不是我说，你们男人人生一世所求太多，倘若丢了芝麻拾西瓜还说得过去，只怕是丢了西瓜拾芝麻。”康明逊也叹了一声：“男人的有所求，还不是因为女人对男人有所求？这女人光想的求男人，男人却不知该去求谁。说起来，男人其实是最不由己的。”王启尧便说：“谁求你什么了？”康明逊说：“你当然没求什么了。”说吧，便沉默下来。停了一会儿，王启尧说：“我也有求你的，我求的是你的心。”康明逊垂头说：“我怕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这话是交底的，有言在先，画地为界。王七瑶不由得冷笑一声道：“你放心。”这是揭开帷幕的晚上，帷幕后头的景象虽不尽如人意，毕竟是新天地，它是进一步，又是退而求其次，是说好再做，也是做了再说，是目标明确，也是走到哪儿算哪儿。他们俩都有些自欺欺人，避难就易，因为坚持不下去，彼此便达成妥协。他们这两个男女一样的孤独无聊没前途，相互间不乏吸引，还有着一些真实的同情，是为着长远的利益而隔开，其实不妨抓住眼前的欢爱。虚无就虚无，过眼就过眼，人生本来就是攥在手里的水似的，总是流逝，没什么千秋万载的一说，想开了，什么不能呢？王启尧的希望扑空了，反倒有一阵轻松，万事皆休之中，康明逊的那点爱，则成了一个劫后余生。康明逊从王启尧处出来，在静夜的马路上骑着自行车，平白的得了王琦瑶的爱，是负了债似的，心头重得很。这一个晚上的到来，虽是经过长久准备的，却还是猝不及防，有许多事先没想好的情形。可如今再怎么说，也晚了，该发生的都发生了。

王琦有晓得他很会纠缠，便坦言道，那一日大家坐着喝茶，他突然说起1946年的竞选上海小姐。别人听不出什么，他可一听就懂。他既然能将那情景说得这般详细，怎会不知道三小姐是谁？王启尧又说，

先不说话，停了一会儿，却说起他的二妈。他说他从小是在大妈跟前长大，见了二妈反倒不好意思，尤其不能单独和她在一起，在一处就想走。他想起这点心里就发痛，什么叫做难过，就是二妈教给他的。最后他说道，他同二妈二十几年里说的话都不及同王琦瑶的一息。王琦瑶将他的头抱在怀里，抚摸着他的头发，心里满是怜惜。他对他不仅是爱，还是体恤。康明勋说，我知道谁也比不上你，可我还是没办法。这个没办法要比前一个更添了凄凉。做人都有过不去的坎儿，可他没想到他的坎儿设在了这里，真是没办法。王琦瑶安慰他，他总是和他好，好到他想娶亲结婚这一日，他就来做伴娘，从此与他永不见面。康明逊说，你这才是要我死，一边是合欢，一边是分离。到了这时，他们打趣的话都成了心酸的话，说着说着就要掉泪的。他俩虽做的形不留影，动不留踪，早来暮归闭着人的耳目，但瞒得过别人，还瞒得过严师母吗？他早就留出一份心了，没什么的时候已经在猜，等有了些什么，那便不猜也知道了。严师母暗叫不好，他怪自己无意中做了牵线搭桥的角色，他还怪康明逊不听他的提醒，自找苦吃。他最怪的是王琦瑶，明知不行，却偏要行。他想，康明逊不知你是谁，你也不知道你是谁吗？在严师母眼里，王琦瑶不是个做舞女出身的，也是当年的交际花，世道变了，不得不规避起来。严师母原是想和他做个怀旧的朋友，可他却怀着觊觎之心，严师母便有上当被利用的感觉，自然不高兴。他不再去王琦瑶处，借口有事，甚至牺牲了打牌的快乐。那两人心里有点明白，嘴上却不好说。萨莎倒是还照来不误，不知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夹在他们中间是他们的妨碍，也是障眼法。王琦瑶有一回问康明逊，严师母会不会去告诉他家他们俩的事。康明逊让他放心，说无论怎么他终是个不承认，他们也无奈。王琦瑶听了这话有一阵沉默，然后说，你要对我也不承认，就连我也无奈了。康明逊就说，我承认不承认总是个无奈。

以将来做底呀，将来又是要过去做底。人生真是连成一串的锁链，想独取一环，谈何容易呀。

两人暗地里都在等待一个奇迹，好为他们解围。这一日，康明训回到家，发现全家人

疑惑，再看见客厅桌上放着一盒蛋糕，知是来过客人了，向佣人陈妈打听，才知来的是严师母。那盒蛋糕没人去碰，放在那里，是待人受过的样子。第二天，他没敢出门，各个房里串着应酬，也没讨来笑脸，依然都冷着，爱理不理。父亲还是关门，二妈哭是不哭，却叹气。第三天，他出门，去到王七瑶处，将这情形说了。王七瑶吃惊之余，竟意外的有一些欣喜。他想，干脆事情闹开，窗户纸捅破，倒会有始料不到的结局。像他们这种旧式人家，就是爱惜面子的，生米煮成熟饭，不定就睁眼闭眼，当他是个亏，也吃下去了。康明训也有轻松之感，却是另一番期待。他想，倘若父亲动了大怒，不要他这个儿子，更甚的是，连家都不让回，也就罢了。这一天，两人都生出些许细微的指望，渺渺然的，内心有些共同的激动。他们比平日更相亲相爱，萨莎恰巧又没来打搅，两人围在沙发上，裹着一床羊毛毯，看着窗帘上的光影，由明到暗。他们手拉着手，并不说话，窗下的弄堂嘈杂着，是待他们发言，麻雀周啾也是待他们发言。这些细细索索的声音，是长恨长爱的碎枝末节，分在个人头上，也是竭尽全力的。房间里黑下来，他们也不开灯，四

脸色很平静。姐妹的房间里传出留声机的声音，唱的是那种新歌曲，有点铿锵的，却也是平静的气象。大妈问她饿不饿，要不要吃点心。她其实不饿，却不敢服大妈的好意，便点了头。她吃红枣莲心粥时，大妈和二妈坐在一边织毛线，谈论着一出新上演的越剧，问她想不想看。她就说，倘若大妈二妈想看，她就去买票。他们则说，倘若她有空就去买，没空就算了。一连三天，

是壮年，自己只是个小男孩。他忽有点鼻酸，扭过头去，不敢看父亲颈项上叠起的赘肉。王其尧在家里日日等他，开始还有些着急，后来急过头，反心定了，想着事情闹得越不可收场，就越有转机，由他们闹去吧。中间严师母倒来过一次，像是探口风的意思。王其尧并不露出什么，一如既往地待他。严师母却憋不住了，问他康明训怎么没来。王其尧笑笑说，严师母不来，把个牌局给拆了，所以康明训也不来了，只有萨沙还记着我，常来些。正说着，楼梯上脚步响了，萨沙上来了，好像专门来印证他的话似的。王其尧就撇下严师母和萨沙，有说有笑，其实是在撒气，也是在撒怨。他含着一包泪的想，他到底还来不来呢？康明训再来王其尧处，已是分。

砰砰地响，然后厨房里传来油锅炸响的声音，是一种温和的轰然。接着香味儿起来了，他心里安定下来，甚至

0: 况信息。
1: 好，1:27来关注路况。天安门外大街南北双向，天安门内大街北向南，天安门西大街东向西，鼓楼东大街东西双向，旧鼓楼大街南段北向南方向，景山东街景山西街北向南方向，以及景山前街西向东都是车行缓慢路段。东单王府井周边车流量比较大，东单北大街双方向，东四南大街北向南，金鱼胡同西向东，灯市口大街西向东，灯市口西街东向西，北河沿大街北向南以及南河沿大街北段的南向北方向都是车行缓慢路段。再来看西四环，西四环北向南岳各庄南桥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京通快速路双汇桥到双桥东向西车行缓慢，建外大街国贸桥到建华路口东向西车行缓慢。
2: 应急云课堂，
3: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雷电频发，如驾车外出需注意关闭所有车窗，利用车辆金属车身形成的法拉第笼效应屏蔽雷电，保护车内人员。雷雨频发期间，身体避免触碰车内的金属部件，如门把手、换挡杆等，建议关闭收音机、车载 GPS 等非必要电子设备，避免在车内拨打手机，以防雷电通过电磁波或线路干扰引发风险。如果发现雨势过大或雷电密集，应寻找安全地带停车等待，严禁将车停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物或高压线下方，以防倒塌或雷击。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4: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1: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0: 跟着年头走，心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1: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0: 王七瑶端着饭菜进来了，一汤一菜，另有一碟黄泥螺下饭。王七瑶和康明训坐下吃饭，再没有提这八天内的任何事情。这八天

自己，怨的是自己，别人是插不进嘴去的，是真正的两个人的世界。小虽小了些，孤单是孤单了些，可却是自由。爱是自由。

草地枯黄，太阳在云后苍白地照着。他们想不出一点办法，围着草坪走了一圈又一圈。干冷的天气，脸上的皮肤都是收紧的，头发

两人不再去公园，也不再商量。王启尧抱着热水袋坐在被窝里，康明训则在沙发上裹一条羊毛毯。两人这么孵蛋似的孵着，好像能把那个危险孵化掉。等阳光照在沙发的那面墙上，康明训便用双手在墙上做出许多剪影，有鹅，有狗，有兔子，有老鼠。王启尧在那头的床上看着，等阳光从墙上移走，皮影戏结束，房间里也有了暮色。这一段日子是康明训受犯，他从未

意外事故的结果。他们混血的脸上流露出动荡漂泊的命运，还有聚散无常的命运。他们语言混杂，看上去都有怪癖，大约是两种血缘冲突的表现，还是两套起居方式混淆的表现。他们行为乖张，违背常规，小时看了好玩，大了可就不以为然。他们显得怪模怪样的，走在人群里也是一副独行客的面目，招来好奇的目光，且看西洋景的目光。他们在这城市是寄居的人，总是临时的观点，可这一

一句话说不出。最后，他终于走出门去，推起自行车，推了几下没推动，才发现忘了开锁。他骑上车，摇摇晃晃地骑在马路上，眼前白晃晃的一片，云里雾里的。他好一会儿才意识到自己是逆向的行车，车灯照着他的眼。他体会到人将死未死的情景，那就是身体还活着，魂儿已经飞走了。以后的几天里，他总是在平安里附近走动，好像在等着什么，自己也不清楚的。平安里总是嘈杂，人进人出，车来车往。他问自己，王其尧是住在里面吗？回答也是犹豫不决的。弄口王其尧的打针招牌，他是头一回注意到，却不明白那上面的名字与自己有什么关系。已经临近过年，人们都在置办年货，马路上更添几分熙攘，与他也是隔岸的火似的，无干无系。一连几天过去，他早一趟晚一趟的从平安里过，竟一次也没看见王其尧，甚至也没见严师母家的人。进来出去的都是些未曾蒙面的陌生人。这王其尧就像是沧海一粟，一松手

0: 级，洗车指数由于有降水所以4。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来自中国人保 PS 随时互动，
1: 全新奔驰纯电 GLC 29.995，
2: 奔驰车主福音，首登原厂机油，取悦热线。
0: 大家好，我是林鹤，你提前准备多功能安全优选带，用于紧急破窗逃生，强光手电可选择防水长续航的款式，兼具照明与求救信号发射，应对断电或夜间低能见度的环境，反光背心雨雾中尤其在暴雨被困时至关重要。基础急救包内可装有创可贴、纱布、碘伏、棉签及止血带，处理轻微擦伤。除了安全锤，应急物资应放置在后备箱易拿取的区域，避免被重压住。别忘了，应急物资是有有效期的，应及时更换，确保关键时可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那个又差不多了啊。所以我们想先问问刘庆吧，啊，那些厂家锁死后台的事儿咱不说，咱就说说出国啊，我这车。

0: 这种救援团队要比这个就非常专业了，他们有专业的改装车辆，直接可以深入到沙漠内陆去直接施救，这种叫抢险费啊，叫抢险费。这个费用一般是根据这个你深入内陆的这个距离啊有关系，那么2000起，
1: 就是人家就吃这碗饭的，
0: 对，人家就在那一带活动。就是在那一带互动，人家车也是专门改装过的。
1: 是，甭管那大哥要2000还是3000，
0: 对，
1: 那回来以后您这儿是不是？
0: 是，就是咱们保险公司是以就是合理必要原则嘛，是

0: 产品什么的，实际不贵。
1: 薅羊毛可以送头盔吗？
0: 不是，那个是投保了之后，它附带的这个保险的一个增值服务，可以去申领一个这个头盔。
1: 哦，
0: 我觉得就是可以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中国人保财险的小程序。然后进去以后，右下角就有一个那个服装啊，就在直播。
2: 其实有的时候每个人都想有拉风的感觉，确实我们也知道，这大太阳天再戴一头盔，不四脖子汗吗？您可以买点那种通风的好头盔啊，3C 认证的。啊，有质量标准，正规厂家生产的，您别随便找一瓢，您就扣脑袋上就当头盔，那自欺欺人。本身您摔一下没事，好，这瓢碎了，再把您脑袋嘎喽，那不是更危险？
0: 对对，还有各种材质的，说透气的什么的，有类似于纸的呀、塑料的那种的，那个实际确实更危险。
2: 嗯，
1: 是，你知道大家不爱戴，一个是因为热啊。

0: 意思是人家已经赔付了他了，是吧？
1: 那对对啊，
0: 如果是赔付了他了，他就不应该走代位了呀，那当然就不算一次出险。
1: 他说相反，如果对方就死赖着不给钱，那我找代位了，是不是就算出一次险？
0: 这个
2: 实际最终呢，就是他，我觉得听众朋友他关注的是是否会影响到他商业险的费率浮动。
1: 对
2: 对, 对，这一个代位求偿是不影响商业险的费率浮动的。
1: 明白。
2: 嗯，
1: 好吧，那也就同样道理，就类似于比如说国家把车停在路边停车位了，然后回来的时候一看，哟，刮了。
0: 嗯，
1: 那他肯定是不知道是谁弄的呀。
2: 你怎么知道我发生这事儿了？
1: 不，然后就代位一次没问题。
0: 这个其实是这个还走
2: 不了
0: 代位，走代位的前提条件之一，你得能找着责任方。
1: 哦，你看见他了？
0: 对，哦，
2: 看见不行，得逮着，
0: 就这才能走代位。
1: 好吧，
2: 就是我们得知道这个人是谁，确定了是谁。比如说这个人，我怎么联系他？
1: 嗯，
2: 哎，但是这个人呢是代予，就是他比较懈怠，懈怠于来赔偿我，
1: 就不接电话了，
0: 嗯，
1: 啊，赖着不给了，哎，这样的，明白啊？
3: 那以后你们能不能有招去制止这些人啊？
2: 我们也特别希望这个，我觉得可能需要一个过程。我觉得，因为咱们这个各种的法律法规都在逐步完善嘛。对，在
0: 征信，
2: 对，
3: 就是大部分人都能够积极配合，但为什么就让那小部分人损害了我们正常人的一些利益？
2: 对，就是
3: 增加了沟通成本。
2: 对，
3: 完了还让我难受啊，让我郁闷啊，嗯。
2: 我觉得。

0: 当然，
1: 所以这个平台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
2: 啊，这是个好平台。
3: 其实它也体现了保险的重要性啊，因为这些咱们为什么它待遇啊？其实这个东西确实是贵啊，
2: 对，
3: 它确实是赔不起啊。
2: 或者说，你们成立一个类似于像法院执行局那么一个部门，是吧？啪就上门了啊，就找你去了。啊，
1: 那我们得升格
2: 对吧，你说为什么那么多老赖啊，为什么会有执行局啊，这原因就是这个嘛，对，去执行，去具体的执行。我们也希望这个相关部门能够引起重视，给他们有一些责罚的措施啊，措施。
0: 是，来吧，再看看这位3101，他说几位，两车剐蹭认定书是对方全责，全责方要求复核。无责方先到保险公司说，那我报了案，等复核结论都出来之后，对方依然是全责，那无责方再撤销报案，这个流程你觉得可以吗？
3: 可以啊，这个人还确实是挺聪明的。

0: 可以注销这个案件，这是非常非常好的，非常好的啊。
1: 刘专家，我记得好像有一个时限是出了事故以后48小时，对吧？他可能就是抢在这48小时之内，我先报一个，我有责任呢，我就走。

0: 该配备一下。
1: 那像这个机动车交强险，目前是强制，
0: 对，
1: 强制险属于一种，但是现在电动车的保险没有这种强制险，
0: 目前还没有强制，
1: 都是自愿
0: 的。对
2: 对，
1: 哦，什么时候这路上的电动自行车都有保险了，我觉得就好了，因为你一有保险，你就能找着投保的这个人了啊，就不会出现驴唇不对马嘴的事儿，或者那些套牌假牌出现了，就肯定能够一人一车一码一号，然后一亏一带一路平安。
2: 所以啊，这法律法规它要完善嘛，比如说先完善的就是以前的那些不合规的电动自行车不让上路了，
1: 嗯，
2: 对吧？然后再进步到都得上牌子了，再进步到您的速度不能过于多少了，啊，就那他一步一步来。
1: 就是像咱们上次好像提到过，就是这一辈子啊，给你一个银行卡号，
2: 嗯，
1: 我觉得电动自行车也可以嘛，就给你一个号，这一个号永远都是你，你可以换，你不喜欢你可以换。你说现在弄的这么多号，弄完以后确实管理上有一定的很大的难度。
3: 直接用身份证号就行。
2: 哎呦呦，
1: 那不是就知道？
2: 哎呦呦，哎呦呦，
1: 啊，后五位，
0: 就是我的身份证，就我的信息，我买的车就归属于我
1: 啊。有一个内置芯片，
0: 就直接就登记好了嘛。
2: 哎呀，
1: 包括原来也曾经讨论过，就是说每一辆汽车有这么一个电子芯片，警察呀、ETC 呀、过高速啊、停车费呀，就都用这一个账户，我觉得挺先进的。
2: 嗯，
1: 但后来可能碍于成本方面的原因。就没再推行下去，
0: 最后才直在脑子里边，什么也不用带了。
1: 脑机，不是那钱哪来呀、啊？谁给你往里输钱啊？
0: 那会儿就不差钱，
1: 不是你自己也不能印呐，
2: 让孩子给你弄一个。
1: 继续再来看这位，他说刚才提到的这个车损险可以半路加保，也可以半路退保吗？这属于商业险吗？

0: 解他实际的情况，您可能投保呢是第二天的零点生效，大概率可能会投保到第二天零点生效，那么在下午五点到晚上十二点之间
1: 有风险了，就
0: 这段时间商业保险可能就是断档的。
1: 对，包括像以前大家在4S店上保险也是一样，它就是两个保险的生效时间不一样，交强险是及时生效，那个险可能得过12点，结果你刚开出4S店，呵，开河里去了，这就
0: 对，因为交强险的及时生效您实际在保单上是看不出来的，因为交强险及时生效呢是指的是新车，我只要投保了交强险，以我缴费时间为准，缴费生成保单它就生效了，它是一个相当于保险公司把它延长了一段时间，而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呢，是保单上载明它不延长，它也是一整年，但是可能就会断档。
2: 来吧，再说说关于现在正在直播的咱们电动自行车保险的这个，因为有一些朋友都说怎么买，从哪儿看？
0: 对，这个小程序，首先它是小程序，叫中国人保财险，
2: 是从微信里就可以进吗？
0: 微信下滑，它不会弹到小程序界面吗？您搜中国人保财险啊，后边可能它后边还有个竖杠，后边跟了什么意外险什么一些字儿，没关系，就是那儿，就这个，你点击进去以后呢，右下角就在屏幕的右下角有一个浮窗，一个圆的，就是一个直播界面，一点就进去了，一直直播到今天下午的四点。
1: 那能买吗？有链接吗？
0: 啊，可以，上面都可以。
1: 可以跟主播砍价吗？
0: 可以跟主播聊天儿。
1: 哦，
0: 主播很喜人
1: 啊，就怕主播也说老铁们走一单吧，
2: 他们那儿的人还真不敢这么说。
0: 我们就主要是跟大家介绍这个产品，它保障了什么。哎，购买时候要注意什么，
2: 对对对，
1: 包括家里有骑电动自行车的，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链接，毕竟还是跟每个人的安全有关系。
2: 对，
1: 别说咱自己买了，别人咱就不管了，多一句他就多份安全嘛。
2: 因为电动自行车我发现有一些行为啊，就可能差点意思啊，比如说第一，像赫说的，您得带一些安全保护的措施，真的得有。然后第二，您真的别一边骑着的时候，您好那手机看直播呢，啊，那正玩游戏呢，那也不太行。您不看前头路啊，然后再其次，视红灯为无物，您该怎么走怎么走，这个太可怕了。
1: 对，那天我上班走路的时候还想起一个问题，当然大部分人还是遵守交通规则的，但也有一些外卖啊，或者是不遵守交通规则逆行。因为那天孩子问了我一个问题，说爸爸他为什么逆行没人管他呀，弄得我哑口无言，无言以对。我就说，如果现在还不去治理，还不去管理这些违法的交通行为，那就会让我们的下一代啊，或者下下代，他们就没有规矩意识了，觉得什么都无所谓了。那这么多年咱们建立的红灯行绿灯停这么好的交通秩序规则不都白费了吗？不能因为几个电动自行车逆行就毁了咱们这么多年建立起来的诚信和规矩，
2: 对吗？
1: 是吧？
2: 看像我们同事就过个自行车的小马路，他看那就过马路嘛，看顺行的方向没有车OK 啊，那他可以过呀，那还有人行道，被逆行的电动自行车顶飞了。
1: 哎，你几年了？一年半了吧？
2: 那是啊。
1: 然后就一直骨折，上板子打钢钉，然后再拆板子拆钢钉。
2: 这好，以后过左右我都得看。
1: 哦，
2: 哎呀，这太危险了啊！来来来，说个旁的吧。

0: 况信息。
1: 我们一起来看事故发生的路段，南四环大红门桥西东向西方向有事故，西四环的丰北桥北向南方向有事故，西五环的晋源桥南北

0: 行军的一些政策，大家都按照这一个规则来，不就没有事儿了吗？对吧？来吧，这一节咱们主聊凯迪拉克啊。来，肖战也半天没言语了，咱们可以让肖战说说全新车型，就是车展以后的凯威德，现在销量怎么样？特点如何啊？后台是不是也很硬啊？
1: 后台我们就不敢说，就正常凯威德现在目前还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平稳的一个势头，然后我们这边交车的话，前期的订单啊也都在陆陆续续的在交车。我觉得这个车的定位客群呢，就是说它其实是肯定首先是喜欢大一点的车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对于这种外观，对于这种内饰品质要求比较高的啊，对于行驶质感特别注重。就属于这种开起来感觉它跟那个大型的这种就像船一样车肯定是不一样的，对吧？对这些东西比较在意的客户，
0: 你看人家凯威德，人就叫个正儿八经的名字，像现在好多车什么九啊八呀十啊，越叫越大，越叫越大。那是不是咱们的竞争对手都是这些大车？你像这两天我们的记者也在关注一个事情，就是现在这车方壳子越造越大，越造越大。与之匹配的停车位啊，下地库转弯啊，接送孩子门口这个放学的这个路窄路宽啊，就是配套能不能跟得上？有的现在都跟不上，你弄仨大车，你回家。停车那停车位那仨你都停不下，那邻居之间不得互相打架？
1: 对，昨天你看，昨天我在楼下的时候，就是我们在我们家楼下，我们家小区比较旧嘛，然后他那个里边的路啊都比较窄，然后就一个九就拐进来特别慢，因为

0: 不需要。
1: 一般 4S 店在这种涉及到安全的这些方面的东西，轻易不会给客户动的。对，因为原厂配置，
2: 他们就是这么设计的。
0: 你比如说，就跟以前似的，刚出那个座椅加热、座椅通风的时候，其实大家就想要。

0: 先说配置上边那个，不是所有的车都装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呢，其实一般都装在高配车型上。例如说，现在像 CT 五的赛道性能和那个巅峰性能选装包啊，这两个是装的。CT 六的旗舰是有的啊，这个东西只装在轿车上，因为SUV 上用的是另外一套系统啊，性质上差不多，但是东西不是叫这个电磁。它这个东西呢是这样，它四根减震可以独立运作。那么它通过传感器来扫描路面的颠簸程度啊，然后每秒钟大概对悬挂来调整1000次。这个悬挂是怎么调整的？就是因为咱们通常减震筒里边是油，它这个不是油，它是电磁液。电磁液通过电极来加装以后，就可以直接改变电磁液的粘度，这样的话就改变了吸悬挂的吸震能力。
1: 说软就软，说硬
0: 说硬，而且是瞬间就非常非常的快的调整，每秒钟反应是1000次，啊，基本上我们相当于大概100公里的时速3厘米左右，它就调一次。
1: 那您讲讲，如果我是客户，坐上带这个电磁减震的这车，啥感觉？跟那个空气悬挂呀，跟普通的这个悬挂，有什么区别吗？
0: 就是正常情况下，其实如果在特别平的路面上，它基本没有差别的。那么有差别在哪里？就是颠簸或者是相对来讲激烈驾驶的情况下，因为刚才其实我也提到，它四个减震是独立运作，那么也就是说，它在转弯的时候，它可以根据车身的动态去把外侧的悬挂调硬，内侧悬挂调软，然后撑住这个车身
1: 啊，
0: 包括像你在急加速或者急刹车的时候，它可以前后分开来调节，这样的话整个抑制车身的动态。网上其实能搜到这样的视频，就它在通过连续颠簸路面的时候，车身是很稳定的，然后悬挂贴的这个跳动的轮子跳动的很厉害，那么这个震动其实就被悬挂吸收掉了。
1: 这个是只有凯迪你们的车。

0: 哎呀，
1: 你这个算计的很到位。嗯，
2: 要不人都说了，隔行如隔山。那天录音的时候看了一篇，哎呀，看完了以后都哇天哪，他们真的是火眼金睛，就是那个海关，就海关不是你出去的时候说好了，你报一下，你是带的相机呀、你带的手表啊，你都报一下，然后你也提醒大家得报啊，得报。他不回来的时候，人说你走的时候没带呀，回来是怎么弄？后来人就说，就他们是真火眼金睛。有的朋友，比如说在国外买了一巨贵的表，但是一想不行啊，这就带回去就
1: 收税
2: 贵了。
3: 对，
2: 买一个同样的盒，但是这盒跟这表是不匹配的，牌子是一样的。
1: 对，
2: 人家就说了，你这俩不是一对儿的，你说换咱们，这俩能不是一对儿？盒跟这表一牌子的呀、
1: 啊，
2: 人家就不是一对儿的
1: 啊。这他们都知道，
2: 看得出来
1: 啊。
2: 比如你夸斜背一个那个某牌子包啊，拿着那个，人家说你这俩不匹配
1: 哦，
2: 都看得出来。
1: 那人天天就干这个的，
3: 对
1: 吧？
2: 真的很厉害哇、包括人说了，那个当初在那边卖多少钱，这边卖多少钱，你得补多少钱，全门清
1: 哦，
2: 真的太厉害了，
1: 高级，
3: 专业。
1: 反正每次也是回来的时候，他让咱检查这检查那，反正咱不怕，咱也没东西，没买什么东西。但有的人是真害怕，有的那个哈，一打开箱子里边好多 LV 啊，最后就被拉到小屋去补睡了，继续再来看这位，想问问专家 ，XT5 现在全车几个喇叭？就是高配的啊，几个喇叭，它能达到几点几的声道呢？如果我听 CD 的话，还有吗？
3: 倒着说 CD 没有，然后正常的话声道是7.7.7.1，然后再往前说是高配是15扬声器 AKG，
1: 为什么没有 CD 了？
3: 没有 CD 是你找不着片儿，找不着盘了。
2: 不，应该说太占地儿。
1: 现在卖 CD 的都没了，哪儿去了？
3: 现在都不知道，他们都去卖 U 盘了。
0: 对，因为你现在大部分你想听的东西，你在网络上各种音乐 APP 它都在线了，
1: 它就跟手机一互联，直接就过来。
0: 对，再一个，你现在车机本身就已经带这个网络了嘛，你不都已经4G、5G 了？那我只要有音乐 APP， 那我所需要的东西我就直接去在线了，我就不需要再要。
1: 但有的人还是需要那个质感，
3: 都不用
1: 倒
3: 腾了，
2: 不用，
0: 对，
2: 就是你现在手机的某音频的软件，人也说了。

0: 高空槽影响，有降水过程，较有利于污染物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今天有镇性的降水过程，洗车指数为四级，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1: 京腔京韵讲述

0: 为花中君子的高度。他为什么如此推崇荷花呢？让我们来听听他自己的说法吧。
1: 老夫这一生过得不算成功，因为我做过最大的官儿，不过就是知州和提点刑狱。听闻后世有不少人喜爱我那篇《爱莲说》，说其中那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既是写莲，也是写我自己。惭愧啊，不过老夫所写的确实是我的人生志向。回想起来，我14岁那年，父亲病逝，母亲带着我投奔了舅舅家。舅舅见我喜欢读书，就让我在他家的书房里安心用功。那所房子在庐山脚下，门前有一片湖，湖里种满了荷花。大暑时节，

清晨突然炸开，露出里面金黄的蕊。哎呀，看着这些呀，心里就安静了。那一天我恰好在家中设宴招待朋友们，酒过三巡，有人就提议说，此时莲花盛开，大家何不一起写诗作文呢？大家一致赞同，我也就回了书房，摊开纸写下了那篇《爱莲说》。与独爱莲之出淤泥。

我们全家也搬去了那里。汴京固然繁华，可是初到这里的我，人生地不熟，就开始思念起家乡。我想起有一年夏天，大明湖的荷花开得特别好，我和几个小姐妹相约一起去赏荷。

有一股清冷的香。我坐在窗前，看着他寄来的信，心里空落落的。于是我又写了一首词：红藕香残玉簟秋，

0: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再后来，金国人来了，丈夫病死，金石散尽，我一个人在江南漂泊。绍兴五年，我避难到了金华，当时是暮春时节，看着窗外的景象，我忽然想到，再过几天就要入夏了，不知道今年的大明湖的荷塘是否还和往昔一样呢？想到这里，我忍不住提笔写下了一首《武陵春》。风住沉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则猛舟，再不动许多愁。那一年我已经53岁了，有人约我去双溪春游，说那里的景色好，还能划船。我想去，可我又怕，怕那一叶小舟载不动我这一生的愁。况且可能再没有藕花深处可以误入了。虽然如此，待到荷花盛放时，我想我还是会去看的。不管人间怎么变，荷花年年照开不误，这就是植物的慈悲吧。它用不变的盛放提醒你，这世上还有一样东西是永恒的，那就是美。
1: 李清照的荷，从欢快到离愁再到漂泊，是他一生的编年史。而最后登场的这位，他写荷是在写一种活法，清凉的、自在的、不争不抢的活法。他就是王维。王维一生追求的是在清静的自然中安顿被世俗扰动的本心。荷花于他不是故事，是一面镜子。来，咱们听听王维怎么说。

这辈子不过是在找一个地方让自己安静下来，那个地方后来被我找到了，它叫忘川，那里有山有竹还有许多荷花。我15岁进长安，21岁成了最年轻的状元郎。之后我做官，被贬，被外放，被启用，时间久了，看过了人生的起起落落，人就容易想事情，想父亲的早逝，想母亲日夜礼佛，想长安城里的那些热闹，想来想去，觉得这些都没什么意思，心里头那团火慢慢就小了。后来我回到长安，买下了忘川，那是一座山谷，我为那里设计了好多景致，最喜欢的是临湖亭，亭子建在湖边，四面都种满了荷花，夏天一到，荷叶碧绿连天，粉白的莲花从叶子里冒出来，好像他们从来不属于这个浑浊的人间。我在忘川的日子常常是独自一人，坐在临湖亭里看太阳落山，看月亮升起，看荷花开开合合，

我写了一首诗记，金阁迎上客，悠悠湖上来，当轩对樽酒，四面芙蓉开。有人说这首诗太淡了，可我觉得最好的日子不就

在最热的时候心里头还留着一丝清风。如果您今天有空，不如出门去看看荷花吧，不一定要去什么名园大湖，小区里的水池，公园的一角，只要有水有绿有花，就有一整个夏天在等你。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时空剧场，我是田阳，最后代表编剧于达、陈涵，小剧场配音张文天、刘甜甜、陈光，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21重播。

0: 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2: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 幺零三点九，北京交通广播，总有。

0: 路况信息。好，15:32来关注路况。北四环安慧桥东西向东有事故，提醒后车注意避让。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逢二十四节气呢，我们的节目和您一起阅读二十四节气深阅读这本书。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二十四节气国家级非遗申报书的起草人，二十四节气保护传承联盟的秘书长唐志强先生。欢迎唐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大暑节气这一年中最不好过啊，最热的这个时候。
1: 你看暑这个字，它上面不是个日吗？就像是太阳照射下来，底下呢是煮，是做饭，做饭底下不是烧火吗？就所以是上蒸
0: 下煮，
1: 就体现出来了。下煮肯定是里头，就说明水的温度、地表的温度都高，体现了这样的一个特征。
0: 那现在其实就是伏天哈，酷暑难挨哈。那古人呢，其实在这个节气也发现了很多物候现象。咱们先说说大暑节气的有意思的物候啊。这三候呢，一候叫腐草为萤，你看这腐草就是腐烂的腐，
1: 对，
0: 萤呢是萤火虫的萤，
1: 对，
0: 这什么意思呀？
1: 就是它其实就是你看啊，萤火虫啊，因为腐草它有一个特点，它湿度大，对吧？腐草嘛，它水
0: 腐烂的草，
1: 一般腐烂的草一般都是湿漉漉的，所以呢，它萤火虫

0: 没水的地方，水的地方，然后还要有高湿的一个园子。
1: 嗯，
0: 那就我们管具备这个条件，能看到，但是数量不多。
1: 数量不多哈，
0: 不多。
1: 我在山区、郊区倒是看见过。
0: 对对对，不像你看，我们说到洞穴。洞穴就是那个洞穴是水灵灵的洞穴里头，
1: 湿度很高的，
0: 就会很多，那就会形成萤火虫洞。
1: 嗯，
0: 萤火虫洞那就是形成了特别美的那种，像夜空一样、
1: 很浪漫的
0: 景观。
1: 嗯，
0: 所以这个是需要萤火虫的生长这样的一个条件。
1: 萤火虫呢？

三九，听见三九，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1: 这是说大暑节气的一后啊，叫扶草为萤。就大暑节气前后，如果环境合适，您更容易看到萤火虫哈。二后是什么呢？是土润入暑。
2: 入暑，
1: 这什么意思呀？
2: 土呢，都湿润，或者是都泥泞了。就是比如说我们说道路被人踩，然后加上水多，它就成泥泞了。但只是润成了这种水都里头气都攒饱满，这是蚯蚓这个时候在里头其实不好待了，这些水气大嘛，水气大，
1: 太热太湿，
2: 太湿了，它就憋不住，里头喘不了气儿了，
1: 它就得出来了，
2: 对，出来了，所以就是土润入暑，就土地很潮湿，很闷热，
1: 对，这是这暑的一个特点，
2: 对。
1: 那三候呢？大雨时行，
2: 大雨时行，那三候我们说大暑。到大暑山后的时候呢，其实已经到了这八月初，基本上是八月初，是吧？到大暑山后的时候就是八月初，那如果按北京算的话，七下八散，正好是下暴雨的时候，但是。

0: 就是冬、冬九九和夏九九。
1: 对，
0: 如果冬九九的话呢，就是冬至开始。夏九九的话呢，就是夏至开始，对吧？而且呢，夏九九应该是在冬九九之后，
1: 嗯，
0: 先有冬九九，后有夏九九。基本上呢，如果从九九的这个时间概念来说呢，那应该算唐代，
1: 哦，
0: 唐代。那我们要从这唐代的一些文献记载啊，还包括就是敦煌的壁画呀、这些呢，它能反映出这个。这样的一个历史，
1: 就数九，
0: 数九，
1: 数九，最后一个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就
0: 是
1: 冬去春来，
0: 那才冬去春来了。那下九九就是到了九九是吧？九九八十一，开箱摸棉衣，它又有一个
1: 很热到很冷，就是就开始穿棉衣了，
0: 对
1: 是吧？
0: 就是、我要把柜子打开，我要摸棉被，摸棉衣，那已经凉了。
1: 您说这个夏九九和我们这个暑伏不是一个概念。
0: 夏九九跟暑伏呢，这是都是从夏至开始。如果是夏九九，你说一个九到三九的时候，到三个九的时候，已经是三九二十一，基本上就是属于大暑的时候。然后那个三伏到了这个。大暑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中伏，那么大暑都集中到这儿来了，那是是，所以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1: 啊，
0: 就是反映这个是
1: 就古人把这个一年中比较难熬的两个时间阶段又重新的细分了一下，
0: 细分一下它其实呢三伏呢它比三九呢更加的贴近人们的生活。九九哈时段长，它是从开始一整个
1: 一、
0: 那我这个呢我就是30天或者是就40天，而且我是在高温高热、高湿的时候，这一段我单独列出来的话，就是为了人们养生度夏，有利于帮助人们度夏，
1: 而且是提供了一个盼头，
0: 然后呢他就会提出来你吃什么，
1: 科学指导。

0: 金鱼胡同的西向东啊，金宝街西口的东向西，以上路段呢也是车行比较缓慢的路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变化情况。那今天下午是阴有多云的天气，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啊。傍晚呢至半夜，为降雨的主要时段。另外，延庆、怀柔、密云、平谷等区啊，这个相对比较明显。那局地短时雨强比较大，偏南风的2到3级，最高气温28度。那今天夜间呢是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的天，那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度。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0: 了解一下天气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了高空槽的影响，有降水过程，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级。今天夜间呢，北京地区持续受到高空槽的影响，有降水过程，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也是2级。另外呢，今天的洗车指数，今天咱们经常呢有阵雨降水过程，洗车指数依然保持4啊，不适合您擦洗车辆。
4: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5: 急急如律令，
4: 急能有多急啊？
5: 特急！
4: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3: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画出文旅新版图。正气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

0: 商量设计图纸的过程里呢，一些消费者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你比如说我这个地方可能需要改动的比例比较大，我跟设计师虽然说清楚了，但是在设计师给我新图纸之前，我一直心里头就有点担心他听懂了没有，或者说他真的按我的要求改好了没有。如果现在引入了一些生成式人工智能，或者说是一些这个纯 AI 做图的软件，有可能呢您的要求会分分钟直达并且反馈啊，会有这样的一个分别。那今天呢就要聊一聊，到底我们全包员都有一些什么样的软件，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式让消费者能够体验到人工智能带来的好处。是先介绍你们那儿新设备新软件啊，还是先介绍一下你们那儿最新的优惠措施呢？
1: 我觉得先介绍活动吧我选择了 C 选项，因为刚刚在节目开始之前肖哥也问，就是说本周有没有一个落地的活动。为什么把这个前置化跟大家讲呢？因为今就是这个月的话，在月初的时候我记得有跟大家说过，叶之峰集团就是有一个29周年的店庆，
0: 对，
1: 全包园

0: 得打出一个月的时间吧。
1: 一个月啊，
0: 我感觉得，您想想咱们得看一看，因为装修嘛，咱们先别说、我搬个家我还陆陆续续的除了上班的时间都在收拾房子，我还差不多收拾了将近十，就是您周六日就干活，周六日就干活，我还是收拾了小一个月的时间呢。您想想咱们如果说是装修设计的话，您选定公司以后，那您

平面图，做完平面图的话呢，有的设计师的话，这实话说，有的设计师人家自己学的是这专业，人家可能一下能渲染在家给您做效果图，有的设计师直接花钱外边做效果图，然后才能差不多得7个工作日左右，您才能看到首版的设计稿，这还不是说你要改的。但是现在的话呢，宅畅想的话呢，它是用这个 AI 智能的设计快速出图，您只需要给我们户型图有一个具体的尺寸啊，当然你说房本没有尺寸，我没有具体的尺寸，我们设计师会去您家量房，量完了以后回来我们导入到这个系统当中，3分钟最快3分钟啊，会给咱们把不能说是全房的方案吧，如果您最关注的点，你说儿童房，我这个卧室或者是说我的客厅能。

菜板的收纳的地方，以及我们吊柜的设计都涵盖在里了。卫生间其中就有27项，最主要的就是我这个擦手的毛巾放哪，对不？我这个厕纸架、儿童的垫脚凳、马桶的老化的改造的助力扶手，涵盖了这些设计啊。当然，我们还有很多门廊3项、家政7项。家政的话呢，宠物，我们家里基本上每户的家庭啊，我们接待的客户都会没有小狗也有小猫，那我们也会根据他的行动路线给他做了一个设计，比如说他的猫砂盆放哪，猫爬架坐在哪，是用电视背景墙还是在阳台，我们设计师也会帮大家设计啊，包括玄关13项，客餐厅15项，然后呢，这里。

括我们的这个品质体验系统以及美学格调系统，这个在全包园的全名叫五大未来人居住系统，我们也都会给您前置的设计进去，就相当于是我们现在还没有住到要装的房子里呢，已经知道了我们以后要住的家是什么样子的，甚至我们要知道了以后。

钱一定是要多的。其实说实话，店面他们的价格多多少少都上浮了，只是呢我们也没有在节目里跟大家说。但是现在不管他们店面是多少钱，您在节目时段拨通400-606-8866这通电话的话呢，我们直播仍给大家直降5-8万，按照咱们的套内面积来计价。如果您说我上一次来做客节目，哦不是，我卢阳经理上上一次跟大家说了，如果咱们是小户型的老房，您有很多朋友说是没站上，您今天啊您就记着没站上，他们说听到已经结尾了再打人家说活动结束了。确实是因为我们的小户型老房，我今天再快速的说一遍，40-50平的房子，您60平以下您今天都可以打进400-606-8866，我们包拆除包修复包改水包改电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八件家具包全房的暖气片。

0: 洗手间都是一样的，
1: 全部都一样，
0: 就是里面那个套餐里该有什么，这边的厨房洗手间也都有。
1: 对，但是这个、这个价格是极具性价比的，店面已经不推了、我们马上过了七月份、就是已经没有这个套餐的，这个叫 Q7 Lite、您今天打4006068866也是咱们行走天下的听众，上期没占到，这期咱们却占一下。
0: 老房小户型啊，包拆除包什么概念啊，
1: 这个就到此了，结束了，就不限名额了、你打电话问一下就行、那另外的话呢，其他的比如说我们就65以上，我们就要整装、不管是新房老房，我先说新房，新房按照套内面积来计价，61到65有一个一口价的套餐，就是129900，包含了前置的验房啊，包含了我们马上给您出的局部的效果图，包含了生活方式的规划，包含了水电木瓦油工人的施工，以及瓷砖地板木门洁具卫浴马桶花洒沙子水泥电线水管防水地漏，这些所有的主辅材，还包含了整体厨房的装修，包含了橱柜的地柜台面吊柜洗菜盆龙头门门套门锁开关面板过门石，包含了整体卫生间的装修，智能马桶恒温花洒，以及我们用的这个叫什么
0: 智能浴室镜柜
1: 风暖6合1的浴霸、还有就是浴室镜柜，这些全部都含了、还包含了13件的进口的实木家具，或者是说您网红款的家具8到13件啊，这些家具咱们也可以东五环西三环的门店去任选，还包含了定制家具，灯具和窗帘也包含了，还包含了后期的10年的一个质保，还包含了什么开荒保洁等等等等的，你想想，不到13万把咱们的两

0: 另外有关刚才这个文文说的，就是设计师的这个设计图现在能很快的出，
1: 没错，
0: 这个是在是在签约之后吗？指的是在签约之后，设计师
1: 签约。我今天正常来说，我们是你选了全包员，我们才加班加点给咱们做设计。但是现在我们是送大家免费的科技量房以及生活方式规划。
0: 就是你这个设计图是在不签约的情况下也可以出一个，
1: 对，就可以给大家出。
0: 哦，就是因为你们那个。

0: 这个全国品牌的家具展示区，您都可以选，打400-606-8866，我们线上的听友还有专属的一个自主选择权，就是您不用成套的去选择家具，您可以进行混搭，比如说我喜欢这个金丝檀木的沙发，喜欢金丝檀木的这个餐桌餐椅，但是我这个床可能我喜欢顾家品牌的，您可以根据设计师最后给到您的一个风格定位和最后给到您的一个效果图，您去选择您喜欢的混搭的家具。那还有就是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功能性，就是功能性的家具，比如说如果您家选择是老房小户型的话，那可能我们家这个面积不够大，客餐厅一体，我这个餐桌的面积我就不能选太大的，现在我们有一个可收纳可折叠的餐桌，就是方桌变圆桌，而且相较于以前很早以前我们家用的那种就是折叠起来就侧面放门背后的那种餐桌，它会方便很多，而且有不夹手的设计，这个我也建议大家可以到门店去感受一下。那这个8到13件呢，您今天要在5点前打400-606-8866咱们能站上。
1: 对，最后再聊聊定制吧。其实这个定制的面积现在大家可能越来越感兴趣，灵活度包括这个最后设计完了美观一下，我听说好像卧室的这个上头

0: 虎，
1: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2: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1: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2: 那打完老虎呢？
1: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2: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1: 活动详询店内。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机是否支持。
1: 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4: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5: 急急如律令。
4: 急能有多急啊？
5: 特急。
4: 牛栏山

0: 对，是送的。
1: 这算是一件电器吗？还是都不算是你赠送的电器里？
0: 它算是工人在做吊顶的时候就给您送了，它不算电器，
1: 哦、
0: 但是它算是我们的主材产品升级，对，
1: 嗯、
0: 给大家申请来的。
1: 对，这是有关新房的这个所有这个目前升级的，它已经讲得非常非常的细了哈。

0: 的基础硬装，比如说厨房就包含了你洗菜盆、龙头、台面都包含在内，然后卫生间呢，把您家的浴室镜柜、马桶、花洒也都包含在内，其他就是主辅材了。一个空间大概是3万多块钱，不到4万，基本上搞定了。那可能特殊情况，比如说我们家这个本身的户型面积就很大，厨房和卫生间面积也很大，小部分可能会超出4万块钱。反正基本上大概是在这个价格区间，这个是八折后的一个价格。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您就说我这家具我已经在某某家具城看好了，我在线上看好了家具，我想做基础硬装，您打通400-606-8866，我们也会有额外的优惠。
1: 基础什么意思？就是你们
0: 就是
1: 不带家具也做、
0: 就是、对，我不要家具，我也不要定制，然后我不要这不要那，我就基础做一个硬装，然后看起来是精装房的样子、
1: 哦、
0: 大概是这个样子的话，那我们也会有针对于这一部分听友的一个报价。

0: 钱减掉。另外全房的暖气片品牌都是加拿大百事的瑞士森
1: 德的、啊、这个依然有是吧，
0: 太阳花的依然有、
1: 嗯、
0: 不是让您选择、
1: 嗯、
0: 店面可能有合同组合那画勾二选一、
1: 嗯、
0: 或者是
1: 我以为你们减了一万二之后这些赠送的就没了呢，
0: 我也一开始我也以为，我说那减掉一万二不送暖气了，那我还想要暖气，我曾经这么说、
1: 嗯、
0: 领导说你听啥呢，是都有的，是都批了、
1: 嗯，
0: 一万二批了，全房的暖气片也是批了，而且都是大品牌的、
1: 嗯、
0: 包含了旧暖气的拆除，其实拆暖气您自个儿千万别在家拆，小则您把那个暖气本来有可能你还能卖点钱你给拆坏了，另外的话它有这个您可能拆
1: 漏
0: 水了，漏
1: 水
0: 对、
1: 嗯、
0: 您别动，您要选择全包圆装修我们到时候工人去拆，然后您选择品牌您记好型号我们给您装上，个别暖气厂家一保保好几十年，我们本期都给您送了啊，反正百事的森德的都行，或者太阳花的，同时我们还送您四级的防火防盗安全门加智能门锁，这堂门梦你上哪儿买都得七八千块钱、
1: 嗯、
0: 那个智能门锁是六种开锁方式的，您上哪儿买也得两三千块钱，连门带锁再给您省就是一万块钱，防的那个全房的暖气再给您省一万二、
1: 嗯，
0: 这就是两万二了，再拆改再给您减一万二，这就是三万四千块钱，把您花的拆除修复的钱以及改水改电的钱原封不动的全部都给您找不回来了，您相当于老房、
1: 嗯、
0: 您没多花钱跟

0: 要的地儿，您指定你买点东西，你墙上的挂画绿植啊，你这个好多细节你买啊。另外还帮你省一笔钱，床垫，斯利德赛的床垫厂家，刚才我一直跟他说，他的床垫，斯利德赛这个品牌，我刚参加完婚礼，他们都9000多，我同事他们买的9000多一个，两个18000，我当时觉得好床垫能咋的摸呀什么的，但是这个床垫被卢阳经理给谈好了，刚给我发微信了，说只给咱们行走天下的听众，因为他只来做客咱们的节目嘛。斯利德赛的床垫4999，买一送一，相当于是不只是半价了。你想18000的床垫，现在咱们4000多带走2张啊。打40066688866，肯定您到呢，先去搜型号，您搜吧，肯定能帮您省钱啊。另外还有电器大礼包，可能今天的
1: 那你得容我续点广告，然后咱们再回到第三时段啊。
2: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3: 急急如律令，
2: 急能有多急啊？
3: 特急！
2: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4: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5: 科技的远见承载

0: 智能，就是两居室的一个窗帘系统，外加全屋的智能开关面板，而且是支持小米生态的。我们不光是智能设计给您包含了，就连部分的智能就是设备也给您涵盖在内了。那另外一个呢，是您打了400-606-8866的话，有两个电器您可以再二选一，一个是擦窗机器人，还有一个是洗地机。那这两个您可以选择一个，反正都是打扫家里卫生的，您看您自己需要哪一个。如果您说我住在低层，那您可以选择洗地机。您说我要住在高层，我建议大家去选这个擦窗机器人。
1: 那看大家
2: 我选洗地机。
0: 对，要我的话其实我也选洗地机，因为洗地机更贵。
1: 我用过那个擦窗机器人挂到外头，你一会儿你心脏就受不了。
2: 是吗？但是这个是也是他们谈回来的新产品。
0: 对对对，
2: 你们到店都可以试。
0: 对，
2: 你觉得哪个好就选。
1: 它是有用的，就是
2: 肯定有用。
1: 你在屋子里擦镜子也可以用它来擦。擦这个屋内的窗户，就是你要太高层的话。反正它是能用的啊。
0: 对，
1: 这个另外洗地机可能对于很家来说都恨不得是刚需。
2: 对对对，
1: 就是两样都非常
2: 尤其是住大面积的140以上大平层，你要没有这洗地机，天擦地累坏了，又是下暑伏天。对
1: 对，这就是电器大礼包。
0: 对，这个是给大家电器礼包。最后一个我们还有一个环保礼包。那环保礼包我们这次给大家去送的是空气治理加空气检测，是先治理然后再进行检测，是一个循环检测的过程，包括您家售后的开荒保洁，这个到时候会出具一个检测报告，执行的是国家的这个 GB18883 的一个标准，相当于您家在做完治理之后封闭12个小时，然后依然达标，我们才会就是让您去入住，达到一个集中。

0: 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17:0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啊。首先来看一看事故路段，

0: 这个中伏呢时间还长哈，因为今年的这个中伏呢大概有二十天的时间，所以呢很多的朋友觉得哎，烈日树荫海浪，又一想想这些就觉得真的夏天的味道，今年的夏天又可以长一点了，是不是
1: 真的开始了、哎、包括正好孩子都放假了，不知道大家都怎么设计啊。有人说了，夏天是不是就得泡在泳池里
0: 啊，
1: 凉快舒服，一想就觉得那个冰凉啊。也有人一到夏天就得吃冰吃到爽，
0: 哎呦喂，我反正我现在想想冰我都觉得就有点冰着的那种感觉，
1: 是吧？
0: 不过最近喝绿豆汤的朋友特别多，
1: 对对对、啊、到了夏天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设计啊，对于您来说这个夏天最不可缺的到底是什么，或者说一到夏天您必做的事儿到底是什么呢？今天晚间节目啊，咱们就邀请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听听 FM 的我们的聊天室已经开通，欢迎大家参与话题的互动，来说说今天大暑夏天您就要怎么着呢？
0: 对，所以呢我们今天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夏天的话题哈、嗯、大家可以到听听 FM 的聊天室找到我们的一路畅通，今天的话题就是今日大暑夏天要怎样，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找到我们，同时呢也可以到北京时间下载北京时间 APP 呢，在直播当中找到我们的一路畅通，可以看到我们不一样的大连版的真实主打真实真诚的直播。
1: 今天晚间呢还给大家带来好物哈、啊、
0: 对，
1: 现在在我们的北京交通广播和一路畅通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鞋啊，先去看一看我们今天晚上给大家带来这个好物，也是性价比非常非常高的。
0: 没错，经典复古休闲鞋359，而且呢下单还送袜子哈。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您先回复一个字鞋，看看我们这款大家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熟悉的复古鞋。
1: 今天大暑，夏天就要怎么样呢？看平台上坚强小猪说了，说哎呀，时间好快啊，这一看这。

0: 说这个将生姜和红糖在太阳底下烈日下暴晒，用于秋冬暖胃驱寒。
1: 夏天应该去吃姜
0: 是吗？
1: 因为我看好像就是四川我经常看到有一个四川泡菜，他们家就卖那个姜，而就是那种紫姜，就很嫩的那种姜，嘎吱嘎吱的，然后呢就着粥喝，特别是白米粥喝，哎呦，我跟你说可香了，我就听不了那声，我还特别爱听。
0: 人家还专门在这太阳底下得晒一通
1: 啊、哦，得晒一下。
0: 晒完以后，我觉得就是我反正一夏天要是骑车运动，这晒太阳晒得多，到冬天不爱冷
1: 哦。
0: 我反正有这感觉啊，
1: 晒背是吗？
0: 哎，还真流行晒背现在。
1: 对，而且呢还有吃仙草，很多朋友呢、南方的朋友啊。

行，目前主要是公路段是从复兴门经西直门桥到建国门桥区，分段占用部分环路进行施工，施工期间封闭两条主路车道，保留一条车道

0: 就是这一时段路况提示。
1: 好的，非常感谢小潘警官，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来聊聊啊。今天来聊聊夏天，夏天就要怎么样？夏天说到路况，开车不能急，夏天一定要把这个脾气给放下来啊。
2: 对，外面已经挺热的是吧？这车厢里，如果您这在再一暴躁的话，就更热了是吧？
1: 而且有时候这脾气也在传递，就是你看前面这俩车，哎，一较劲，慢慢一会儿那个本来开的挺好那车，他也变急了
2: 啊，
1: 他可能没事一没注意就别到别人了。
2: 是的，今天是大暑的节气，所以我们的话题呢是今日大暑，夏天就要怎样？您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找到一路畅通。

0: 然后就耳朵痒了，我想掏耳朵。
1: 哦，
0: 然后家里人就说你要不然你这是什么毛病什么习惯，我说不行，里边痒的不行。后来在网上查了一次，一查说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症状，实际上就是对某种水果过敏了。
1: 哦，这个我还真是不知道。
0: 是吧，
1: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过敏啊真的挺痛苦的。
0: 嗯，
1: 好多水果吃不了，
0: 吃不了馋。哎呦，就到了这个季节就能吃这个，结果您往嘴里放，哎呦痒的不行不行的。有没有一样的朋友可以来说说啊。
1: 嗯，不点妈说了，每当夏天的时候呢，我们就去西四的延吉冷面，吃冷面的人就会特别多。
0: 嗯，
1: 延吉冷面应该又开了一个分号。
0: 哦，
1: 对，
0: 在哪儿？
1: 哎，我忘了是在望京那边还是在哪儿，就是他还真的也是特别的火。而且他呢就是因为老的延吉冷面店在西四那家店，他好像就是多了一个窗台嘛，他在那边又复刻了这个窗台。
0: 哦，
1: 对，而且呢延吉冷面吃的时候呢必须得先吸溜一口那个汤。
0: 嗯，
1: 那个带冰碴的那个汤。原来呢延吉冷面都是那种带冰碴的，一般买冷面的时候是吧，
0: 这里面是带冰的，
1: 是带冰碴的。
0: 对对对对，
1: 现在呢是几块冰。
0: 哦，
1: 这个确实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了。
0: 反正到夏天吃不下去东西的时候，你要真赶上一冷面馆
1: 挺好的。哎，
0: 挺好的。
1: 对，现在冷面那个汤还给你弄成气泡水。加两块钱气泡水。
0: 都是创意啊。平台上很多朋友都在比说夏天能喝多少水啊，大家可以
1: 帮我们
0: 喝水。您喝的是白水吗？
1: 要喝白水。
0: 是吧，
1: 白水和茶还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啊，
1: 但是它有不同的功效。比如说你喝白水呢，它是最利于身体吸收的。
0: 嗯，
1: 还有一种呢，比如你要喝茶的话呢，它对于心脑血管疾病可能会有一些帮助。
0: 嗯嗯，但是喝茶多了也容易骨质疏松嘛。原来是，
1: 而且有的你睡不着觉，有的
0: 对睡不
1: 喝不了啊。
0: 不点妈说夏天我每天都能喝2000升的水。
1: 可以
0: 啊，这属于达标的啊。
1: 对，
0: 还有小山，小山说夏天呢就要喝热茶呀。夏天喝热茶。
1: 对，好多朋友夏天喝热茶。

0: 数啊，
1: 没有无数、
0: 啊，没有无数，
1: 没有无数。我反正身边朋友吓我，
0: 几十针应该是有的，因为二十针以上就叫几十针嘛，
1: 是吗？
0: 对，
1: 然后我就一直没敢去查。
0: 还好，他就有点跟皮试似的，就看你那儿起不起泡啊什么之类的，可能应该是大概应该这样。我很小的时候我还真是查过过敏源，但得分两次，那时候应该是协和是最早有这种变态反应科去查的，然后他第一次去会查你一些什么样的，比如说那时候应该没有什么螨虫吧，大概应该是什么荞麦皮啊、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过不过敏。现在大家荞麦皮的枕头根本很多朋友都不用了嘛，
1: 对对 对,
0: 对。然后第二次呢，第二次再查的时候呢，他是查你什么吃的过敏，鸡蛋呢、韭菜，可有韭菜吗？我也不知道，
1: 分开查两

0: 一个扇子，然后呢扇着扇着就睡着了，很提供，现在讲叫很提供情绪价值。
1: 对，那个风吹在就是
0: 你扇到脸上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啊，
1: 然后会有那种就是风抚摸你吹拂脸上那种感觉就特舒服。
0: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你扇那个扇子的时候、你的那个就是当时的那种心态心境和是否平和一下子就能够体现出来。如果你是特别平和的心态一点一点扇的话，你很快就入睡了。如果你那个真的是那个还火急火燎的，你肯定就睡不着。
1: 是不是哪一天这芭蕉扇会翻红啊，
0: 芭蕉扇，
1: 芭蕉
0: 铁扇公主出来了是吗？
1: 这个每天躺在床上扇扇，哎，助眠这东西
0: 真是哈。所以路上你也别着急，宣竹呢提醒大家，目前呢是在北礼士路去往阜外大街的这个路口，目前呢是行驶缓慢，注意安全，谢谢您啊，也提醒大家。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说，今天不大暑吗，说说夏天您就要怎么怎么样啊。欢迎大家一起来通过我们的听天 FM 聊天室一起来聊一聊，尤其是一些避暑降温的法子，大家有什么好的高招，或者说您家必备的这个东西对您这个夏天度过夏天的这个舒适度很有帮助，您也可以推荐一波啊。
0: 对，您也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儿鞋，今天是鬼冢虎的经典的复古休闲鞋，一双359，下单送袜子，多买还有更优惠的价格，我们稍后给大家介绍啊。您先可以回复一个鞋，先看看啊。
1: 大暑时节，我们要特别注意饮食健康和身体的养生。我们也来听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治医生吴媛媛建议大家在这个时节呀、要吃三绿护三畜，来听听。
2: 大暑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此时养生。

0: 是正式落地了，堵点路口呢完成了优化改造等，也让市民的出行呢更加的便捷高效。
1: 今天北京市商务局发布，对在京个人消费购买10类智能产品给予补贴，包括智能门锁、智能摄像头、智能扫地机、智能马桶、数码相机、智能耳机、全屋智能主机、智能床、智能电动轮椅、具身智能机器人等等。现在都已经开始有机器人进入到补贴范围了。
0: 昨天呢，北京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在平谷区西域水库水域训练场组织开展了防汛抢险救援检验性拉动演练，全面的检验队伍的快速响应，还有远程投诉以及协同处置能力。
1: 市属公园机器人应用推广项目近日启动，72台智能机器人陆续在14家市属公园上岗。天坛公园的智能巡护机器人、智能清扫机器人，以及玉渊潭公园的水面割草机器人等等。
0: 今天在淅沥的小雨当中呢。

0: 你摸着很硬哈，但是穿在身上的其实还是很软的，而且
1: 很亲肤的哈，
0: 对，透气性特别的好，而且呢，这个麻的面料你就会觉得它不像那种其他的那种麻特别的极其的飘逸，你知道吧，就特别的轻飘飘那种感觉，所以穿着还稍微挺阔一点。但其他那种麻呢，人家也有不同的特点，就是那轻飘飘，有人朋友就喜欢那种轻飘飘的感觉。
1: 对，我麻的衣服特别少，就是因为到夏天啊就特别怕这麻的出褶。
0: 一定会出褶，不要怕，这事儿你不要怕。但是麻的那衣服有的时候你自己熨完了以后哈，它其实还是有褶的，但是呢有褶没关系，就是你穿上以后呢感觉没那么多褶。可是你要如果说因为麻都比较宽松嘛，你要是开车系了安全带啊，然后呢或者说你坐半天，那后背什么的
1: 就全是褶，
0: 那肯定都是褶。
1: 我是那种一回家我就哎窝沙发，这后背啊，从后背上衣，
0: 家里就别穿麻的了，家里就可以穿更舒服一点的了。
1: 有时候万一就躺一会儿就出门呢，就上班呢，这反正从后面看一身一背全是这种麻褶啊。我是反正挺懒得熨它的。
0: 反正今年各大平价品牌也是都出了很多关于麻的衣服，还挺受欢迎的。
1: 好，这个能不能请哪位麻的设计师能设计出一款褶少一点的？
0: 应该不会，
1: 不好弄啊，
0: 就纯麻面料的肯定是都得带褶，但是很好看。我是觉得尤其是你买一些，比如你要特别介意这个褶的话，你买稍微深色一点的，比如说蓝色、黑色，它就没有那么显。对，你要是买白色还有浅的那种卡其色或者灰色的话，那肯定是看得比较清楚一点，其实也还好我觉得。
1: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聊聊夏天就要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大家提到的东西是夏天特别需要的啊。6507说了，准备各种驱蚊器，这个季节蚊子非常猖狂，追着人叮，轰都轰不走，太烦人了。
0: 我跟你说，这两天我就不敢穿短裤啊。我觉得白天你穿短裤，好像站在那树荫底下都有点啪啪啪的，你都觉得那个有蚊子掠过你的腿的那种感觉。
1: 对，前两天看新闻说今年的蚊子有可能格外多哦，是因为跟咱们这个季节啊，雨水比较大啊，在三伏天到之前雨水的这个分布是有关系的。
0: 对，所以你看有一些小区，一个是呢注意，比如说树的打药，然后呢那个草地上就会弄点那种什么驱蚊灯，多少管点用吧，可能是。
1: 前两天还一个新闻，一个大哥就是在室外站着啊，突然之间呢脖子上落了一个蚊子，他就拿手啪、给了这蚊子一下，然后呢继续在这个室外就发现衣服开始越来越湿，一低头发现衣服上全是血。
0: 哎呦，
1: 然后他说这一蚊子怎么这么大血呀、后来发觉不太对，是自己的，赶紧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就是

0: 况信息。
1: 北京时间17:47，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首先来关注西部，目前呢，西二环的全线北向南方向，天宁寺桥到阜成门桥南向北；西三环是紫竹桥到六里桥、丽泽桥到万柳桥的北向南；西四环是四季青桥到五棵松桥北向南方向，丰北桥到南沙窝桥的南向北；还有西五环的闽西桥到晋源桥以及衙门口桥区的北向南；西六环的卧龙岗桥区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车辆行驶缓慢。高速方面呢，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进京，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上清桥的进京，马甸桥到北沙滩桥的出京，机场高速三元桥到东直门北桥的进京，京沪高速十八里甸桥到大洋房桥的出京，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的出京，京港澳高速大井桥到大瓦窑桥的出京。以上路段车多车辆行驶缓慢。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而且我觉得那蚊子嗡嗡嗡嗡嗡嗡那声真的挺烦人的，
1: 对，影响汇演了没？这演出肯定是挂一脸大包的，拍出来不好看。
0: 脸上，关键脸上叮包肯定就是影响这个形象是吧？
1: 对，我刚才拉下话筒，其实还跟杨说呢，而我有几次录像也是家里进蚊子，专找眼皮儿上叮，叮完以后那眼皮儿一下就肿起来了，
0: 特别会叮的感觉是吧？
1: 怎么拍呀、啊？这东西真是。
0: 所以以前啊，现在也是，就是现在我觉得卫生条件好了很多哈、以前一到夏天的时候就要除这个苍蝇、除蚊子
1: 、
0: 对，我觉得除苍蝇其实除的挺狠的，因为苍蝇到处都是，你喊。白天你看不见蚊子，
1: 对，
0: 是吧？白天好像很少能看到蚊子，
1: 它一般不出来，好像
0: 是。
1: 尤其现在家里啊，那个装修都比较复杂。我有两次也是，家里飞进蚊子，听见晚上嗡那声，开个灯找不着，家里有吊顶啊，它跑吊顶里去了。家里那灯那个结构比较复杂，它不定就躲那个灯哪去了。
0: 所以我跟你说，家里常备一个什么呢？就是一定要有一个特别长杆的那个吸尘器。你想现在那个蚊子，虽然家里有的时候你那个墙纸啊什么的，或者是壁布啊可以擦，但是呢，你总是觉得说弄那么多血特别那什么哈，
1: 对对对，
0: 对，所以蚊子你不敢打，这样呢你拿那吸尘器给它吸进去，你像那吊顶
1: 吸得准吗？
0: 局部吊顶也可以，你就可以吸一下，反正多少我觉得会好一点吧。
1: 我后来反正准备了一个电蚊拍。电蚊拍自己会发那个蓝光，
0: 但你高的地儿你还是够不着啊。
1: 是，我就把它放床边儿、因为晚上你屋子全黑的时候，那电蚊拍自己发出那个光，它还有吸蚊子的作用呢。
0: 我的天哪！
1: 就是，但是
0: 睡觉有的人受不了光啊，
1: 有的时候晚上会吓一跳，那蚊子被吸过去，它会啪。打一下电、那声会吓一跳。
0: 现在蚊子其实外面多，家里还会有那么多蚊子吗？
1: 哎呀，有时候开窗通风，或者收拾屋子的时候，难免会通过楼道什么进来。
0: 所以真的是，就是家里也是一定要搞好卫生，是吧？
1: 对、最近据说有那个新的一个设计，叫什么？就是喷雾的这种叫蚊帐，就是你在屋子里往天上啪喷一下。然后周边多少米，这蚊子就都没了。
0: 对，以前家里一到夏天的时候，立四根竹竿，每年都留着哈那个竹竿，然后呢支一个蚊帐。现在支蚊帐的也少了，
1: 对，不方便，蚊帐也得清啊，没事也得洗、
0: 对，双正堂说了，问个问题啊，就是是不是抽烟的人蚊子不叮，这有吗？
1: 没，这不知道啊，这科学上有验证吗？
0: 这个它毕竟跟蚊香还是不一样。哎，对，蚊香还是说到这儿，特别提醒大家，蚊香如果大家要有点那个蚊香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到晚上的时候对吧？家里
1: 热发热，有可能会
0: 或者烧到别的地方，那它毕竟是火嘛。
1: 是的确实是。这个反正据说这蚊子啊，闻人的汗味儿，闻的是特别真的。

0: 明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二级，较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洗车指数是四，明天的天气条件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1: 三人、五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高哥。
1: 这次晚高峰的18:03，大家好，我是杨洋。
0: 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说，今天啊，咱们终于是迎来大暑天气了。夏天，您有什么样必做的事儿呢？欢迎大家通过听天 FM 聊天室跟我们一起来互动。
1: 对，之前呢，其实专家也给大家介绍了，大暑时节呢，应该吃三绿哈，护三畜。其实这个时节呢，还要特别的提醒大家，饮食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的清淡，比如说多吃一些冬瓜。哎呦，我好长时间没吃冬瓜了。其实冬瓜丸子汤再搁点粉丝，
0: 哎呀，说到这饭点儿
1: 是吧，
0: 太香了。
1: 然后呢，绿豆、莲子、薏米、山药，这些呢都清热解暑，而且呢健脾祛湿。所以呢大家可以多吃一些哈。起居方面呢，要顺应晚睡早起这样的作息。午间的时候呢，可以稍微的小睡20到30分钟。运动呢要选择清晨或者傍晚。现在我觉得早上起来锻炼的朋友特别的多，
0: 对
1: 啊，散散步啊，
0: 晚上人也多，
1: 对，
0: 太阳
1: 下的朋友也多，是吧？
0: 所以说夏天这个避开最热的那个时间段啊，有没有朋友跟？

0: 开始往晚上去走了啊。
1: 落霞金姐，这真好哈，
0: 真好。那除了刚才咱们提到这落霞，今年夏天像八达岭夜长城也开始融合沉浸式的演绎，还有光影秀等等这种多元的文化服务，打造一个夜间游览的新模式，让雄伟巨龙焕发出全新的活力。我们来听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的报道。

0: 非常的流畅简洁，而且呢上脚自带一种随意自在的这种复古潮流感，大家就会觉得哎呀我去度假了那种感觉。
1: 嗯，
0: 而且呢鞋底薄，它不是很硬，非常的贴合咱们亚洲人的脚型，所以呢来回走路它的回弹性啊特别的跟脚，逛街逛一天的话或者是旅行暴走的话，这个脚呢不酸不胀痛。
1: 嗯，确实有时候这个逛街多了，尤其男生陪女朋友去逛街的时候，走一天哎呦那个脚累得不行不行的，有可能是您那鞋不太适合长期长时间去走路。
0: 对
1: 对吧，
0: 而且

0: 也有上班人的假期啊，对吧？工作之后也有工作的假期啊，啊，你会面临这个工作全新的一些任务的挑战啊，你也会觉得很这个生活变得很有意思、啊。
1: 没错，开启一段新的生活哈。大家也可以交流我们今天话题，今日大暑，夏天就要怎么样？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找到一路。

0: 到他详细的资料和照片
1: 啊、哦，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月亮哈，今年30岁，
0: 嗯，
1: 狮子座女孩，是一名拥有着有趣的灵魂的北京大妞啊，这个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个姑娘，看着哈，平时非常喜欢出去玩，宅不了一点，而且呢性格呢活泼开朗，直白简单的像白开水的她，讨厌弯弯绕绕，三观正，圈子干净，不喜欢复杂的人和事。

是吧？那么如果您觉得自己符合月亮的择偶的期待，可以进入到他俩能成小程序来认识一下。如果说您也希望被更多的人看见，欢迎随时广播投稿来展示自己。好吧，他俩能成哈，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互动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今天大暑。

0: 起紫光园总店啊，吃烤鸭还有各种小吃必须要走起了。
1: 哎呦真是哈、嗯、夜宵还可以吃小龙虾墨竹子，这个我今天我还说呢，我说我不是特别爱吃小龙虾、但是真的就是看了这小龙虾以后吧，还是有点馋了。
0: 嗯，
1: 好久没吃了。
0: 我听郭伟说嗓子疼
1: 啊，
0: 我媳妇儿中午买了一份小龙虾，然后说一开始还推诿说不吃不吃不吃，你吃，结果媳妇儿剥了一个给他放嘴里了，

0: ，然后我进去吃一半，门口开始等位了。
1: 啊、
0: 我说现在大家生物钟都开始往后推了吗？
1: 我记得以前夜骑的时候特别好，就是夜骑完了以后呢，大家其实都为了骑完了以后吃那顿，就是大家一块吃点东西，
0: 对，
1: 基本就是撸串儿去。
0: 对、
1: 啊，
0: 吃完以后就正好锻炼完了，消化完了，能多吃点儿。
1: 对，我倒是觉得就是好像。

0: 或者大家消费方面，到了夏天您会买什么东西呢？比方说，据说呢，夏天有很多的消暑降温的神器在这一阵卖得特别好的，有冰雾制冷的风扇
1: 哦，
0: 这个是采用半导体的这个制冷技术，吹出的风据说呢比普通的风扇更凉，价格是在25到198元不等。但是有一些产品这个质量是参差不齐的，
1: 对，
0: 开着噪音大或者制冷效果差，可是在网上引起了。

0: 用。
1: 有的时候你可能买点什么别的东西的时候，他会送这么一个挂脖冰圈。我去年我记得好像送了两三个呢，
0: 是
1: 吧？啊，后来我觉得老是搁冰箱里拿出来挺麻烦的。反正我对这些不太感兴趣啊。
0: 嗯，还有什么呢？冰感的毛巾、湿巾，这个我用过。就是有的是进水之后甩一甩就能迅速变凉，号称三秒能降三度，一片呢大概几块钱到十几块钱不等，然后。

0: 应急云课堂。
1: 大家好，我是林鹤。暴雨多发的季节，洪水内涝等突发灾害让人措手不及，遇到洪水开车逃跑是许多人的误区之一，尤其

南方有暴雨，北方呢遇到了干旱。近日受持续高温少雨天气的影响，内蒙古和新疆的部分地区呢不同程度的受旱。预计未来一段时间，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有高温持续，降水仍

0: 整个身子
1: 是绿的，
2: 对对对。
1: 然后在那我还看见什么蓝的，
2: 哦哦，是吗？
1: 全蓝色的，哦，全红色的，就这么一个区域里，各种颜色蜻蜓都有。
2: 好像丰台那边开了一个蝴蝶博物馆
1: 啊，
2: 就蝴蝶好像这个还是比较是吧，各种各样的都有。
1: 是的，
2: 然后蜻蜓这么多种，反正你要不说的话，我已经也忘了很长时间了。那个时候小的时候，我觉得夏天蜻蜓特别多，是因为那时候老有点水塘什么之类的吗？
1: 小时候好像说那个咱身边
2: 要下雨，
1: 咱身边蚊子少，那会儿也是因为城里面
2: 有蜻蜓
1: 多，
2: 蜻蜓多，
1: 对。
2: 小的时候蚊子少吗？
1: 好像
2: 那时候家家还用蚊帐呢，没说咱刚才讲，啊，
1: 对，也是，反正这个蜻蜓，蜻蜓确实是一个益虫，就是它会吃这些身边虫子，
2: 对对对，是
1: 啊，
2: 说到了你比如这蜻蜓哈，对于什么样的颜色敏感的？哎，那时候家里还有老有纱窗是吧？
1: 对，有纱窗
2: 啊，
1: 然后说那个有一些颜色出街的时候少穿，因为可能招虫子。
2: 来看一看今年的流行色盘啊，番茄红啊，介于红和橙之。

的东向西，通惠河北路光辉桥到四惠桥的西向东，永安里桥到广渠门桥的东向西，还有莲石东路莲芳东桥到青塔桥的西向。

0: 偶尔会
1: 什么什么是嘴起泡啊，还是说
0: 就嗓子干嘛？
1: 啊，嗓子干，
0: 嗓子干，
1: 你就是上火是吗？啊、那我觉得那万一是那个慢性咽炎呢？
0: 有可能啊，
1: 对吧？嗯、以前我记得小的时候一上火的时候，要不就嘴上起泡，
0: 对，
1: 要不里面长溃疡，
0: 对对对，
1: 是真是那个时候。我觉得现在这好像真的没有，
0: 没
1: 知道为什么
0: 啊？北京也潮了，这两年感觉挺湿润的。
1: 但是你说你。

0: 应该快有了吧？
1: 对、嗯、
0: 对，其实也鲜山楂也可以，
1: 直接泡水喝也
0: 直接泡水，不泡的和熬的还是不一样，
1: 还不一样。
0: 对，就是熬的，它会把那个里面的东西就很快的营养物质很快的都给
1: 进到水里面
0: 激发出来，
1: 对，那个味道也会更浓稠吧？应该是。
0: 对，山楂其实我觉得为了甜的话，我觉得只要为了甜啊，加红枣都没问题。
1: 嗯，可以多。

0: 北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正式启动了。大赛设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主赛道，包含七个赛事单元和两项配套的活动。赛事周期呢，自即日起持续到12月。大赛致力于搭建视听行业高水平创新竞技、优质成果展示交流平台。现在面向全社会开放征集，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就可以报名了。
1: 另外呢，就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呢，正在首都博物馆本馆展出，会持续到10月18号。那么这也是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展览，也是国际合作博物馆数量最多的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一共展出800件的珍贵文物。其中的玛雅的世界板块有90%的展品首次来京展出。您也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购买展览门票。
0: 这也是避暑的一个好去处啊，屋里面看看展览，然后吹吹空调。今天呢，我们晚间的一路畅通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杨洋高歌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球谈，感谢大家的陪伴。接下来节目是时光聚会，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咱们
0: 下期见喽。

0: 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

0: 逛展就是走断腿看花眼，格局小了。时光聚会主题策划，大展神通，文物展、艺术展、文化展，甭管什么展，只要够神，咱就给它通一下。时光聚会大展神通，让您逛展逛出幸福感。
1: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2: 相聚。

0: 今天我们的聚会主题大展神通之文艺复兴的历史印记，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我们的新朋友，中国美术馆展览部副主任研究馆员任哲，欢迎任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好，听众朋友好。
2: 嗯，没问题，咱们既有听众也有观众哈，
1: 那就都问候了。
2: 哎，来，那个我欢迎。

0: 国的文艺复兴的文学的巨匠莎士比亚，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他讲的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大的文艺复兴的概念。
1: 嗯，
0: 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是从意大利开始的，它的真正的这个具体来说应该就是我们在展览里也能看到，佛罗伦萨。佛罗伦萨呢作为文艺复兴的一个

展览可以看到，比如说第一个展厅一进是文艺复兴早期和盛期的作品，比如说像达芬奇啊，像这个更早一点的博拉约洛，还有我们知道的波提切利这些画家的作品，他们都是文艺复兴早期的叫佛罗伦萨画派的画家的作品。那到后面呢，就会看到像刚才我们看到海报上这一张很重要的拉斐尔的作品，他在那个第二个展厅，然后第三个展厅呢，展现的是这个

个策展的时候也是考虑到能够更好的和观众来介绍文艺复兴的一个发展的脉络，所以既兼顾了它的时间的发展的这样一个时间轴，同时呢又把艺术流派能够很好的融合到这个不同的展览的空间里面去，所以包括我们做的这个。

0: 演变，
1: 嗯，
0: 我觉得其实是一种跨越了几百年当中的一种思想的一种高潮，思维的一种高潮，我觉得可以去线下感受一下。
1: 就因为我对这一个阶段其实非常陌生哈，然后呢，在这个艺术种类当中，绘画这一类它更对我来说是空白。
0: 啊，你不是擅长绘画吗？我感觉你在办公桌上画的挺多呀。
1: 就空白，然后就、
0: 你需要文艺复兴一下。我觉得
1: 为了今天的节目，我就认认真真看了一下，就给大家准备这些礼物哈，然后包括人家的周边文创，人家做。品集什么的，我就补补课。就老师讲到了说文艺复兴两百年啊，这个早期、中期、盛期，然后到这个文艺复兴末期的时候、晚期的时候，这个画流派啊、变化什么的，我就试图找一些门道，找一些规律哈。比方说，是不是画上的这个人哈、越画越大？是人越画越多，还是人越画越少？那颜色是越来越明亮，还是越来越灰暗？那个主题是越来越从民间走向宗教，还是从宗教走向民间？这个我都没有概念。
0: 哎，你说任老师他是不是装？我的天哪，他就是装。
1: 所以我要替所有跟我水平差不多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尝试问一个问题：我们这些外行怎么能从这样一场展览当中、作品展当中看出些许门道？
2: 嗯，这个是很好的问题啊，
1: 谢谢。
2: 这个也是我们在展览的前期，包括策划呀和展览呈现当中一直在考虑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1: 啊。是吗？那这问题确实不错。
0: 你还说一空白不了解，还提前做功课。来，任老师，来。
2: 因为文艺复兴啊，它我们了解的是，它叫文艺复兴，所以很多的就是关注到它的绘画，对吧？
1: 文艺形式，
2: 文艺形式作品。但是同时呢，比如说刚才那个讲到的莎士比亚，所以他就会讲到什么呢？在文艺复兴早期的时候，其实是他的文学，包括

在这个展览里，它不仅仅是展现就是绘画的作品，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个展览可以让比如说对这一段时间的思想这个文学诗歌艺术都很关注很喜欢，他们都可以在展览当中不同的这个关注点，他可以都在展览里有所获得这个是我们希望在展览里呈现的包括还有很多的观众走进展览当中看到这些作品，他们对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流行风尚。

服装呢，包括他的所佩戴的首饰就非常的吸引人。因为这个画家呢，他最早的时候他是一个金匠啊，是一个金匠，所以呢，他对这个作品里面他的服饰啊，包括他的首饰都做了非常细致的刻画。如果我们在现场去看的时候，看到这个画中的这位女子，她佩戴的一个非常精美的这个胸针，那这个胸针呢，实际上如果在画册呀或者是印刷品上看，可能不会感觉到它有多么的华丽，但你在现场看的时候，你会发现

0: 这个项链和他胸前那个胸针上面配的按照方位布置的那些细节，比方带着翅膀的天使啊，上面镶的那些宝石小珍珠啊，上面的布局啊，包括他复杂的发髻的样式、
1: 哦、
0: 他那头发怎么梳的，怎么盘的，
2: 肯定是找人盘，不能自己盘的、这个、
0: 什么地方是留着打出来的卷，什么地方是用发

0: 金色的光芒，然后这个在整个画面当中，这个投射到这个肖像的面部，包括他的这个着装上的时候，他表其实花了很多的这个精力去表现这样的一个画面的氛围，
1: 嗯，
0: 而这个恰恰是能够非常好的契合人文主义或者是文艺复兴的这个时候的一种艺术的魅力。
1: 就是现在哈，您别管我们画的是什么内容，人才是真正的主。

0: 段都是有事故发生，请后车注意避让。再来看一下东部环路，东二环建国门到东直门双方向，东三环国贸到三元桥双方向，东四环北向南四元桥到四惠，南向北四惠到红领巾桥，东五环北向南五元桥到七棵树桥，南向北小交亭桥到平房桥，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1: 应急云课堂，
2: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短时雨强较大。

0: 又可以下单抢购，不是一百个，限量福利，韩国直采，正品保真，就这一批，一货一物一码，发完为止。
1: 就是自从这个品牌然后请了两个俊男美女做代言之后，国内柜的价格你看它就扶摇直上，那没有办法，它真的是时尚潮流的代表。那个伙伴们，大家在专柜国内专柜去买去看，也都知道他们家不仅有那个咱们说今天上的包啊，人家上那个什么帽子腰链，后来上彩妆口红气垫什么的，哎呀说实话真是好看的。
0: 要什么自行车，要什么自行车，今天聚会前二十名下单再送大家一顶棒球帽，
1: 对吧，就送了嘛。所以伙伴们，那个托特那个款式是必买的款式哈，夏天背大包，这是它不仅能装啊，它还很好看，所以伙伴们那个包什么都不装，它就是装没有了，这是段子了啊。那个伙伴喜欢的朋友请下单吧，购买方式
0: 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关键字了，这回包
1: 包
0: 就可以下单抢购。欢迎大家回到今天的聚会啊，今天咱整点有文化的，整点那些咱未曾涉猎过的。
1: 意大利诺的又来了，就会这一句。
0: 哎，你这是意大利语吧，不是英语吧？
1: 意大利语的意大利。
0: 来，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啊，中国美术馆展览部副主任研究馆员任哲，欢迎任老师。
2: 大家好。
1: 啊，刚刚在上半段啊，给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我们这个展览啊，怎么样做到雅俗共赏啊？那些有

0: 但是比如说有没有一些什么不同阶段的同样题材的，
1: 对
0: 对比着来看，现在不都磕 CP 吗？有没有画这样的 CP 对比着来看，
1: 或者像破案一样，像推理一样啊，看点这种画面上它隐晦的东西啊。
0: 对，就比如说这一幅画当中，刚刚不提到了吗？有一幅画，那个蓝底儿的证件照，侧脸证件照，那幅照片当中，它描绘了饰品会比较多。然后在它的这个历史脚步再往后滚一滚，是不是就会出现其他不一样的描绘和描述呢？就是我们自己猜测哈，您跟大家分享一下呗，任老师。
2: 好，那如果看展览带着这个发现的这个视角去看这个展览。

0: 是一个上乘的装饰形象。你看不同文化语境下的女性都会喜欢花朵，对吧？你甭管什么文化，东方西方的花，对吧？
1: 没错，
0: 出现在女性身上，或者星星啊月亮啊这些图案。但是出一个蝎子造型的饰品放在人身上，其实它你说背后没有点什么别的寓意，大家是很难接受和相信的。
1: 就我觉得它可能这个蝎子背后蕴藏的哈最好的意义可能也就是冰冷了，其他可能都连冰冷都不如了。
0: 就硬往上想，就为什么

0: 哈，那个衣服上身用填充物去这个垫这个宽肩膀
1: 啊，垫肩，放了块垫肩
0: 啊，还有垫这个胸肌的。下身呢要穿紧身裤或者长袜，叫什么上宽下窄式穿法，显得人整个人倒三角，是吗？说后期你看就开始不一样了，那个人画出来那个男的穿什么衣服呀，像车轮一样的拉夫领。女装有什么变化呢？女装它侧重是那个身体的曲线，通过紧身衣去勒那小细腰，然后配合裙撑把那裙子撑大，强调

0: 托列托的，他也创作了一件《乐达与天鹅》，所以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展览里同时看不同时代的两位重要的艺术家啊表现的同一个主题的作品。其实这样对比着看是非常有启发的，对观众来讲
1: 很能看出问题的。
0: 对，
1: 再不会看也能看出点门道出来，
0: 是这样
1: 是吧？
0: 比如说你在那个达芬奇的作品里感受到的他一种就是更神性的那种感觉，但是在丁托列特的作品里你能感觉到一种更真实更世俗的一个表现，对于色彩啊，包括他的这种构图啊，
1: 这是给大家的一些观展的小启示吧，小贴士，
2: 甚至算一些小彩蛋，希望大家借着这个暑假哈，您能来这个中国美术馆来看一看咱们今天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来吧，公布我们今天获奖的五位听众的手机尾号，
1: 公布中奖名单，
2: 我这次一定全念对哈。
1: 好好，
2: 1318-1689-1679-4935-8360，绝对一遍过。
1: 恭喜以上五位幸运伙伴每人获得一个中国美术馆提供的我们这一次文艺复兴名作展的相关文创便贴哈，然后跟您取得联系，给您发货。大家别着急，有问题随时联系我们节目组啊！感谢大家收听，我是王哥，
2: 我是佳明，也感谢仁哲老师做客聚会。接下来是新闻要知道，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聚不散。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0点整。
5: 北京广播。

0: 房产留给已婚女友被公证处拒绝，
1: 意兴阑珊。
0: 宝马连续3年盈利预警，将退出巴黎车展。
1: 新闻要知道，开场曲后马上开聊。

0: 主了您要怨我呀，对不对？
1: 他还打着一个关怀别人的名义，干这种道德绑架的事儿。
0: 哎、你说你多缺德呀！啊，天天就栽赃陷害呀！
1: 我又是
0: 你就是我们身边的戈培尔啊！
1: 我就是又曝光了，可能人家不高兴了。
2: 开场就有料。
1: 那个，今天咱们聊聊这个企业文化。
0: 好好
1: 啊。最近呢，胖东来的创始人于东来先生又在社交平台上发文了，
0: 嗯，
1: 也分享了公司的保障幸福生活的制度、
0: 哦、
1: 这里边提到了很多方面的内容，但是有几条呢也是受到了媒体的关注啊，
0: 嗯，
1: 首先呢就是谈到了借钱这个事儿，
0: 嗯
1: 啊，他明确提到呀，禁止员工互相借钱、
0: 哦、
1: 而且借钱是不成熟的行为，
0: 嗯
1: 啊，为什么呢？
0: 嗯，
1: 就是这借钱容易产生经济纠纷，
0: 哦，
1: 产生矛盾，
0: 嗯
1: 啊，

0: 就是传说中的，
1: 你就听我管就行了
0: 啊，就是爹味儿、啊、是吧？
1: 啊，哎呀，这我不敢说啊，我不敢说。
0: 哎呦，您现在怎么这么谨慎啊？
1: 哦、这个、人那儿工资给挺高的，
0: 是那倒是、
1: 啊。万一我要有一天得去人那儿求职呢？
0: 你过年龄了，
1: 人家一啊，
0: 有
1: 保洁也过了吗？
0: 不是您、
1: 啊，
0: 您这体力，您这身子骨能干吗？挺累的，保洁。
1: 这个，我这个，这身残志坚、
0: 哎
1: 啊，你别管我，
0: 好不了。咱们评一评 啊，
1: 啊，
0: 也找专业人士评一评这种管理方式
1: 啊。
0: 今天呢，我们采访了资深人力资源顾问董一鸣女士。
2: 爹味老板的判断标准是用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员工的私生活指手画脚。于东来这两条都踩对了节奏，尤其是他说不成熟或者是没有任何义务这种特别绝对化的措辞，听起来就是训话，这个是家长式管理的典型体现。从侧面体现了，其实啊，于东来认为他为员工提供的高薪里边涵盖了对于大家私人领域的控制权。如果啊，我们在一个薪资超出市场预期的公司工作，但又遇到了家长型的领导，我们需要主动调整认知，或者做出行为的改变，减少自己的不配得感，避免认知失调。在胖东来工作，需要降低对老板边界感的预期，作为员工的不适感呢，会减少一半。但是呢，另外一半的不适感如何处理呢？我们要认识。

0: 18岁的孩子，你让他获得一个彻底的独立，这恐怕还不太容易，
1: 尤其在一二线城市
0: 啊，
1: 确实挺难的
0: 、而且这里边呢，就有很多这种义务啊，你也不能完全说是义务，
1: 对，
0: 它是有一些情感的成分在里面的啊，
1: 当然，
0: 所以这个有些时候呢，自己的一些想法啊，可能在表达的时候也要考虑到对方的感受，不能说好像我只要给你开钱多了我就什么都可以说，好像这样也不太好，
1: 对，这不代表您就有正

0: 普通高中上大学这个路径。
1: 嗯，
0: 那么对于新开通的这个贯通培养模式呢，心里有点打鼓，因为咱们不知道啊，
1: 是
0: 新鲜事物头一回。哎呀，采访的时候也是心酸落泪了啊，但是最后也说呢，最终还是要尊重孩子的意愿。
1: 对，
0: 不过呢，人生道路啊是自己走的，父母呢不能代为抉择。
1: 嗯，
0: 那既然选定方向，就要踏实努力，对自己的未来负责。
1: 是，
0: 啊、
1: 嗯、孩子还是。怎么讲呢、嗯、毕竟现在年龄还小啊、嗯、就希望以后呢、嗯、始终保持着这种执着和平常心、嗯、就是别今后一看啊、嗯、当年不如自己的同学、
0: 嗯、
1: 哎考了名牌大学进了什么专业、
0: 嗯、
1: 哎心里一想说如果当时就咱们。

0: 孩子就是非常坚定的有自己的选择，知道自己要什么，这挺不容易的。
1: 对
0: 啊，在15岁这个年纪，这比考681分还稀有。
1: 其实好多这个年龄时候，巴不得父母替你做一个决定。
0: 另外，这个年纪的，其实说实话是特别容易被外界眼光绑架的时候，
1: 对
0: 吧？
1: 对，
0: 同学之间攀比，这个亲戚攀比学校，这社会上攀比体面，是吧？但是人家非常实在，
1: 就喜欢这个，
0: 非常实际哈。当然。我觉得这个报道呢，最让我感动的啊，并不是孩子的坚定啊，而是妈妈的心酸，是不是？
1: 但是依然支持了。
0: 就多少父母都是把孩子的成绩单当成自己的 KPI 啊，
1: 对
0: 啊，把孩子的志愿书当成自己的项目书啊，最后孩子活成了父母的作品，没活成自己，有很多孩子可能这辈子都在等爸妈说。

0: 是什么呀？
1: 嗯，
0: 你从来不懂我
1: 啊，或者当初要没听你们的
0: 啊，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就是真正的尊重啊，是我支持你，但是你要为选择承担后果，哎，是吧？给孩子自主权，也保留了家长的责任感。哎呀，我觉得这
1: 母亲其实挺可以
0: 的，因为有的情况下这孩子主意太正啊，
1: 嗯，
0: 这家长。

0: 因为就是也不知道我这感觉是不是正确啊？
1: 怎么了？
0: 就是我感到呢，比如两广地区，好像就是对于念书这个事儿，或者说一定要上名校呀，考个好大学的，这个想法，这种执念吧，好像并没有北方地区那么深。
1: 分家里干什么的？这个
0: 我就感觉好像就是就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地区，好像就没有，包括像什么福建一些地方，
1: 你就是沿海地区，江浙，
0: 就是像私营经济比较发达的一些地方哈，就是他好像没有那么深的执念。
1: 反正之前我在珠海一个朋友就跟我说过，就去那个珠海特有名的夜市，他说你看啊，这里面有好多以前是有编制的，他说我们这边人吧，就想当老板，哪怕支个摊炒粉
0: 也是老板，
1: 也是老板，也不愿意给别人打工啊。
0: 我觉得好像是有
1: 这个氛围，
0: 有这个氛围啊，
1: 是执着追逐梦想，
0: 尽情享受美酒。
1: 最近呢，山东青岛啊开通了微醺巴士，可以免费乘车，一边呢吹着海风，一边就喝啤酒听音乐。啤酒的价格呢是根据不同的种类啊略有差异。

0: 在这个青岛，柔柔的晚风轻轻吹过，我的心情平静而寂寞。哎呀太美了，
1: 确实啊，而且周围就是开车途经的那些景点映入眼帘啊，实际呢能让自己那个口感更为丰富。
0: 哎呀，
1: 它是有帮助的，感官
0: 是吧？反正还是觉得人家海边确实比较好啊。这个那你换个地儿可能也有这效果，但真不如海边。
1: 嗨，但是这地方呢怎么说呢，人说就旅游嘛，不就是从一个你待腻了

0: 啊。
1: 哎呦，大姐心态这么好。
0: 说那会儿得你得管事儿。
1: 负责任，
0: 你得负责，操心的事儿太多。他说现在为什么开出租觉得比较自由？
1: 哦，
0: 啊啊，
1: 但是
0: 老公是网红厨师，
1: 哦，网红厨师，
0: 对，就带学生，啊，
1: 哎呦，
0: 招一个人好几千呢。
1: 哦，啊，那估计大姐开车就是图个乐，没准就是跟你们聊聊什么的，对吧？可能也不会为份钱而烦恼。
0: 哎，
1: 啊，
0: 是，
1: 真的是一种那个富足的淡然，
0: 是
1: 啊。好，微醺的场景让人沉醉，
0: 虚假的关怀给人下套。上海奉贤检察院最近介绍了一起案件，说有一位68岁的张阿婆离异独居，在医院呢住院治疗。有一天晚上啊，来了一位65岁的殷阿婆，看望呢张阿婆隔壁床位的朋友。大伙儿就一块聊天吧，聊着聊着，这殷婆婆就开始哭了。哎呦，说经济困难呀，没钱看病啊，太难了。张阿婆是非常善良啊，主动关切询问。这殷婆婆就开口借钱，支付利息。别说这张阿婆第二天一早就上银行了，还取了10000现金，借给了对方。过了半个月，这殷婆婆又说：“哎呀，看病缺钱呐，
1: 又要，
0: 家里困难呐。”这个张阿婆再次同意了，写个借条，约定好利息，把钱也给了。那这个张阿婆呢，有心脏病需要手术，住院期间啊，别说这借钱的殷婆婆还真好，全程陪护，悉心照料，无微不至，让张阿婆是倍感温暖啊。你想想，长期离异独居啊，有这么一个人照顾，那心里能不舒服吗？两位高龄老人是朝夕相处，关系愈发亲密啊。这成了好闺蜜，亲姐妹了，真心相待。那后来这个殷婆婆又说：“哎呀。”

0: 一样的、嗯、我上了黑名单照样能骗到钱，我照样能花天酒地，照样能让一个善良的老人倾家荡产、
1: 嗯、
0: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这信用惩戒系统，我们是惩戒谁呀、啊、
2: 惩戒不知情的人呀、
0: 啊。嗯，这就怎么能够让他还这么胡作非为呢？就是没有一些预警手段吗？或者说、哎呀，咱不知道，比如他这个转账的时候，嗯、或你
2: 不是他管张阿婆借这么多钱，证明他账上有过钱
0: 啊，
2: 对不对？他账上有钱，
0: 难道都是给的是现金
2: 啊？
0: 哎呀，不知道
2: 这都没划走，
0: 反正有的时候就觉得。

0: 而且从童年就开始了。
1: 嗯
0: 啊，如果童年跟成年都是遭遇逆境，那更是雪上加霜，
1: 老上加老
0: 啊。这个老呢，就体现在啊，这身体的很多这种具体的数据啊，比如代谢方面呀，等等等等吧，这个衰弱指数明显的高于那些挫折少的。
1: 嗯
0: 嗯，代谢年龄都显著超过了实际年龄，甚至连握力都有明显下降。
1: 哎呦，
0: 当然你说都是这个痛苦，都是这个逆境吧，不同类型的创伤也不一样。比如在童年时期啊，遭受虐待比被忽视会带来更普遍的衰老痕迹。
1: 哦，
0: 啊，虐待更狠，
1: 嗯，
0: 这冲击更大，
1: 哎呦，
0: 老的更多。
1: 难怪常言都说呀，家宽出少年啊。
0: 哦，常一啊
1: 啊，你以为是一种病是吧？
0: 没有，我第一反应是、汽车媒体人
1: 啊。
0: 这
1: 是嘛，家宽出少年啊、
0: 哦
1: 嗯、家境宽的无忧无虑啊，少年感强一些。
0: 当然我们以前不是老说感谢苦难让我们更强大吗？
1: 这话后来不是挺让人生气的
0: 啊，现在看来、未必强大，但肯定更老啊。
1: 他说的啊，苦难让你更强大就是因为不服老啊啊，是那种坚韧的强大呀、
0: 哎、呀，
1: 并不是让你过得更好啊、
0: 所以呢，有些苦可能不是磨练，是磨损、
1: 磨损
0: 啊，别硬扛，
1: 对，
0: 赶快跑，
1: 哎，
0: 是不是？
1: 嗯，
0: 一个让你长期焦虑的工作，
1: 嗯
0: 啊，一个让你不断自我怀疑的关系，
1: 对
0: 啊，
1: 嗯，
0: 这个每次联系你都让你能量耗尽的朋友，
1: 嗯
0: 啊，把空调专门打开吹你的搭档，
1: 哎，多缺德呀、
0: 就是他们对你衰老的贡献
1: 啊，
0: 可能比熬夜还大。
1: 哎，你对我这种、这是不是也是这种精神创伤？就是天天空穴来风，无中生有、
0: 哎、呀，
1: 啊，污蔑我，陷害我、
0: 哎、
1: 啊！
0: 所以说呢，以后呀、谁要是劝你啊、什么感恩吃苦啊、忍耐吃苦啊，
1: 对，
0: 你就把这个研究报告甩他脸上。
1: 嗯，你就说你帮我把这苦吃一遍，我就年轻了。啊，
0: 是吧？
1: 是
0: 这个、天将大任必先苦其心志，
1: 劳其筋骨、
0: 可能有的时候、这心志还没苦完、大任也没等到、先骨质疏松了、
1: 因为啊，天降你大任，它并不代表你是天选之子、你是个耗材、

0: 荔枝应该已经
1: 过
0: 季了
1: 吧？对，
0: 都已经
1: 过季了，
0: 七月下旬了啊！
1: 哎，过季
0: 杨梅可能也不太多了。
1: 嗯
0: 啊，对，挺好，
1: 不错不错，
0: 让人羡慕。
1: 嗯，都是会享受的人
0: 啊。希望大家，都能够享受美好的夏日夜晚。
1: 是
0: 啊，接下来呢，咱们聊的这个事儿啊，
1: 嗯，
0: 哎呀，怎么说呢？
1: 嗯，
0: 这还是非常复杂。
1: 对。
0: 啊，
1: 是
0: 这属于就像那个歌里唱的解不开的小疙瘩呀，
1: 哎、
0: 啊，生活
1: 对
0: 是一团麻呀，
1: 不容易。
0: 这是上海电视台的一个报道啊，
1: 嗯
0: 嗯，其实他谈的呢是公证员的故事、
1: 哦、
0: 啊，通过这个公证员的故事里边啊、
1: 嗯，
0: 涉及到了一个案例，
1: 嗯
0: 啊，说的是74岁的张先生，啊，在这个上海生活。
1: 嗯，
0: 现在是胆管癌晚期
1: 啊、哦，胆管癌晚期，
0: 大夫说可能也就3个月的时间了。

0: 创始合伙人张大龙律师。
1: 公证处现在这个做法呢，有客观性、合理性。贸然的做公证的话呢，可能会存在几个风险。第一呢，就是涉及到非法同居的背书风险。民法典1042条明确规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陶姐啊，她在法律上目前仍然是已婚状态，她与老张共同生活十几年，法律上有可能构成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那么公证处呢，一旦是出具了议定监护公证书，相当于就确认了他们这种关系，变相就认定了非法同居的状态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有可能违反公序良俗的原则。民法典第8条要求民事活动不能违背公序良俗。第153条呢，更加明确的规定了，如果违背了公序良俗，这个民事法律行为是无效的。所以呢，公证处如果做了公证，会触及法律的底线了。第三呢。

0: 软弱，
1: 软弱啊，
0: 嗯，这恐怕也很难抉择，
1: 把自己生活的主动权交出去了，
0: 嗯，
1: 啊、
0: 就像那个歌里唱的一样，
1: 用哪首啊？
0: 几次真的想让自己醉，让自己远离那许多恩怨是非。让隐藏已久的渴望随风飞，我忘了我是谁。
1: 哎，这是谁的来着？
0: 啊，这是林忆莲的
1: 啊。对对，有点印象，有点印象。
0: 这个，
1: 嗯
0: 嗯，哎呀，所以刚才又说到这个潘东来先生说了，18岁以上啊、
1: 嗯、啊，义务
0: 没有义务
1: 啊，
0: 只有亲情。
1: 他不是没道理 啊，就说的很多都有道理，但是这管理方式还是让人很难接受。
0: 就人到底是为谁活？
1: 对，
0: 你是为自己活，还是为孩子活？
1: 哎，为自己活，有人说你自私
0: 啊，
1: 对吧？
0: 你为了孩子活，你
1: 又牺牲了自己，
0: 又牺牲。
1: 嗯
0: 嗯，这确实是一个。
1: 没有标准答案，没有
0: 很难的抉择。
1: 嗯
0: 啊，接下来呢，咱们聊聊这个宝马集团最新的一个决定。
1: 好，
0: 首席执行官发话了，
1: 嗯、
0: 说巴黎车展呀、
1: 啊，
0: 不去了。
1: 哎，
0: 哎呦，你说要说巴黎车展也是五大车展之一啊，
1: 对，五大车展
0: 啊，像宝马这样的巨头，
1: 嗯，
0: 说不去了，说为什么不去了呢？因为没钱，
1: 不太富裕，
0: 不太富裕。
1: 嗯，
0: 确实，优先事项啊发生了变化。
1: 嗯
0: 啊。这个全年的税前利润会出现明显的下降，所以呢既然如此就不去了。
1: 嗯，
0: 哎，你看
1: 就连宝马，
0: 就是说现在这个汽车行业啊、
1: 嗯、
0: 的这种变革、啊、
1: 变革，对
0: 啊，谁能想到啊、嗯、
1: 是
0: 有一天宝马都去不起
1: 车展了。啊，我们也来分析一下这个窘境啊。今天呢我们采访了前汽车工程师、汽车专栏作家穆正凯。
2: 宝马退出这次巴黎车展最直接的原因啊，就是节省成本。通常来说呢，车企参加一次车展，如果是国内 A 级车展的话，一般得花到大七位数甚至八位数的钱。更深层的原因啊，宝马提到了一点，就是中国市场情况恶化，这也是 BBA 在国内统一面临的困境啊。 BBA 的年销量从2021年的70多万、80多万辆下降到了2025年的60万辆左右。今年一季度宝马在中国的销量同比又下降了 10%， 这还不是最惨的，奥迪下降了 12%， 奔驰更是跌了 27%。 比销量下滑更多的呢是利润，

0: 万欧元
1: 是
0: 啊，甚至可能上千万啊。
1: 对，甘木正凯说了，
0: 是到这个程度，现在这利润率就剩1%-3%了。
1: 对，
0: 那这个时候这笔钱投进去，可能连水花都听不到声。
1: 听不到，对
0: 啊，
1: 是的。
0: 但是呢，哎呀，这很多时候吧，你光靠节流啊也不行，
1: 还是得有办法开源，
0: 还是得想办法开源。
1: 对，
0: 而且有的时候吧。它就会成为一种恶性循环，就是你越想省钱，越没有。

0: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15点、21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以酒温唐宋亭台，以声度秦汉星河，天地为幕，万象低语，时空于此轻轻折叠。行君侧耳，听一场千年际会，汇入这时空剧场。
2: 这里是动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

从前有一片湖，湖里种满了荷花。大暑时节，满湖的荷花盛开，风一吹，叶子翻过来，露出底下清白的茎，干干净净的，像从泥里长出来的玉。唉，我那时心里正苦，父亲没了，弟弟妹妹也先后夭折，母亲呢，整日垂泪，我嘴上不说，心里头却空落落的。可对着那一池荷花，我忽然觉得这人世间的苦难好像也没那么可怕了。莲从淤泥里长出来，可它却不沾泥，我能不能也做到这样活呢？24岁那年，我被朝廷提拔为南安军司礼参军，主管刑狱案件。我的顶头上司叫王奎，大家都怕他，不敢顶撞他。有一回，王奎要判一个囚犯死刑，可按照律法，这个人罪不当死，别人都不敢说话。可是忽然间，我想起了少年时见到的荷花。

0: 盛开，大家何不一起写诗作文呢？大家一致赞同，我也就回了书房，摊开纸，写下了那篇《爱莲说》。与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我写的是莲，那也是我想成为的样子。我一生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没有位极人臣，没有家财万贯，可是我有理想。人活着总要志存高洁，不被这浊世所污染。再后来我辞官了，回了庐山，在莲花峰下建了一间书院，门口有条小溪，我叫它莲溪，我就自号莲溪先生。有人说你这是标榜清廉，我说不是，我就是提醒自己别忘了15岁时许下的志向。莲之爱，同愚者何人？有没有同道中人呢？我想是有的，只是他们散在四方，如同这满池的荷花，虽然各自开放，却一样的亭亭净植。
1: 周敦颐的莲是一生干净的君子之志，而接下来说的这位，他与荷花的缘分则贯穿了整个人生，从少女时代的明媚，到婚姻里的相思，再到晚年国破家亡的漂泊，荷花是他青春的见证，也是他离愁的载体，更是他漂泊的陪伴。他就是李清照。那咱们来听听他与荷花之间那剪不断理还乱的故事吧。
2: 世人都知道我的词，可他们未必知道我与荷花有着一辈子的缘分。我生在山东历城，那里有一片大明湖，湖岸上种满了柳树，柳树底下栽满了荷花。我小时候一到夏天就往外跑去看荷花，大明湖的荷花开起来那是铺天盖地的。16岁那年，父亲到汴京做官，我们全家也搬去了那里。汴京固然繁华，可是初到这里的我，人生地不熟，就开始思念起家乡。我想起有一年夏天，大明湖的荷花开得特别好，我和几个小姐妹相约一起去赏荷。我们带了一壶酒，坐在船上，你一杯我一杯，说说笑笑，不知不觉就喝多了。日头一点点往西沉，我们才想起来该回去了。可船划到半路，谁也记不起来时的路了。就在这时候，啪啦啦一声响，一群水鸟从芦苇丛里惊飞起来，白花花的一片，我们全愣住了，不知谁先笑了，然后所有人都笑了起来。想起那段美好的回忆，我便决定把它写下来。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少女时代最亮的一笔颜色。后来 我18岁嫁给了赵明诚，我们志趣相同，只是他常常要出门游学做官，聚少离多。有一年秋天，他远游在外，我一个人在济南的家中。荷塘里的花已经谢了，只剩下枯败的荷叶和残留的莲蓬，空气里有一股清冷的香。我坐在窗前，看着他寄来的信。

玉夜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再后来，金国人来了，丈夫病死，金石散尽，我一个人在江南漂泊。绍兴五年，我避难到了金华。当时是暮春时节，看着窗外的景象，我忽然想到，再过几天就要入夏了。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野拟泛轻舟。只恐双溪则猛舟，再不动许多愁。那一年我已经53岁了，有人约我去双溪春游，

0: 间怎么变，荷花年年照开不误。这就是植物的慈悲吧，它用不变的盛放提醒你，这世上还有一样东西是永恒的，那就是美。
1: 李清照的河，从欢快到离愁，再到漂泊，是他一生的编年史。

称我为知佛。他们过誉了，我觉得我这辈子不过是在找一个地方让自己安静下来，那个地方后来被我找到了，它叫忘川，那里有山有竹还有许多荷花。我15岁进长安，21岁成了最年轻的状元郎，之后我做官被贬被外放被弃用，时间久了看过了人生的起起落落，人就容易想事情，想父亲的早逝，想母亲日夜礼佛，想长安城里的那些热闹，想来想去觉得这些都没什么意思，心里头那团火慢慢就小了。后来我回到长安，买下了忘川，

子建在湖边，四面都种满了荷花，夏天一到，荷叶碧绿连天，粉白的莲花从叶子里冒出来，好像它们从来不属于这个浑浊的人间。我在辋川的日子，常常是独自一人，坐在临湖亭里看太阳落山，看月亮升起，看荷花开开合合。有一回，一位远道的朋友来访，我亲自划着小船去接他。船穿过荷塘，荷叶擦着船舷，刷刷地响着。我老远就看见他站在亭子里等我，可我没有急着划过去，我想让他多等一会儿，多闻一会儿荷香。那天的酒喝得特别满，话也说得特别满。

长轩对樽酒，四面芙蓉开。有人说这首诗太淡了，可我觉得最好的日子不就在这悠悠二字之中吗？不急着去哪儿，不赶着做什么，就那么慢慢划着船，接一个懂你的人，在四面荷花中间喝酒，连微风都是香的。这样的日子胜过长安城里的千般繁华。从那个时候起，我选择了一官一隐，人在朝中，心在山里。荷花就是我的榜样，我身处污浊的尘世，可我想学荷花，不染尘埃。我一生信佛，佛经里常用莲花来比喻佛性，说它虽生于污泥，却不染半点污秽，开出最洁净的花。我诗里的荷花常常通向一个空字，一种寂静的禅寂，那是一种走到了尽头却忽然释然的境界。我这一生没有用荷花讲过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我

0: 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不是做成什么，是安顿好自己，在动荡的世间修一颗清净心，比什么都难，也比什么都值。
1: 周敦颐的清高，李清照的浮沉，王维的淡泊，因为一池荷花串在了一起。您听听，同样是大暑时节的荷，在不同人眼里竟能照出完全不同的自己。我们今天的人，夏天吹空调点外卖，很少再有那样的闲工夫坐在荷塘边发一下午的呆。可我觉得有些东西是不会过时的，比如干净的活着，比如记住好日子，比如在最热的时候心里头还留着一丝清风。如果您今天有空，不如出门去看看荷花吧，不一定要去什么名园大湖，小区里的水池，公园的一角，只要有水有绿有花，就有一整个夏天在等你。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时空剧场，我是田阳。最后代表编剧于达、陈涵，小剧场配音张文天、刘甜甜、陈光，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

0: 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第12个节气，大暑。虽然伏天的暑热才开始不久，其实它已经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是一年当中日照最多、气温最高的时节。宋代诗人梅尧臣对暑热的描写淋漓尽致：大热曝万物，万物不可逃，燥者欲出火，夜者欲流膏，飞鸟厌其羽，走兽厌其毛。然而在自然的节律当中，大暑并非只有酷热，也是草木茂盛、万物正荣之时。尤为动人的便是那池中一抹淡雅荷香。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和72番花信封艺术的作者、植物科普作家天东一起来说说大暑之花。
1: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

0: 包括我自己啊，也会在这个节气里面专门跑到公园里去拍一类花卉。
1: 这个花我是特别爱的，都是那样的纯洁无瑕给我的感觉。

0: 解释啊，比如说包括李时珍啊等等，有人解释像为什么叫莲、
1: 嗯、
0: 是因为它的叶片接连成片，
1: 嗯，
0: 然后呢叫和，这个和有这种附和的这种意思，这个和现在是个多音字嘛，
1: 嗯，
0: 就说它这个叶片也好花也好是附和在这个杆子之上的，
1: 嗯，
0: 那所以呢我觉得如果从这个名字出现的早的角度来讲呢，可能荷花这个名字

0: 都会有例外。
1: 嗯，
0: 所以呢，这样就可以把荷花和睡莲区分开。但是我觉得没关系，在夏天的时候，我们不管是观赏荷花还是睡莲，它都是我们大暑这个节气，让我们到水边去赏花。

0: 而优则仕就当官了，
1: 正好赶上这个举子们开始忙着考试的这样一段时间。
0: 对，所以槐花是这样的一个代表。
1: 嗯，
0: 那在古代呢，您要现在说觉得有个举子说我们家被槐花染黄了，觉得很自豪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对，当然呢，我觉得很多听众呢，这什么举子呀，现在甭说了，那个广柑我都不吃了。我关注的是春天的槐花跟现在的槐花
1: 有什么区别吗？
0: 对呀，现在的能不能吃啊？
1: 对
0: 啊，对。那么咱们说刺槐或者叫洋槐和现在咱们说的国槐，它很明显的两个区别，一个是开花的时间。

0: 在您到公园去看一看，非常常见。有的呢看的是小巧玲珑，有的呢看的就是硕壮无比那种感觉，
1: 而且会成片栽种。
0: 对，成片栽种。
1: 当然呢，如果您要是有心的话，这个植物我是建议您吃完晚饭去公园里转一转，
0: 哎，
1: 能够体会到它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0: 没错，这个花就叫做玉簪。
1: 玉簪，嗯，对。
0: 名字就好听。
1: 对，玉簪花呢，咱们先说这名字的由来吧。既然它好听，玉簪花是因为它的花在没开的时候，它的花蕾像一个细长的棒子，像戴在头上的
0: 玉簪，
1: 所以起名叫玉簪花。包括呢，北宋的时候，这个苏门四学士之一黄庭坚，他还写过一首诗。他这个诗呢，讲的是古代的一段传说。就说当时神仙啊，西王母，他跟汉武帝见面。那么这个西王母来见汉武帝，跟汉武帝饮宴完了以后要走了，坐上他的紫云车走，结果不小心把头上戴的一根簪子掉在了地上，留在了人间，这根簪子就化为了玉簪花。那黄庭坚的诗就说宴罢瑶池阿母家，嫩雄飞上紫云车，玉簪堕地无人识，化作东南第一花。讲的就是这么一段故事，就是玉簪花它的相关的传说，玉簪的由来。那他把玉簪列为东南第一花，可见他还是很喜欢玉簪花的。
0: 是的。
1: 那我说玉簪花有几个让人喜爱的特点，一个是花这种白色，嫩嫩的白色，有点像这种玉的这种质感，它很厚实。
0: 没错。
1: 而且呢，确实它是有很明显的香味儿。您要

0: 都能见得到。
1: 是，
0: 而且您说到小花的这个玉簪，很多现在喜欢种花的人，他不在家里住那大玉簪，个儿太大了，占地儿，
1: 它香啊。
0: 对，种这种小型的玉簪
1: 是
0: 不仅仅是赏花，因为小型的玉簪叶形也非常多样，它有各种的颜色，带各种的斑。
1: 嗯，
0: 很多人是把这种小型的玉簪当成观叶植物去在栽种观赏的。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不管是在公园里面还是在自己的家里，那这一类植物正好夏天是最适合观赏的季节。
1: 是，那玉簪呢也是现在我们比较常见的一种花，但是今天呢听完我们节目，您就要掌握好时间，什么时候去观赏玉簪花。但是说您白天您说在路边或者在午饭散步看看这玉簪能看到，但是要看到它们最精彩那一面，能够敞开，能够有香气，那就得是晚饭之后。
0: 晚饭之后散步，您喷上点防蚊药，然后呢开始去散步，闻到这个玉簪的花香。
1: 是闻到防蚊药的味儿，还是玉簪花的香啊？
0: 您喷一点不带味儿的防蚊药。
1: 是，总之它是在傍晚时分才开花，然后才会有这样的香气。
0: 这个时候，对，这个时候香气是最明显的。
2: 热浪中，一池荷香为城市带来丝丝凉意，轻盈而细微的幸福，就藏在每一个夏日的微风中悄然盛开的大树之花。
1: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明天再见。

0: 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00。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本市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24号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
3: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未来多雷雨天气，洗车指数为4，不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2: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6: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for you。
2: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6: Shining on my heart，
2: 同频的声音。

在夜晚纷纷飘落的音符当中，我们和音乐今晚可以一起舞蹈，用好的心情欢迎各位来到今晚的蓝调北京。我是春晓，今天晚上有很多份美好的声音，他们要陆续上演。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分享。我们就在音乐里上演愉快的音乐生活吧。

蓝调北京静静聆听。今晚是可以沉醉在一片幽蓝的夜色当中，一呼一吸间，整个夏天进入到我们的身体身心，随风，随虫鸣，随湖水，感受世界的脉动，包裹着温柔的气息。

0: 创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应急云课堂。

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和你一起分享这份月光下的音乐生活。自由、肆意、未来，是音乐在今晚赋予我们的力量。

月亮是我抛的硬币，两面都能遇见你。这首缓慢味听起来还真是有一种缓慢又浪漫的滋味，这不禁让人想起月亮与六便士。月亮是头顶的温柔，硬币是生活的奔波，可是我的两面都只是希望是你，陪你走过生活的坎坷不平，也陪你走到宇宙的尽头。 OK。

这首歌叫做《月亮里的玫瑰与故事》，很清浅温柔的音符不免让人想到了那首诗：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浪漫就是现实主义者愿意为雨中奔跑的理想主义者撑伞。

蓝调北京，静静聆听五颜六色的梦中是谁来拜访，七彩的虹桥下又是谁来作伴。

应我，永远不要忘记你自己有多美，也要记得无法拥有的人，我们要好好道别。感情里肯定不存在什么及时止损，你付出那么无谓，其实根本不需要回报，只是结果不尽如意而已。那就悄悄走开，独自疗伤，然后呢，再去拥抱美好的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北京广播。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本市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24号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3: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未来多雷雨天气，洗车指数为4，不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

人生一世所求太多，倘若丢了芝麻拾西瓜还说得过去，只怕是丢了西瓜拾芝麻。康明逊也叹了一声，男人的有所求还不是因为女人对男人有所求，这女人光想的求男人，男人

生的都发生了。百般缱绻的时候，王琦尧问康明训是怎么知道他身份的，康明训则反问他怎么知道他知道。王琦尧晓得他很会纠缠，便坦言道，那一日大家坐着喝茶，他突然说起1946年的竞选上海小姐，别人听不出什么，他可一听就懂。他既然能将那情景说得这般详细，怎会不知道三小姐是谁？王琦尧又说，这回他就晓得他们是冤梦难圆了。康明训拥着他说，这不是圆了吗？王琦尧就冷笑，圆的也是野鸳鸯。康明训自知理亏，松开他，翻身向里。王琦尧就从背后围着他，柔声说，生气了。康明训先不说话，停了一会儿，却说起他的二妈。他说他从小是在大妈跟前长大，见了二妈反倒不好意思，尤其不能单独和她在一起，在一处就想走。他想起这点心里就发痛，什么叫做难过，就是二妈教给他的。最后他说道，他同二妈20几年里说的话都不及同王琦尧的一息。王琦尧将他的头抱在怀里，抚摸着他的头发，心里满是怜惜。他对他不仅是爱，还是体恤。康明勋说，可办法，一想到他的坎儿，一日他就来做伴娘就要掉泪的。他俩虽做的行不留影，动不留踪，早来暮归闭着人的耳目，但瞒得过别人，还瞒得过严师母吗？他早就留出一份心了，没什么的时候已经在猜，等有了些什么，那便不猜也知道了。严师母暗叫不好，他怪自己无意中做了牵线搭桥的角色，他还怪康明训不听他的提醒，自找苦吃。他最怪的是王琦尧，明知不行，却偏要行。他想，康明训不知你是谁，你也不知道你是谁吗？在严师母眼里，王琦尧不是个做舞女出身的，也是当年的交际花，世道变了，不得不规避起来。严师母原是想和他做个怀旧的朋友，可他却怀着觊觎之心，严师母便有上当被利用的感觉，自然不高兴。他不再去王琦尧处，借口有事，甚至牺牲了打牌的快乐。那两人心里有点明白，嘴上却不好说。萨莎倒是还照来不误，不知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夹在他们中间，是他们的妨碍，也是障眼法。王琦尧有一回问康明训，严师母会不会去告诉他家他们俩的事。康明训让他放心，说无论怎么他终是个不承认，他们也无奈。王琦尧听了这话有一阵沉默，然后说，你要对我也不承认，

连我也无奈了。康明训就说，我承认不承认，总是个无奈。王七瑶听了这话，就负气，也负不下去。康明训安慰他说，无论何时何地，心里总是有他的。王七瑶便苦笑，他也不是个影子，装在心里就能活的。这话虽也是不痛快，却不是负气了，而是真难过。这就是他们始料不及的，本是想抓住眼前的快乐，不想这快乐是掺一半难过的。他们没想到眼前的快乐其实是要以将来做抵押，将来又是要过去做抵。人生真是连成一串的锁链，想独取一环谈何容易呀！难过得紧了，本来不抱希望的会生出希望，本来不让步的也会让步，都是妥协。两人暗地里都在等待一个奇迹，好为他们解围。这一日，康明训回到家，发现全家人都对他冷着脸，二妈则带着泪痕，鼻沟发红，嘴唇青紫，是他最不要看见的样子。父亲关着门，吃晚饭也没出来。他心里疑惑，再看见客厅桌上放着一盒蛋糕，知是来过客人了，向佣人陈妈打听，才知来的是严师母。那盒蛋糕没人去碰，放在那里，是待人受过的样子。第二天，他没敢出门，各个房里串着应酬，也没讨来笑脸，依然都冷着，爱理不理。父亲还是关门，二妈哭是不哭，却叹气。第三天，他出门，去到王七瑶处，将这情形说了。王七瑶吃惊之余，竟意外的有一些欣喜。他想，干脆事情闹开，窗户纸捅破，倒会有始料不到的结局。像他们这种旧式人家，就是爱惜面子的，生米煮成熟饭，不定就睁眼闭眼，当他是个亏，也吃下去了。康明训也有轻松之感，却是另一番期待。他想，倘若父亲动了大怒，不要他这个儿子，更甚的是连家都不让回，也就罢了。这一天，两人都生出些许细微的指望，渺渺然的内心有些共同的激动。他们比平日更相亲相爱，萨莎恰巧又没来打搅，两人围在沙发上，裹着一床羊毛毯，看着窗帘上的光影，由明到暗。他们手拉着手，并不说话。窗下的弄堂嘈杂着，是待他们发言；麻雀啾啾，也是待他们发言。这些细细索索的声音，是长恨长爱的碎枝末节，分在个人头上，也是竭尽全力的。房间里黑下来，他们也不开灯，四下里影影绰绰，时间和空间都虚掉了，只有这两具身体是贴肤的温暖和实在。康明训的期待落空了。这天回到家，进门就觉出和解的气氛。虽然已晚过十一点，谁也不问他为什么，从哪里来。父亲的房门虚掩着，露出一点亮，
他走过时，看见父亲坐在鸭绒被里，看一份报纸，脸色很平静。姐妹的房间里传出留声机的声音，唱的是那种新歌曲，有点铿锵的，却也是平静的气象。大妈问他饿不饿，要不要吃点心。他其实不饿，却不敢服大妈的好意，便点了头。他吃红枣莲心粥时，大妈和二妈坐在一边织毛线，谈论着一出新上演的越剧，问他想不想看。他就说，倘若大妈二妈想看，他就去买票。他们则说，倘若他有空就去买，没空就算了。一连三天都是平静度过。他开头还等着他们来问，后来便不等了。他想他们不会问了，他们一定是商量好了，决定不知道。一切都和过去一样，什么都没发生过，连那盒蛋糕也无影无。

忘年交。他们又回到了小时候，那时父亲是壮年，自己只是个小男孩。他忽有点鼻酸，扭过头去，不敢看父亲颈项上叠起的赘肉。王琦瑶在家里日日等他，开始还有些着急，后来急过头，反心定了，想着事情闹得越不可收场，就越有转机，由他们闹去吧。中间严师母倒来过一次，像是探口风的意思。王琦瑶并不露出什么，一如既往地待他。严师母却憋不住了，问他康明训怎么没来。王琦瑶笑笑说，严师母不来，把个牌局给拆了，所以康明训也不来了，只有萨莎还记着我，常来些。正说着，楼梯上脚步响了，萨莎上来了，好像专门来印证他的话似的。王琦瑶就撇下严师母和萨莎有说有笑，其实是在撒气，也是在撒怨。他含着一包

康明训再来王七瑶处，已是分手后第八天了，两人都憔悴了不少。王七瑶只觉得一颗心沉了一沉，因本来也是扶着的，这时反觉得踏实了。这一回来，两人也是不说话，却是各坐一隅，都躲着眼睛，互相不

两个人都有些不认识的，还有些客气。康明逊说，我回去吃吧，却又不走。王其尧便不再问他，兀自到厨房去烧晚饭。康明逊一个人在房间里，这边走走，那边看看，对面窗户的灯也亮了，看得见里面活动的人，来去很频繁的样子。林家的房门一会儿开

0: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1: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

0: 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合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1: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了。
2: 你看这条跟帖文，身份证都挂着，住址电话全有啊。
3: 这不好吗？
1: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去，就不信他不服软。
4: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0: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合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合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5: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1: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0: 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1: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

王七瑶端着饭菜进来了，一汤一菜，另有一碟黄泥螺下饭。王七瑶和康明训坐下吃饭，再没有提这八天内的任何事情。这八天是没有过的八天。吃饭时，他们开始说话，说这日的天气、服装的新款式、马路上的见闻。饭后，两人就在一张《新民晚报》上找电影看。王七瑶指着一个新上映的香港电影说，是不是去看这个？康明训一看，正是日前陪姐姐妹妹去看过的那个，心里难免一动，嘴上当然是说好。两人就收拾收拾准备出门，走到门口，手已经拉住门把了。王七瑶又停下，一个转身，将脸贴进康明训的怀里。俩人默默不语地抱着，不知有多少时间过去。灯已拉灭，是人家的灯照着窗帘，屋里也有了光，薄膜似的铺在地板上。从此，他们不再去想将来的事。将来本就是渺茫了，再怎么架得住眼前这一点一滴的侵蚀，使那实的更实，空的更空。因是没有将来，他们反而更珍惜眼前，一分钟掰开八瓣过的。短昼当作长夜过，斗转星移就是一轮回。这真是长有长的好处，短有短的好处。长虽然尽情尽兴，倒难免挥霍浪费；短是局促了，却可去无存精，以少胜多。他们也不再想夫妻名分的事，夫妻名分说到底是为了别人，他们却都是为自己。他们爱的是自己，怨的是自己，别人是插不进嘴去的，是真正的两个人的世界。小虽小了些，孤单是孤单了些，可却是自由。爱是自由，怨是自由，别人主宰不了。这也是大有大的好处，小有小的好处。大固然周转得开，但却难免掺进旁骛和杂念，会产生假象，不如小来得纯和真。他们两人在桌边坐着，看着酒精灯蓝色的火苗，安宁中有一些欣喜，也有些忧伤。有时有大人抱着孩子来打针，孩子趴在王七瑶膝上，由那大人按着手脚，康明训则举着一个玩具，对那孩子的哭脸哄着，陪着笑。这情景可笑到揪心，是角角落落的温爱，将别人丢弃的收拾起重来。还有时他们一起摘马兰头，那一小颗一小颗的，永远也摘不完的样子。他们将老叶放一堆，嫩叶放一堆，这情景琐碎到也是揪心，是零零碎碎的温爱都不成个气，倒是不掺假。他们本是以利益为重的人生，却因这段感情与利益相悖，而有机会偷闲温习了爱的功课。

一天一天过去，不知道将来什么时候才来，似乎是近一步就远一步，永远到不了的。是因为那时间实在是太长太长，没有个头的。倘若后来不是那件事情发生，他们几乎以为日子会一经这么下去，把那将来推推推来推去，直推进眼不见心不烦的幽冥之中。后来的那件事其实不是别的，正是将来的信号。这件事就是王琦瑶怀孕了。起初他们不敢相信是真的，后来确信无疑了，便陷入一筹莫展。他们不敢在家中商量这事情，生怕隔墙有耳，就跑到公园，又怕人认出，便戴了口罩。两人疑神疑鬼，只觉得险象环生。又到了冬天，公园里花木凋零，湖边上结着薄冰，草地枯黄，太阳在云后苍白地照着。他们想不出一点办法，围着草坪走了一圈又一圈。干冷的天气，脸上的皮肤都是收紧的，头发也在往下掉屑，心里都有到头的感觉。他们一出公园门，就分手各走各的，扮作两个陌路人。喧嚣的市声浮在他们的头顶，好像做雨的云层。他们各自走着，转眼间谁也看不见谁了。下一日他们还需再商量，就去一个更远的公园。依然草木凋零，游人稀疏，麻雀地上做并脚的跳远，太阳移着淡薄的影子，告诉他们时间流淌，刻不容缓。他们焦急的心都碎了，却还是一个没办法。然后就有无端的口角发生。王琦瑶本就是害喜，身上有一百个不舒服，再加上心里有事，又是一百个不顺气，就变得急躁易怒。康明训自己也是满腹的心事，因要顾忌王琦瑶，还需忍着说一些言不由衷的宽慰话，其实是更不自由的。待到忍无可忍，便发作起来。他们站在公园的水泥甬道上，开始是压着声音，你一句我一句，后来就渐渐忘乎所以，提高了音量。但他们再怎么高声大气，在这冬天的空阔天空之下，也是和耳语没有两样，一出口便叫风吹散了，像扬起的沙粒儿一般。有一些鸟类在天上飞过，他们真是绝望，但又不是绝望到底，而是暗怀苟且之心。他们这两颗心其实都是奋力向上的，石头缝里都要求生存。别看他们一筹莫展，互相折磨，那正是因为不服输，所以要挣扎。他们两人都守了一圈，气色发黑，王琦瑶的脸上起了疙瘩。最初的焦急过去了，接下来的是一个倦怠的时期。两人不再去公园，也不再商量。王琦瑶抱着热水袋坐在被窝里，
康明逊则在沙发上裹一条羊毛毯。两人这么孵蛋似的孵着，好像能把那个危险孵化掉。康明逊便用双手在墙上皮，他从未碰过锅灶，可一出手就不平凡，连他自己也有些吃惊。他全神贯注于烹调技术，倒将那烦恼事情搁在了一边。他腰里系着王琦瑶的花围裙，手上戴着套袖，头发有些乱，额上有些油汗，眼睛里闪着兴奋的光芒，将饭菜端到王琦瑶的床边。王琦瑶吃着吃着饮气起来，眼泪滴到碗里。康明逊手足无措地站在一边，好像是一个伙计。过了一会儿也滴下泪来。事情是不能再拖了，必须有个决断。王琦瑶说他明天就去医院检查手术。康明逊就说要陪他一同去。王琦瑶却不同意，说他反正是逃不了的，何苦再陪上一个，他这一生也就是如此，康明逊却还有着未尽的责任。王琦瑶抚摸着他的头发，含泪微笑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吗？这时候王琦瑶发现自己真是很爱这个男人的，为他做什么都肯。康明逊说，人家要问起这孩子的来历怎么说呢？王琦瑶想，这却是个问题，他就算不说别人也会猜，他同康明逊再不露行迹也是常来常往，跑不掉的嫌疑，别人想不到，严师母还能想不到？王琦瑶忽然心头一亮，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萨沙。萨沙是革命的混血儿，是共产国际的产儿，他是这城市的新主人，可萨沙的心其实是没有归宿的，他自己也搞不清自己是谁，到哪边都是外国人，这城市里有许多混血儿，他们的出生都来自一种偶然性很强的遭际，就好像是一个意外事故的结果。他们混血的脸上流露出动荡漂泊的命运，还有聚散无常的命运。他们语言混杂，看上去都有怪癖，大约是两种血缘冲突的表现，还是两套起居方式混淆的表现。他们行为乖张，违背常规，小时看了好玩，大了可就不以为然。他们显得怪模怪样的，走在人群里也是一副独行客的面目，招来好奇的目光，且看西洋景的目光。他们在这城市是寄居的人，总是临时的观点，可这一临时或许就是一生。他们很少做长远打算，人生都是零零落落，没有积累的，积累也不知积累什么，什么都是人家的，什么都不归他。有一些混血儿神秘的消失，杳无音讯，也有一些扎下根不走了，说着一口本地方言，甚至掌握了黑道上的切口，出没于街头巷尾，给这城市添上诡秘的一笔。

萨莎表面上骄傲，以革命的政权自居，其实是为抵挡内心的软弱虚恐，自己壮自己的胆儿。他是连爹妈也没有的，又没个生存之计，成日间像个没头苍蝇似的乱投奔，脸上的笑都是用来迎讽的，好叫人收留他，可又不甘心，就再使点坏，将便宜找回来。反正他没什么道德观念，哪一路的做人原则也没有，什么都按照需要来，有时也是能给人方便的。王启尧想到他是再合适不过的，对别人下不了手的，对他却可以，对别人过不去的，对他也可以。他好像生来就是为派这种用场的。他对康明逊说，有办法了。康明逊问他，有什么办法？他不说，只叫他别管了，一切由他自己处理。康明逊有些不安，隐隐的有些明白，几乎不敢再问，可又不能不问。幸好王启尧死活不说，只让他近段时间不要来了。这天临走前，他照例与王启

久久不能放手，怀里的肉体与他骨血相连，怎么都扯不断的。他的眼泪没了，全干了，声音也哑了，一句话说不出。最后他终于走出门去，推起自行车，推了几下没推动，才发现忘了开锁。他骑上车，摇摇晃晃地骑在马路上，眼前白晃晃的一片，云里雾里的。他好一会儿才意识到自己是逆向的行车，车灯照着他的眼。他体会到人将死未死的情景，那就是身体还活着，魂儿已经飞走了。以后的几天里，他总是在平安里附近走动，好像在等着什么，自己也不清楚的。平安里总是嘈杂，人进人出，车来车往。他问自己，王其尧是住在里面吗？回答也是犹豫不决的。弄口王其尧的打针招牌，他是头一回注意到，却不明白那上面的名字与自己有什么关系。已经临近过年，人们都在置办年货，马路上更添几分熙攘，与他也是隔岸的火似的，无干无系。一连几天过去，他早一趟晚一趟的从平安里过，竟一次也没看见王其尧，甚至也没见严师母家的人。进来出去的都是些未曾蒙面的陌生人。这王其尧就像是沧海一粟，一松手便没了影。他心里空落落地往回走，说是第二天不来，第二

他在附近几家商店穿行着，眼睛却看着路口。天渐渐黑了，路灯亮了，萨莎没有出来。康明逊有些倦了，便骑上车，慢慢地走开了。从此，他不再来了。

0: 听众朋友，王安忆创作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1: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2: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重播。
1: 春有百花，

0: 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启，
3: 快乐在心头绽放。

0: 都不掉，这是我昨天贴的。
1: 还能重复用？
2: 我天哪，万次贴黑！
0: 这就特别自然吧？这个
3: 特别自然。
0: 你上回那个好 yoga 是不是？
3: 哎，这样我们一直跟爱听合作着呢，他们有那个美妆专场。以前您不是也听我念过吗？好多那品牌我都不知道，也没使过。
0: 太贵了，你们念那个。
3: 就以后让他呀把样品都寄来，您使。
0: 哦。
3: 然后周五您来的那一天，咱就上这个。您觉得哪个好，咱就上这个。让他们增加眼睫毛这一项。
2: 那别，我怕它变化太大。
3: 是吧？
2: 是。
3: 我们啊，也是，咱都认不出来了。

0: 让嫂子给我做，为了吃那个凉面，这包还没下去呢。
1: 对，
0: 嫂子给我搁到花园里让我吃，就着蚊子吃。
1: 对，
0: 就是嫂子，我们马哥家那个媳妇儿特别会拌那个凉粉儿、
1: 哦，
0: 她的秘诀是卸点芝麻酱。
1: 嗯，
0: 然后呢，卸的时候不加盐，然后呢，卸好了以后放一点芥末，然后呢，点点醋，然后拿那个臼砸一点蒜，搁进去、
1: 嗯，
0: 然后这个砸蒜的时候放盐，然后一拌，特别好吃。
1: 哦，
0: 而且我吃这个拌凉粉，我不喜欢放黄瓜
1: 丝儿，
0: 对，丝儿片我都不接受。
1: 为什么？加了黄瓜丝儿和片儿，你不觉得有一种清香吗？
0: 嗯，不觉得。我是一个纯粹的人。
1: 好吧，好吧。
0: 黄瓜我喜欢吃那个老虎菜。
1: 哦。
0: 啊，把黄瓜拍一下，就当然每一家老虎菜不一样。
1: 嗯。

0: 啊，然后在热水里边焯完之后，为什么旁边要煮准备一盆冰水，且是带冰块的水，放进去之后一热一凉，凉的一激，首先虾壳和虾肉能分开了，其次那虾肉不是变得更 Q 弹吗？对吧？估计他说拿凉水震一震，就跟咱过去那买的西瓜，你大太阳地儿晒着抱回来的时候，感觉跟抱一暖水瓶似的，不至于那么热，但是温温乎乎的。那时候你吃那西瓜，包括喝那啤酒，温突突的，喝着吃着都不舒服。
1: 对，
0: 那估计凉粉也是那个，在外边那么待那么长时间了，人家也这20多度呢，对吧？你一吃温温的不舒服，得拿那个过去要井水，因为现在天一热，水管子出的水也是温温乎乎的。
1: 当然了，
0: 所以你起不到那个冰的作用。如果真的是那拔凉拔凉的水，拿它弄一下，震一下那个凉粉，您吃的时候真是凉丝丝的，跟从那冰箱里拿出来的时候，
2: 你直接放冰箱不就行吗？
0: 是没问题，但那时候没冰箱。

别喜欢看他们就是拿着这个碗，然后拿一个小勺似的叭叭就眼花缭乱的，对，他们那个醋是熬过的，就有一种奇怪的香气，然后呢就是

三荣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2: 哎，大家好，我是赵雪莲。
0: 是的，今天我们三个人又凑在一起了。好多的朋友说，哎呀，能连续多天听到我们三个人在一起。是的，好像只有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收视率都提高。
1: 那确实
0: 啊，有看眼睫毛的
1: 啊，
0: 有看那个截图秘方的，
2: 哎，
0: 这都是关键，这都
1: 是
0: 收视的关键啊，
1: 没错。
0: 我们再重复一下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昨天呢，我们聊到了凉的冰糕啊、冰棍啊，今天继续来凉啊。当然，这个凉呢，比如说凉粉啊、凉皮儿啊、凉菜呀，就让您觉得哇。太适合在炎热的夏天、湿热的夏天吃这个，一吃就觉得哇，全身心都放松了，舒服了，凉爽。
1: 没错，没错。刚刚呢，在上一时段的最后，我们正在围着那个凉皮天摊儿啊，包括什么米皮摊儿，什么擀面皮摊儿啊，在这个流连忘返。但是至少在我们家那边啊。就这种凉皮摊啊，它是分的，比如说他卖凉皮就卖凉皮儿，
0: 哦，他不会混着
1: 来，不卖擀面皮儿，
2: 对，
1: 不卖米皮儿，米皮儿就叫米皮摊儿，擀面皮儿就叫擀面皮儿。比如说我们那边叫五号米皮儿，那是我们历史最为悠久的，打我小我就知道劳动路五号米皮儿，
0: 那就老品牌
1: 啊。而且呢，他拌那米皮儿啊，辣椒不是拿勺㧟，是揪一撮面。

0: 就靠我们节目了。
1: 哎，
0: 好吧，当然主要是靠您啊，您得买。
1: 哇，
0: 但凡有人有超过十个人举手，我们就开始支摊了。
1: 哎，
2: 啊，十个人。
1: 哎啊，西西里说说，我一到夏天可能有点葛，我是就喜欢偏向湖山型吃涮羊肉，什么热我吃什么，啊，什么凉皮不喝，我就得喝那白的，出一身汗，哇哇舒服
2: 啊！对对对，
1: 哟，那您跟赵导雷同啊？
2: 对，他可以喝白酒出汗，我可以吃锅条。
1: 哎呀呀呀，行，
0: 嗯，
1: 格子妈说，那得吃凉皮儿啊，凉面呐、啊，麻酱面呐、啊，是。您说的这个景儿啊，真的就跟四九城人说的这个一样。他说小时候住胡同里，院子里的各家好像夏天都是在吃凉面、过水的等等啊。他说最省事儿，觉得吃面条。后来长大了，西城啊有新川，就在那儿啊尝过凉面以后，回家就开始琢磨，哟，人家这麻酱面怎么做的呀？不一般呢。做了几次以后，成果是非常显著的，
0: 嗯
1: 啊，那个人家也提到了一些方式方法
0: 啊， 啊，厉害了，
1: 看来您功课了啊。
0: 1766也夸我们呢啊，说哎呦，你们这节目真好啊，真的，有时候特忙的时候，我都得抽空听你们这节目，对吧？听得倍儿开心，最关键还有秘方呢。
2: 对，就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今天这个万能调料。

0: 能杀出汤来，也是这样。稍微剧透一下，明天何亮老师说，哎呦，你知道吗？出来这汤啊，还有一个更绝的办法，让它变得更好喝。我什么办法呀？再放一勺糖啊！我说，哎呦，我的天哪！我倒没想到，
1: 大概十年前吧，就是2015年，16年的时候吧，那个何亮老师，就我们头一次尝试直播
0: 啊，
1: 然后。那天直播的主题就是我们一边连线，我们有四个大屏，一个屏是新疆一个西红柿基地，然后那个信号从头到尾都没有持续超过3秒钟，就3秒一段，
0: 就刚出来
1: 啊，对对，就这样，那个就农主就举着西红柿，就是这样，
2: 这算特写，挺好。
1: 然后何亮老师在现场。就是我们要做一个3小时的直播，我记得，然后就是除了排除信号的问题，因为那儿一没信号，只有何亮一个人在那说，然后何亮老师就给我们一集教了我们得有十几个西红柿的吃法，现场有4箱西红柿，
0: 何亮老师招多着呢，
2: 要不人家粉丝量大呢，
0: 那是，
1: 又定住了，就打西红柿。
2: 哎呀，7018说，你看看你们聊这个，为了应景，我点了2瓶，我现在吃完了没吃饱，我又下了一单，点了一份饺子。
1: 那给你吃2瓶啊，凉皮也可以加烧饼，但是不如擀面皮加起来那个口感那么丰富。
0: 另外朋友说了，说，哎，你要说听起来凉快的，像蓑衣黄瓜呀，拌切泥啊。这也是夏天常吃的凉的东西，而且一提它我就觉得胃口开了，
2: 真是。

0: 脑袋就空白了，这跟胆儿是一个毛病，反正就是一啊，你喝口大了，他就脑袋得升糖，但是那一口下去，所有的暑气全部消散了，
1: 对 对，
0: 没毛病。
1: 对，
0: 那时候回家不是说一进家门那空调都已经开着了。家里边也挺热的，
2: 嗯，
0: 尤其那时候要是夏天住一楼的朋友还行，咱北方地区一楼还算凉快，
1: 嗯，
0: 你要真住那楼顶，过去一般三层房居多，
2: 嗯，
0: 五层还得爬楼上去，爬上去就已经满头大汗了，进了家门更热了，打开冰箱。

交通天气预报，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本市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24号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1: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秀，欢迎收听今天我们的节目哈。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一个别开生面的旅行线路哈。其实严格意义上讲，这都不叫旅行了，应该叫做穿越。我们

0: 中间的一个，
1: 是的，
0: 这个腹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补给站。那我们今天说三条沙漠公路啊，其中一条最长的，它中间的这个驿站或者说是现在叫网红打卡点了哈，
1: 对，
0: 就在这个塔中。其实大家可能就知道塔克拉玛干可能就有一条公路，其实不是哈，最长的这条公路呢，运泽给介绍介绍吧。其实通车非常非常的早，这运泽肯定也是不止一次的跑过，至少一段一段的跑过哈。介绍介绍
1: 这个最长的一条沙漠公路，就是从这个轮台到棉峰，早在1995年的时候就通车了。它应该是世界上第一条，穿越这个流动沙漠的公路。因为流动沙漠，咱知道这沙子它不固定，
0: 对，
1: 你今天这个修完这条路，可能明天就覆盖上了，
0: 就盖路，
1: 对，盖路。但是咱们这个一直保养的都比较好。
0: 这个沿途呢，可能大家会看到有绿化的一些这个防护，同时呢，隔不远就应该有一个，那个应该不叫驿站。那就是看林人吧，
1: 对，这个我切身感受过。2018年的时候，第一次走沙漠公路，其实那会儿其他几条也正在修，也有其他的路可以走，但是我还是选择这一条，我觉得最经典吧。所有人走沙漠公路应该选的第一条路都是这一条路，
0: 对，
1: 就包括因为中间的这个塔中这个地方，很多人也是为了打卡也要去一趟，
0: 对，补给点，
1: 对，补给点去感受一下。然后当时咱们这个治沙其实才刚刚起步没多久，有很多这个防风固沙的这个人就在这个泵站生活，
0: 对对对，泵站，
1: 对，它是每隔多少公里，大概50公里还是多少公里，我记不太清了，它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泵站，然后在里面工作的人员呢，一般都是夫妻档。
0: 对，两个人，
1: 对，两个人，起码我去的时候是看到是一对夫妻，他们的孩子就是在新疆上班，所以他们可能也选择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大概几个月吧才能轮一次班，期间所有的这个生活都在这个泵站里面解决，
0: 对，他会送补给过来，
1: 对，送补给过来，然后他每天就是定时定点要去开那个水泵，然后给这个防护固沙的这个工程去滴灌浇水，我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看到这个刚刚开始，周边就是有绿的地儿，也有没成活
0: 的
1: 也有荒着的地儿，其实大部分是荒着，没走多远就能走到沙漠里了，等我。没过我看一年多不到两年嘛，又去一次的时候变化特别特别大，
0: 全绿了
1: 啊，你就能原来可能你就穿几排就可以走到沙漠上了，
0: 对
1: 我这次我走了好久，
0: 就原来很薄，
1: 原来很薄，
0: 刚开始种，
1: 对，而且你现在从空中看的话它那个面积特别特别大，然后整个就沿着这个沙漠公路两边都是绿洲，所以咱们的这个防风固沙这个工程我觉得做的还是世界上比较厉害的，
0: 对对对，这条公路啊，原来我还记得有印象，早期的一些视频就经常走着走着你得拐弯
1: 啊，对，
0: 就是
1: 因为
0: 那个冲过来，
1: 对，沙已经流到这个公路上了，
0: 对，遇到这种情况估计护路工人也要这个抓紧时间要抢修，要挪走，
1: 对他每天都会有巡逻的，其实现在来说随时随地他都在清，
0: 现在这种现象应该好多了，
1: 对，因为两边的起码它吹不进来了，除非是刮那种大风沙尘暴，
0: 对，
1: 它裹挟着这个沙尘从很远的地方把这个沙子又覆盖到路上，但是基本上说的沙子把路给阻断的这种情况很少
0: 发生，不多见了，
1: 对，很

0: 然后这条路的一个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居中的一个点位，就是正好你开一半就到这个地方了，不管你是从南到北还是从北到南的反方向去走，正好就在中间
1: 都会到达，
0: 都会到达，对。然后大家在出发的时候，一般我是建议就是备足一天的吃喝口粮就行了，然后你选择在塔中吃饭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然后出发的时间我建议是早一点出发，
1: 就赶一大早呗，
0: 对，赶一大早，早一点出发，早一点出发，你在路上呢，慢慢慢慢就天就这个大亮，然后你在还没出沙漠公路的时候，你可以赶上日落，对，你要看时间段，如果这是
1: 就整整走一天呀，
0: 对，整整走一天，但如果你要是选择这个，正值这个盛夏的时候去，这日落时间可能会晚一点，所以就是大家提前查好这个日出日落的时间，沙漠上。

0: 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1: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嘉宾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职业摄影师运泽。那在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聊一个比较艰苦的主题啊，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沙漠公路穿越。那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会聊到来自南疆的3条公路，重点呢是要介绍这条最长的塔克拉玛干的沙漠公路，是从轮台到民峰。第一个时段呢，从攻略的角度上来讲，大概介绍了介绍道路交通的条件，也回忆了一下2018年的时候去那儿是一种什么感受。多年以后，那个地方已经有天翻地覆的变化了。首先，公路不会再总是被沙子掩埋啊，另外两边。

0: 田，再往邺城，然后刹车，然后就到喀什。
1: 嚯！
0: 对，然后
1: 你这趟得多长？你先说啊。
0: 对，就这趟时间
1: 到喀什，
0: 对，到喀什，然后到喀什之后，你喀什可以玩个两三天，然后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可以往塔县去走。
1: 天哪！
0: 对，然后再回到喀什之后，你可以选择异地还车，或者是从喀什再开回到乌鲁木齐。对，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线路，但是一次性就把三条沙漠公路，然后整个南疆比较好的旅游的地点
1: 资源
0: 啊，资源都一次性就看到了。
1: 对，我记得你上次来专门介绍了一下是塔县嘛，
0: 对，
1: 塔县，然后下辖的一些村子呀，一些镇都很漂亮，而且是新开的景区。刚才你说的这条线吧，确实很多可能自驾游的朋友一听，哎，很有道理啊，但是真走起来的话，确实需要一定的时间。
0: 对，
1: 你大概估摸什么？就按你这个，没二十天下不来了。
0: 至少二十天，至少二十天，因为你算上你休整，然后再加上去景点，然后去一些度假区啊。
1: 对，
0: 时间。
1: 你关键是这其中有一条高速，它会比刚才我们第一个时段说到的这个。轮台到民丰的这条520多公里的公路稍微短一点，但是也没短多少，
0: 没短多少，
1: 就是从阿拉尔到和田，
0: 对，三条。

0: 新是2022年刚刚通车，
1: 嗯，
0: 所以道路交通条件呀、啊，包括就是你看到的是满眼幸福和希望的那种感觉，在这条公路上应该是能极度满足你的这方面的。
1: 嗯嗯、
0: 而且呢，它300多公里，大概一天下来就能够到达补给站，那不叫补给站了，那就直接到达终点了。
1: 对，到达终点其实不用一天的时间，嗯，大家可以就是、
0: 半天，
1: 对，半天，多半天嘛，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到下一条沙漠公路的起点，可以直接到民丰了，就是走完这条沙漠公路之后，直接到民丰，然后做一个休整，
0: 嗯、
1: 然后第二天再北上再回去，
0: 那条路就非常远了。
1: 嗯、对。
0: 我多问你一句啊，刚才你这条线至少20天、
1: 嗯，
0: 就算我按你的路走，
1: 嗯，
0: 那如果真的选择落地自驾，
1: 嗯、
0: 这是不是就有点没有自己的车那么心里有数了？
1: 如果时间这么长的话，当然自己的车自己肯定是更了解，
0: 嗯，
1: 但是如果租车的话，提前去看好车辆的一个状况，
0: 嗯，
1: 而且很多这个
0: 你跟他说你的要求，
1: 对，汽车租赁公司他的这个。

0: 就按我刚才的这个路线来说，你可以把这个时间再拉长，
1: 嗯，再放大，
0: 对，再放大，嗯，对于从北京咱们那个自驾去的话，我觉得这个时间段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1: 啊，
0: 但是如果大家时间紧张，啊，我又想这个完整的去感受新疆这个沙漠地带的话。
1: 对啊，
0: 这条线路还是落地租车是比较方便
1: 快，
0: 嗯
1: 啊，就是来去的也比较从容，
0: 嗯，对，
1: 刚才说到，如果卯卯劲儿半天，我们就能到另外一个沙漠公路的起点，
0: 嗯，
1: 也就是到达民丰，
0: 对，
1: 这一个时段还有一点点时间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就是这个著名的1995年就通车的522公里的这一条沙漠公路的起点的状态吧，
0: 嗯，
1: 民丰这个地儿。一方面是补给一下，另外一方面这地儿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0: 嗯，
1: 给大家介绍介绍。
0: 其实以前这些小的镇也好啊，县也好啊，它的发展都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落后，
1: 嗯，

0: 自己的定位了、嗯、我是这条沙漠公路的起点、嗯、或者是终点，他有这样的自己一个定位，他并不单单只是说啊，我就是新疆众多这个视线当中的一个小地方而已、嗯、都拿自己小地方来自居，其实不是这样了、
1: 嗯、
0: 现在很多商家都意识到这一点，包括当地文旅也在大力的发力，
1: 嗯 嗯, 嗯，
0: 有很多其实小的地方他的这个餐饮品牌
1: 嗯
0: 是从小地方做大做强的，然后覆盖掉到了这个大城市、
1: 嗯

0: 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但是你看着就特别有怀旧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对。然后整个镇子里面的房屋的建设，除了一些移动的彩钢板的那种活动房之外，很多房子还是很老旧的，
1: 嗯哼，也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房子。
0: 对，因为它就是那个时间段建好了之后，它一直就沿用到至今。
1: 对，
0: 等我后来再去的时候，很多门面都换了，房子都翻新建了。对，然后从餐饮这一块来讲，以前就像您刚才说的，川菜为主啊，湘菜为主啊，都是为了这个过路的
1: 大货车、
0: 大货车这些司机朋友们准备的。现在他就连鸭脖、卤货，就这种都有，所以就足以见得，它不光是满足了游客在那儿的多一种选择，其实也是见证了在那儿生活的这帮人，
1: 生活条件
0: 越来越好了。因为你想，以前还是温饱，

0: 但是它很紧俏，很紧俏，其实也不，其实也不一般。
1: 哦、
0: 还
1: 很紧俏，这我真
0: 因为它少嘛。
1: 哦哦哦，
0: 你过路的
1: 还是不多，
0: 还是不多，因为你过路的司机也多，然后游客也多。
1: 嗯，
0: 有的人选择在那里住一晚，
1: 真的住一
0: 晚。对，但大多数还是就吃个饭，
1: 嗯，
0: 在那休息一下，然后买一点这个水啊，补给一下物资。然后就撤退，因为在里面其实住一晚的意义不大
1: 啊。对，说就是想感受一下、体验一下。
0: 对，因为你必然要路过这个地方。
1: 嗯、
0: 然后应该也是中国现在沙漠里面唯一一个，就是沙漠腹地里边，
1: 嗯，
0: 有一个镇的，
1: 嗯，而且一直扛住了
0: 啊。对，你这么多年一直在这个里面，然后慢慢的发展、
1: 嗯，
0: 所以很多人还是愿意到这个地方去站脚打一下卡。
1: 嗯嗯 嗯，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一起和大家聊一聊另外一条高速公路了，叫做阿拉尔到和田的沙漠公路。
0: 嗯，
1: 然后呢，在这条公路的尽头，还要在最后一个时段和大家聊一聊和田美食啊。刚才就一下把我馋虫勾下来了，那儿确实除了这个叫手抓饭之外，还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一些当地的美食，而且呢。在这介绍还有一个怎么说呢，前提就是你在北京可着劲儿的找同样名字的东西，
0: 嗯，
1: 你吃到嘴里的味道也没有在和田当地吃的好，就是因为当地的风土的问题啊，那东西运到这儿来呢，有可能它味道就会有一些变化，到底是为啥呢，我们在最后一个时段和大家继续聊。
2: 生活是旷野，不是轨道。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穿过人山人海，一起遇见高山大海，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

0: 起码路况要好。
1: 哦，还要好
0: 啊？对，路况要好，因为它确实还是要更新一点。
1: 嗯，
0: 要比那条路要更新一点。
1: 嗯，
0: 然后就像我说的，这个他修了很多临时的停车点，
1: 嗯，
0: 供大家休息。
1: 嗯，
0: 我在这个沙漠公路上就赶上了一次日落。
1: 哦，
0: 啊，其实还没完全日落，因为那个沙山啊，比较高。
1: 嗯，
0: 太阳就是落到山山底下，整个就把它路这块就挡到阴影里面了，
1: 就得盖住
0: 了，就盖住了。但其实真正离日落还可能还有个一两个小时。
1: 嗯，
0: 当时我当时就赶紧把车就停到了这个停靠带。
1: 嗯，
0: 然后我搬着我的露营车露营椅，我就往沙漠里面走。

0: 这样的一个工程的时候，是采用了怎样的一种方法？
1: 对，
0: 虽然我们只是路过，但是我觉得正好在这段历史过程当中，你碰见了，
1: 对，
0: 你也是一个参与者。
1: 对，它特别鲜活，就是有一些地方，它治沙手段已经成熟了，就是也不会有这么多跑来跑去的人，也不会有这种标语，或者说这样的这个路牌提示，你就感觉很成熟了。我就是别人盖好了，我从这儿过呗。
0: 哎，对。
1: 但是这个呢，它正在建设，或者说正在改良，整个这个过程就变得非常有参与感了，接下来的时间啊，这个从首先说时长啊，毕竟还得有攻略的成分。从阿拉尔到和田，大概也是一天的时间就能到，是吧？
0: 对，一天时间。
1: 中间不用怎么补给就到了。
0: 对，中间不用补给，我觉得就带上点吃喝，就可以。
1: 然后到了和田，我们大家可以施展拳脚了。这个和田，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啊，就剩几分钟的时间。和田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也都非常的感兴趣，但是这么穿越过去的朋友可能不多啊。到了和田之后，我们就不说别的了，直接尝一尝当地美食吧。
0: 对，
1: 那个你刚才说那手抓饭那牌子，那饭馆叫什么来着？
0: 叫盛天。
1: 盛天，人家除了手抓饭之外，还全量供应吧，就是他那手抓饭最好吃。
0: 对，主要还是以手抓饭
1: 为主。
0: 对，然后其实我觉得新疆很多地方你就不用去查，
1: 专门找，
0: 就街边

非常好了啊！如果大家有空的话，可以选择不日启程去尝试一下咱们国内最长的这一条沙漠公路穿越啊！当然了，严格意义上讲三条。这个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就只能跟我们的运泽聊到这儿了，聊得我们都非常的感慨啊！节目最后再一次感谢我们的运泽来到节目当中做客。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收听其他时段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0: 升，而由于目前这个芯片内存市场的价格波动，会不会影响未来几个月我们购买手机的决策？那今天的这一期话题呢，我们也准备了很多，同时呢也有两位非常专业的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我们一起分析分析目前的这件事儿哈。今天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来自爱否科技的编辑啊，同时也是我们的评测主理人哈，张凯伦同学，来先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爱否科技的凯伦。
0: 来，另外一位呢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哈，来自极客公园的编辑张永义 Alan， 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得离那麦克风特别近啊。
2: 嘿、hey, 大家好，我是极客公园的编辑 Alan。
0: 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要围绕着我们的这一个话题啊，有请各位啊，有请二位分析一下有关未来手机的一个走势，以及目前来看我们的这个手机的最终的一些硬件配置会不会影响到我们购机的一个选择。我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七个手机品牌啊，可能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这个顺序啊，按顺序来，首先是 Apple 智能，来自苹果手机的端侧 AI 大模型，另外有华为小艺的 AI 大模型还有呢 OPPO 自研的这个叫做安蒂斯是吧，叫做 GPT 的大模型，
1: 对，
0: 另外 vivo 也没落下，蓝心大模型，还有小米的澎湃 AI， 另外呢这个盖乐式 AI、
1: 三星了、
0: 翻译的像快餐一样啊，来自三星啊，这个也是有一个手机端侧的人工智能。另外呢就是我们最熟悉，可能是这个发起最早的，就是有关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这一次呢也是正式进行了备案。那先请二位跟我们分析分析吧，这一次来自国家网信办的有关这七款手机端侧生成式 AI 大模型的备案意味着啥。来，有请我们的这个永义先跟我们大家聊聊吧，最近也是没少做做这个评测，还是得离麦克风更近一点。你看他，哎，对对对，
2: 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就是这个事儿，由我自己的了解啊，这个事儿可能就代表着国内就是很快，就是这一波内，大概七月内吧，就可能会有一大批的 AI 手机，就是可能不只是产，不只是硬件，不只是新产品，还有一些新的软件。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今年苹果在3月31日的时候嘛，就是今年3月31日，就是晚上凌晨一点，它突然推送了一个更新，就是 Apple Intelligence，
1: 是这样的，
2: 叫 Apple Intelligence， 现在是其实叫 Apple 智能嘛，
0: 嗯，
2: 然后当时就突然推了更新，然后很多人就说，哎，我们现在能用了，就是当时被误认为是国行上市上了，但是后来就是。苹果官方也澄清了嘛，他们到早上七八点的时候，就是这个包就给撤了，就等于说是这个事，其实虽然说当时是一次误论，但是现在你能看到它，其实本质上它就是，给我们演示了一些一个推进方式，就是我们这次过的备案什么呢？过的备案它不是一个硬件的产品，它过的是一个模型，是一个模型能力，就是如果这个过了。咱们就不用等到就是九月什么时候大新品发布会，
0: 他们会立即，
2: 对，他们会可能就是你回家你睡个觉，你可能晚上一点，你早上起来你就发现你手机上，对，你手机上已经下载到了，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个咱们也看到了 WASC 嘛，WASC 上，进 WASC 上其实已经有三款，就是包括荣耀，包括豆包，就是我们今天在 WASC 现场的同事，他们就已经能拍到就是那个豆包，就这款手机，就豆包手机，它现场其实已经有了，
0: 就是备案的意思其实就是已经允许你进行相关的开发，甚至上机测试，也不叫测试，就是上机已被允许了。
2: 准确来说，就是允许你进行一些商业活动，就是从这个时候，你可以无论是量产还是宣传，你都这时候都可以，都 OK 了。
0: 就是我这儿备案了。这个是在我的这个控制范围之内，你可以做了。
2: 对对对对，就相当于官方认证，就相当于我们之前熟悉的那种，就是新机备案之前，新机上市之前，你需要有个工信部认证嘛？
0: 对对对，
2: 差不多。
0: 照片啊，包括细目的一些这个技术指标。
2: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0: 这就是国家开始，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叫做国家式的推进。就是既然大家都有了这个热情，那么大家做的这个水平是不是现在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标准和高度？我要以备案的形式给大家一个说明。这个
2: 对对对，是
0: 凯伦是不是？

0: 在这之前最大规模的宣传就是这两家。那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个七个手机厂牌的备案，我再跟大家说一下他们到底用的是啥模型啊。首先华为、 OPPO、 VIVO 和小米全部都是自研的。另外呢，这个 Apple 苹果呢，它用的就是目前看是千问啊，还是百度。
1: 对，
0: 另外呢，这个 Galaxy 就是三星的呢，它用的有可能也是这两家植入的，那就是努比亚是深度。

0: 经常意义上讲的有关汽车智能化的分级，而是有关手机人工智能体的一个分级。在五六月份的时候呢，这一个所谓终端分级的国标已经落地了。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于这个 L3 L2 还不是特别的熟，在这就要请教一下二位了，什么是 L2 级？咱先不说 L1 啊， L1 好像现在是个手机都能试试，这个 L2 和 L3 到底怎么分的？
1: 它是分成四级，1、2、3、4，而一是响应级，就是说纯被动的接受指令，然后可以处理一些简单的触控语音或者物理输入的这样一种。目前绝大多数设备都是这级的，或者说几乎所有的当代的电子设备都可以
0: 说L1、
1: 差不多。L2 是工具级的，就是说有一定的 AI 生产力和处理能力，可以利用云端或者端侧的这个模型来完成特定的工具属性，比如说翻译，比如说那个美图，比如说这个文档摘要，就是它还是一个效率工具，但是需要用户很精确的给到它一个指令，它才能够完成这个，而不是说很自然的这种原
0: 效果。就是在完成这个过程当中不用你操心，但是你要发出一个明确的指令。
1: 对，你得告诉他我这个要怎么做，而不是说给他一个自然语言。L3 是辅助级，就是说具备一个主动的动态感知和辅助决策能力，能够结合用户的上下文、历史习惯、多模态输入来预测潜在的意图，并且主动给出建议或者代为执行部分复杂任务，比如说归纳日程，比如说一键美图，就是一键帮你把图片整理好，包括这旋转剪裁，包括抠路人，包括美化，像这种，这个就是 L3 的，这个叫辅助级。L4 就是协同级，就是目前最终级的这个
0: 使用
1: agent 的一个方式。对，那个基于全场景自主规划、多任务，然后跨终端的无缝协同，目前上还是一个摸索阶段，这个还要在后面的技术发展和规则的一个制定。就是目前是 L1 到 L4 这四个级别。
0: 对， L4 看来这个任重道远哈，但是 L2 和 L3 目前看来离我们是越来越近了。首先现在市面上的很多手机，尤其是一些中高端甚至是旗舰机，是不是都已经配备了所谓 L2 级的这个智能化的能力呢？还是不多？
1: 我感觉如果算上云端的话其实应该多的。对，
0: 这就算是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的一个重点了。因为刚才我们节目一开始就提到了七款手机啊，在我们国家网信办做了一个生成式大模型的完成备案。那在这之后呢，肯定很多手机厂商都会推出一些所谓人工智能甚至是人工智能体的手机。那其实它和我们现在在手机里下一个豆包啊，下一个千问啊，之间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如果是对端侧大模型开始执行应用的话，很有可能它是一个划时代意义的，也就是我们机内可以运行一个经过这个大密度蒸馏之后的端侧模型，也就是说我们手机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依然可以运行一些相对比较复杂的业务，是吧？永毅是不是可以这么去认为，就是未来的手机很有可能因为这样的一个备案之后，大多数都会走向这样的一个方向，端侧会进入一个主流。
2: 是的，我觉得端侧肯定会是越来越重要的一个方向。对，就我目前了解，就是无论是就是手机的硬件还是说芯片，它其实都在往这个方向走。就是你比如说我们今年看到现在看到芯片，它可能还不是为了就是为了端侧就是运行一个大模型去准备的。未来你可能到明年，可能不到明年，可能今年九月份到明年，我就发现就是那些芯片会变得越来越就是适合端侧的模型运行。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个发展方向，就是从这点上也说，就是未来手机的发展方向就是端侧模型被变得越来越重要。对，
0: 就是手机里有多了一块这个芯片叫做 NPU， 可以这么
2: 理解。对对，可以这个方向，就 NPU 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它甚至 NPU 它逐渐变成和目前的现在芯片是一体的了方向。对，
0: 这个从一个角度上来讲，这种端侧大模型呢对我们的隐私保护应该是有了一个升级。
2: 是，
0: 因为我们在这个没有必要的情况下可以选择不让它实时联网啊，
2: 是，
0: 就进行一个手机机内的操作。但是这种所谓的不联网啊，就是有关它的这个端侧内部我们不需要它连接任何的指令任务，但是如果我们不上网，恐怕它的复杂任务在某种意义上讲也完成不了。比如说它帮我订一张机票和落地的这个酒店一起打好网约车， 再往后呢，有可能端侧这些计算都在机内完成，并且在机内调用一些相关的 APP 帮我们把事情解决。但是最后你定出去的那一下，你还必定是要联网的，不然的话有可能你完成不了任务。恐怕这方面呢，这个在接下来的一两个月当中，很多手机都会尝试。我昨天前天听到小米的一个发布，也是说到他们自己的这个澎湃又有了什么最新的动作，他们有一个叫 MIMO。
1: 对，
0: 也有了一个端侧的大模型。
1: 嗯，
0: 那目前来看，我们在市面上还很少能够看到这一些能够植入到我们手机当中的内容。接下来呢，就分两个方向，就一是有关这个隐私保护的问题，端侧大模型可能会让我们的隐私保护变得相对反倒更加容易一些啊，因为它的运行本地化的内容会越来越多。另外一个呢，就是有关端侧大模型的能力问题，这可能是消费者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以后我们怎么选手机，是不是所有的手机由于这个端侧大模型的介入，它都会有严格的分层。你比如说我买一个2000块钱以下的手机，或者是中低端的手机，它就不可能拥有这样的功能。而再往上，是不是又分标准版，又分 Pro 版，

0: 哎，否则朋友，凯伦来分析分析，会不会以后价格决定我这手机到底有没有更好的这个所谓人工智能体的体验？
1: 这个话，首先它跟 CPU 有关系，就是跟你手机整个 SOC 的处理能力关系是很大的。这几年高通和苹果，包括咱们华为的那个手机的处理器，对 AI 的性能其实是越来越关注的。但其实我这个人有点悲观，我对手机上运行一个端侧大模型这个事其实就还好。

0: 左右的一个大模型来说的话，它只要全部部署在你的内存上的话，它的物理就是70乘以 0.5 比特，就是 3.5 个 G。
1: 嗯，
0: 就是 3.5 个 G 的一定要吃掉的一个物理内存，
1: 3.5个G，
0: 就是在你的内存上占 3.5 个 G，然后再、
1: 你说运行起来，
0: 对对对，然后还要再跑一个怎么讲，再跑一个系统，
1: 嗯，
0: 然后这样的话，你这两个东西加起来可能就占掉你手机七八个 G 内存，
1: 嗯，
0: 这两年又知道内存相对来说比较对，所以说端侧大模型对于这个现阶段手机的挑战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嗯，
0: 虽然它有很多很多的优势，尤其是在隐私保护上，因为它可以做到数据全部不离开手机，
1: 对，
0: 就是只传输，甚至可以说只传输计算方案，然后不传输所有的数据，
1: 嗯，
0: 然后包括你可以一键这个

0: 方面是 CPU 受不了，另外一方面占用内存消耗过大。这个你怎么看？你对这种所谓的 NPU 加持的这个端侧乐观吗？
1: 其实我这一方面看法跟凯文刚才其实差不多，就是其实有点像，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咱们现在用的那种豆包啦、千握的那种，就是我们通称为叫前沿模型嘛，就包括今天发布那个 Kimi K3、
0: 嗯、
1: 我们通称为前沿模型，就这种前沿模型它是永远都不可能在手机上这样跑起来的。我这里指的是前沿模型，就是咱们当下能用到是最好的模型，那肯定是永远都不会跑在这样手机上这样端侧的、
0: 嗯、
1: 对，和主要还交给云端。那手机上的那些端侧模型它是干什么？就刚才提到，就是用一些那种比较隐私，
0: 嗯，
1: 他判断比较好，就确保你的那些数据、
0: 嗯、
1: 包括你的身份证号啦、你的护照号这些信息，就是确保它不离开手机。
0: 嗯、
1: 你包括你的重要一些密码，它可能还有现在一个方案，就是端云协同，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端侧的模型，它像是一个领导一样，就是他去做一个初步的判断，就拆分一个复杂的任务，他去给云端的模型去分发任务，这可能是也是一个路径，就是端侧模型它会有很多应用场景，但是它肯定不会用来去处理。就是你那些最复杂的任务、
0: 嗯、
1: 我这么看待的，
0: 就是我也要联网，但是只不过它的这一层过滤
2: 不上云，
1: 对、
2: 嗯、
0: 它会保证我的隐私进一步固化在我手机内，
1: 是
0: 它提供的是一个，就前日子有一个就是很多年来的说法，就是只算不看
2: 啊，对
0: 是一个所谓数据流
2: 啊，对
0: 它没有必要了解我到底要
1: 看。我说到这个我想起来苹果之前提出一个思路，他们是端侧，他们架构中端侧其实就是重点就是用于你的数据脱敏，对、
0: 嗯、
1: 就是你存到云端的那些数据，它数据全部都经过脱密的，对，
0: 哦
1: 是，
0: 就是在计算的过程当中让更具隐蔽性呗。
1: 对是。
0: 这还没回答我这问题，它会不会价格上涨，或者说手机配置发生啥变化？你觉得呢？
1: 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我先从现象出发
0: 啊，
1: 就是其实这个事儿它现在已经有一点点苗头了，就是你现在注意到，就是你包括 Apple 智能这个事儿吧，
0: 嗯
1: ，Apple 智能他们国内暂时没上，我就不说、嗯，但是大概是一样的。海外他们现在是只有你的旗舰手机，就是包括iPhone 16系列，iPhone 16系列之后，它才能更新到就是 Apple 智能。这个其实就是已经是个硬性限制，就是它的内存你必须是得是大于八个 GB 的，
0: 嗯，
1: 八个 GB 以上的，你才能有资格用到这个模型。
0: 嗯，
1: 国内的话，目前我用的是 OPPO 啊，我用 OPPO， 我只能说 OPPO， 就是它你下载那些，它其实也需要下载，就是你无论是那些识图了，还是说你修图的那些模型，你都要下载到端侧。这个也、
0: 嗯、
1: 它其实也是针对，这如果你处理器不支持的话，它根本就不给你开这选项，
0: 它没法运行啊。
1: 对、嗯、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它现在已经有一点点苗头，就是说你说旗舰手机，贵的手机才能用，便宜手机用不了，
0: 嗯、
1: 这个事儿有点苗头。但是长期来看，我对这个事儿比较乐观的。怎么说呢？
0: 嗯、
1: 就是如果 AI 变得越来越重要的话，就是所有人都离不开的话，就我刚才说的，它的芯片也会变得越来越适合模型。所以我觉得到最后，
0: 嗯、
1: 它可能会出现一个像低保一样的方案，大家都有的吃，只不过就是
0: 你完成任务复杂程度的问题。
1: 对，就是
2: L 三跑不了，跑 L 二吗？
1: 对，
0: 嗯、
1: 可能你都是有的用的，对，不会出现你没得用的情况。
0: 嗯、对，它会就是像现在。其实汽车里面的这个分级也很明显，就是有的车呢只有高速 NOA，
1: 对、
0: 啊、
1: 是的，
0: 你一到城区快速路，它立刻就你打不开了啊，它就告诉你没办法用。但是呢，有一些高端的车呢，就开放了城市 NOA， 而且呢还在不断的升级。那以后很有可能，这个手机从低端到高端就会发生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低端机大半这个执行任务，它也不告诉你这个事儿我是怎么完成的，或者跟你说明，有可能我这个云端的比例会非常的大，你要注意自己的隐私。
2: 是。
0: 那越往高端去呢，有可能本地运算的比例会越大，能够从这个系统级保护个人的隐私出发，这个改变大家的一些手机使用的习惯吧。接下来上半段呢，先跟大家聊到这儿。接下来下半段呢，我们还要继续有关的讨论，就是其实是我个人的一些迷思，就是有关，刚才我们的永毅说到的，就是头部的一些这个大模型，包括预训练，包括蒸馏，包括在有了这样的一个所谓端侧大模型之后，手机的 OTA 更新是不是会更快了？因为这个大模型有一个问题，它有可能资料会过时，如果你永远保持在本地的话，它是不是过些日子就不太好用或者不太全面了呢？不光是这个手机啊，整个的这个所谓人工智能的这个体系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下半时段继续聊。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 爱听的听。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4: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5: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变频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

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刘笑。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来自极客公园的编辑张永毅，另外一位呢是来自爱否科技的编辑张凯伦。我们聚在一块儿要聊一什么事儿呢？首先是和日前国家网信办的一个公示有关啊。日前国家网信办也是公示了七款手机的端侧生成式大模型的备案工作，那这其中呢包括我们非常熟悉的移动品牌华为、小米、 OPPO、 VIVO、 苹果、三星、努比亚全数在列，而且呢集中公示啊，作为合规的一个体现。接下来呢在手机市场上会不会带来一些全新的变化，正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个主题。那其实呢上半时段已经说到了很多有关人工智能体手机的一些发展方向，目前看呢还是以云端为主。那么这个所谓端侧的大模型在经过备案之后，有可能会越来越多的进入很多这个手机品牌的新

0: 高的。
1: 嗯，
0: 而我们的永毅呢也提出了另外一个观点，那就是手机的端侧大模型有可能是在去云端计算之前为保护隐私提供的一种所谓的中继方案，
2: 是
0: 在上网进行大量运算之前先把个人数据脱敏，而这个所谓端侧的意义也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重大了。这个接下来呢要讨论一个软硬件的问题哈，因为马上我们现在看到八九月份就有可能会是一个新机扎堆上市的时间段，而据行业信息说今年高通的 CPU 整个 SOC 也会提前发布，那有可能呢竞争会变得更加激烈。可能收音机前很多朋友啊在去年到今年更换了自己的手机，其实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话题，刚买手机的朋友听来可能会觉得有些担心啊，就自己万把块钱买了一个特别贵的旗舰机，有可能在今年九月份就要出现一个所谓性能上的大换血。我们上段时段也提到了这个 NPU 这个事儿，其实现在很多高端机是不是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这个智能计算的能力了？
1: 都有，
0: 这个我还真不太。
1: NPU 模块在每一个尤其是旗舰 SOC 里头占了一个还算挺大块的一个地方呢，
0: 但是现在并没有被充分利用，可以这么理解吗？
1: 苹果还好，剩下的都差一些。苹果在它很多的非智能的运用里也有 NPU 的加速计算，但是安卓，尤其是这时候要提一下 Windows 也有 NPU， 但 Windows NPU 其实好像用的挺少的。
0: 这个我们接下来就首先不用大家不用担心啊，就是有可能去年买的就是相对比较新的手机，大概里面都会有这样的一颗芯片，
1: 对，
0: 只不过就是利用率和怎么用的问题。
1: 对，
0: 而且咱们国家现在这个网络建设速度也非常的快，所以这一颗芯片的利用率早晚会被提起来，
1: 是这样的。
0: 接下来呢要问另外一个其实是要解决大家这个刚买手机的一些朋友的困惑。其实照我看有关这个所谓端侧大模型，它的软件其实并不是很封闭，就是如果一个手机厂商的操作系统它想把自己的手机变成有端侧大模型能力的手机的话，有可能会通过 OTA 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完成吗？这个凯伦，就是如果有朝一日我手里就有一个带 NPU 的这个手机，我透过一次重要的 OTA 更新，它能不能完成所
1: 有端侧大模型？可以吧，没什么问题，直接推一个就是压缩好的一个高压缩的一个静态的存储文件，然后就可以更新这个最新的所谓的端侧了。
0: 记忆体内存是有要求的吧？
1: 有，但是应该不大，因为首先咱们所说的端侧训练的预训练是绝对不会在手机上跑的，
0: 那
1: 一定是在服务器上跑的。然后服务器
0: 能你跑完一次就该买新手机了，
1: 就甚至可能需要几百台、几千台手机跑这一次预训练，因为那个的算量很大。然后压缩好之后，然后通过极限压缩，然后再推到你的手机上，然后你的手机不管是更新也好，还是重端安装也好，应该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AI 的能力了。
0: 体积不是问题，
1: 不是问题。这个可能这个压缩的算法在这个体积前面可能更是更重大一点，对于各家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2: 是
1: 怎么把一个 AI 压的又小又好用，
0: 对，
1: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0: 同时怎么嵌入也是个问题。
1: 对，
0: 现在等于是胶水，就等于我手机下了一个千问，我手机下了个豆包啊，或者一个 DeepSeek， 它基本上就是独立运行的。
1: 对，
0: 你想进入到操作系统里底层，我要调用一下某宝，我要此时此刻我要看一下这个我在抖音收藏夹里面的一个视频内容，并且把它转化成文字给我提取一小节文字我要用，就像这种工作在目前的所谓的就是复制粘贴的这种所谓应用当中是无法完成的哈。那其实在未来如果真有一天这个备案之后的某些厂家开始对系统进行这样的修改，其实也不会代价很高，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用的手机
1: 对不会代价，
0: 不会出现一些、
1: 这个、像您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可能问题更在于是 APP 方面他们愿不愿意开放这个白名单，让不让你调、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
0: 这个是我一直想问，但是我就觉得这种事儿吧好像对于大家都有好处，又好像对于大家都有风险。
1: 这
0: 个
1: 对吧
0: 、这个 APP 作为软件的提供者，它其实在被频繁调用的过程当中，它的点击率也好啊，它的这个应用场景也好，是会被拓宽的。
1: 但是对于它的对于一些厂商的核心的盈利模式广告来说，它的展示变少了。
0: 对对对。

0: 小时压根就没有
1: 啊，对对，
2: 零了，
3: 就是你光用我功能了。
1: 对，然后我广告你一眼不看，这咱聊不动这个。
3: 嗯，这个问题看来还是未来这个面向更多消费者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哪个企业首先有突破，哪个企业首先会有销量，
1: 对，
3: 是不是可以这么认为？其实现在问题不是在技术上，其实现在问题是在商业系统的闭环是不是能完成。
0: 是，我觉得这个事其实现在也有一个，就是大家形成共识嘛，因为这本质上它是一个商业模式的问题。对，这个事儿其实也有共识，就是包括今年大家都提的比较多的 A to A 这个事，就是 agent to agent 的这个事，就是手机厂商和一些就是你我们用的包括美团也好啦，高德也好，这种服务应用供应商去，大家同时去开一个接口，我这边提供能力，你这边提供接口，大家去做这个事儿。其实这个事儿，我觉得这个事儿，我对这个事儿现在比较乐观，就是我们可能会很快就能看到，就是。就是你包括就是能力这种事儿，就我开放出来一个接口，你去调用一些数据，你包括就是我的点餐数据了，我打车数据了，这些都可以调用。我觉得这个事儿相对而言还是比较乐观，因为我觉得最难的那时候已经过去了。
3: 嗯、
0: 对，最难的时候可能就是在去年的时候，豆包手机发布的时候，我刚才谭老师也提到这个事儿、
3: 就是各种应用壁垒是吧？
0: 对对对，而且它不是一开始就有，就是这个手机发布两三天之内，就是你包括微信
1: 刚开始的时候可好用了，
0: 对对对对，
1: 然后突然就变得不好用了，
0: 两三天之内就变得突然就不好用
3: 了。就是这个可以算是人工智能体第一次尝试。
1: 对，
3: 在手机端侧会、
1: 啊、
3: 遇到一些麻烦。
1: 对，
3: 但是他说的那个问题在未来很多年内应该也是存在的，就是有关我的营业收入无法保证，就是很多软件可能就是什么开屏广告啊，
1: 嗯，
3: 通栏的呀，
1: 推信息流啊，
3: 啊，对，这个问题你还很乐观，他未来这些他怎么协同呢？
0: 这个事儿吧，我其实有一点看法，就是这是一个行业范式的转变，你不是你就是一个人你能抵挡得了的。你比如现在我举个例子，现在 OpenAI 它提供一个什么思路呢？就是我在大模型提供的回答里，我听人家广告。对，
3: 哦、
0: 对，我觉得这个事儿它是一个就是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行业的范式跃迁。它不是说就是说你完全就是你去我不接入这个模型，它就能解决的。它是说就是你要
3: 就是大势所趋，是肯定要接入的。
0: 对对对对对。

0: 我也不会去投了，对，这是没有意义的，我觉得是。
1: 而且他只要是大势所趋，就刚才这个永毅说的这一点我同意，就是如果人工智能的编程能力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有可能我们在使用人工智能的过程当中就不会考虑我手机还有什么 APP 调用的问题。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就是说急眼了，真的那个我他自己就能人工智能现给我编一程序，说不定也能完成某些任务。
0: 这都不用急眼，这是今年就是谷歌他们
2: 一个，
0: 对，他们都已经展示过相关 demo 了。对，
2: 对，
0: 就是你可以用 prompt， 就是你自己的自然语言去让它现场给你写出来简单程序。
1: 对啊，
0: 对，
1: 就是如果你不接入，早晚你会被替代。
0: 对 对，
1: 是不是大概这逻辑？
0: 是的，
1: 是
0: 的，你早点接入，你可能还有更多余地去改变你的商业模式。对，
1: 啊、对，
2: 而且对用户的使用习惯的培养，可能也是一个好事。早介入的话，
1: 嗯啊，对，心智的培养，包括习惯性的培养。
2: 对对对对，对，嗯，
1: 这个确实是，我们应该想的更乐观一点。我节目下半时段一开始，我主要说的是，大家现在已经有手机的朋友，也不用太慌，
2: 嗯，不用太慌。
1: 未来很有可能，这个它就是个软件调用的问题。
0: 是，
1: 其实现在大部分的手机，即便是这个所谓现在的中低端的机型，你如果允许它开放云端调用你内部APP 里面的一些敏感数据的话，它也是分分钟可以替你完成一些相对比较复杂任务的。
2: 是的，是的。
1: 至于今年会不会有一些新的机型对于这样的一些所谓 NPU 的优化作为他们的卖点，接下来再我们再续点广告啊，回来畅想一下今年八九月份的新机发布会怎么开。
3: 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1: 最后一个小时段要和大家继续探讨有关这个 AI 智能体手机的话题。因为前日子呢，咱们国家网信办也是公示了七款手机端侧生成式大模型的这个备案工作。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来自极客公园的编辑张永毅和来自 Apple 科技的张凯伦，两位呢也是就这样的一个新的方向展开了热烈讨论和分析。这个最后一点点时间啊，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今年我们的这个所谓新机，尤其是一些重量级的新机的旗舰版的发布会，会不会全数都以自己是已经内置了所谓端侧大模型为一个主要的卖点进行宣传？这其中也包括苹果，也包括一些国外手机，会不会是发布会上的重要的一个宣传方向？永毅先来聊聊。
0: 嗯，我觉得这个事它肯定是一个宣传方向。
1: 你不是

0: 展示，
1: 对，他们都已经展示就是 AI agent 的手机形态，就都是 AI 智能写的手机形态了。对，
0: 嗯，
1: 我觉得这个事儿它可能就是不是不会随着就是咱们传统理解上你我手机专门开一个发布会，它可能就是随时随地他们就可以开始新功能预热，它可能就哪一天它突然给你 OTA 上去了。对，
0: 嗯，
1: 我觉得这个事都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吧，我可以这么说。对
0: 对，也是在提早培养大家的一个消费使用习惯。凯伦怎么看？就是现在你经手包括豆包啊，包括后来的一些有人工智能倾向的一些手机，你觉得今年这还依然会是一个大热门吗？
2: 对，而且宣传方式会大幅的改变。之前经常手机厂商会在发布会上宣传我们这个功能有 AI 介入，比如说 AI 消除，AI 录音， AI 会议归理归纳，
0: 单个的。
2: 今年就会变成
0: 你买我的手机，
2: 我这全流程 AI， 我们这个手机就是 AI 手机。
0: 嗯
2: 哦，我猜啊，这是我猜啊，
0: 嗯，
1: 是的，是的，
2: 就会出现我们这个你不需要动手，
0: 嗯，
2: 也不需要什么，我们这个用 AI 全部帮你解决，可能会听见这样的一个宣传口径。
0: 对，我其实要问的就是一个好奇心，因为很多的这个所谓宣传也好，还是。

0: 这个使用逻辑，它可能本身就是一个弯路。对你，你想想，这是对不对？就是其实很不直觉的。就是我买了手机，我不是开箱即用的，而是我需要一个一个下载我的 app。这个事本身就是，它可能本身就是一个弯路。长期来看，我们常用的导航也好，就是我们点餐的也好，或者说你聊微信也好，它本身它就不需要，如果不需要装 app， 你开箱即用的话，那是不是也会一个更好的体验？我觉得这它终极形态，或者说就是一个阶段性的形态吧，一定会是这样的。
1: 就大部分功能性为主的一些软件都失去了单独安装它的意义。
0: 对，
1: 但是有一些必须逛的啊，你比如说一些京东啊什么，我就想去网店里看看，这个事儿，一些其他的消费习惯。包括一些这个修图软件也有它存在的必要性，就是你可能有你修图的个性化的要求，但是大部分功能性的，比如说导航啊，甚至听歌啊，你有可能真的不需要太多的这个 APP 接入了。
0: 是，
2: 对，
1: 这是一方面啊。大家这我还有一些朋友透过我们微信平台哈，今天也看见很多朋友讨论，有一位朋友说两个月前刚换了一个什么三星的 S26U， 说他不担心，不用担心吧？应该好像。但凡是今年出的手机，包括去年从十月份，去年九十月份推出的旗舰机，好像里面的这个 NPU 都是 SOC 里面必备的一颗芯片。
2: 对，
1: 不可能没
2: 有。内存，它要是今年去年买的，应该内存还挺大的。
0: 对对对，那绝对够用，这个绝对够用。
2: 够用，
1: 对对对，现在都是十六起步了嘛，
2: 对，
1: 就动不动就二十四 G。要不是因为这一次内存涨价，哪有二十四这样的一种说法？
2: 是是是，一般只有在那种什么超旗舰游戏手机上能见到。
1: 对对对
2: 对对，
1: 接下来呢，最后一点点时间探讨一个比较深，就是我个人认为比较深的问题哈，就是有关人工智能和它的这个及时更新之间的这个作用。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了很多这个推陈出新的大模型，他们都是在经过了很艰难的预训练之后，成为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大模型。那么，我们每天周围的新闻事件都在发生。周围，你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股市证券市场，它每天都会有不一样的数据出现。那如果我们在调用一个大模型来分析这些数据的时候，我们怎么保证这些大模型用到的都是最新的数据给我们进行分析呢？或者换句话来讲，它是怎么获取这些最新又及时的消息？我们不可能让这个大模型永远在预训练，咱也受不了啊。
2: 对，
1: 就是这方面，这我先问问来自极客公园的永毅吧，你的迷思里头包括这个吗？就是他怎么能赶上他不过时啊？
0: 其实我觉得吧，这个事儿它分为两个部分，就感觉提到问题分两个部分。首先就是那些客观事实，就比如说我现在忽然想问 AI， 就是北京交通广播每天几点开播？那这是客观事实，它是改变不了的，就是或者它很少改变，对吧？那这部分都是客观事实，它是可以通过你去训练模型，去训练模型，去周期性训练模型去更新的。我觉得这个事儿它是一部分。另外一个，刚才提到像股市啦这种更新性比较强的，
1: 对啊，
0: 它可以让它更多属于数据，你可以让一些模型的供应商，你比如说咱们常用的支付宝，或者说你想看你的券商，对吧？你让它开给你开一个接口，这我们刚才提到那个 A to A 了，对。你要给你开一个接口，你就无需模型，你就可以获取到最新的数据。对，这是一方面。就是模型的话，我确实可以。现在已经有这个趋势，就是每天训练，每天训练，或者说就是、啊、对，
1: 这也会每天训练吗？
0: 我举个例子，就是那种就是 GUI， 就是图像界面驱动 GUI agent 的话，他们现在 GUI agent 他们怎么做的？他们在的服务器端，就是会有几百台手机，就是每当一个主要的模型更新，主要应用更新了，我举个例子，就是支付宝，支付宝突然有大版本更新，就是从它 UI 界面变化了，
1: 跳版本了啊，
0: 对对对，他们就会用他们服务端的几百台手机，就是同时重新去跑一遍流程，就是确保我这个模型我在新版本支付宝更新之后就不会突然不能用了，对。这个事儿是我觉得是一体两面，就是数据的话肯定会有专职供数据的供应商去做，然后你说模型能力的话，那它还是会就是以一个周期性的训练，但是肯定不会那么快，对。
1: 这个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问吗？就是一到端侧我就会有这样的怀疑，经过蒸馏它可能在基本上的一些不可改动或者改动量变量不大的数据上能够一直保持一个严谨的逻辑，但是如果它获取不了最新的数据，有可能它会很短的时间内。

0: 在前期啊，就是我用豆包有一段时间了，前期你必须得提醒，你要更新一下数据，它还真的可能会出现一些数据上的变化。
1: 是，
0: 然后由此我也产生了一个迷思，我在很长一段时间我就觉得有可能这豆包我得多问几回，
1: 或者让他在问每次问之前强制他联网，你给我搜一下，然后再告诉我。
0: 对对
1: 对，
0: 其实大模型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1: 对对对，
0: 信息抓取的问题。
1: 对对，真的很头疼，幻觉真的很头疼。
0: 对啊，嗯，就是。

继续跟大家分析哈。今天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只能跟二位聊到这儿了。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偶尔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是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本市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24号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3: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1: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更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0: 有你的时光，
1: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
0: 聚会，
1: 在一起就是最好时光。

二局到了该读书的时候了，咱们把上个月的读书成果跟大家一块来过一遍，查一查哈。主题：六月读书成果突击抽查。各位伙伴，上个月您都读了什么书？有什么收获？什么心得体会？下个月啊，其实就是这个月，您开始读书了吗？准备读什么书？欢迎大家来跟我们随时互动聊天哈，跟我们一块分享。

0: 看我们在八月份突击抽查七月份读书成果的时候，大家说惭愧啊。
1: 嗯、
0: 来看看大家的互动。1528说六月读了什么书？读了《沉默的荣耀》，致敬英雄。下一本要读《北京的传记》
1: 哦。哎，安排的井井有条，
0: 很好。
1: 这位叫京贝贝的朋友说啊，晚上好，现在正在读叶广岑，应该念岑吧？
0: 嗯。
1: 的风也萧萧，雨也萧萧，下一步还没定
0: 啊。叶广芹啊，
1: 啊，叶广芹啊。我们还有这位叫Susie 的朋友就说了，他发了一张照片啊，这现在正在读。

0: 完之后呢，就是也适合作为八月份的推荐的书，因为这是一本关于武器装备的书。
1: 哦，
0: 对，因为去年买的时候，它吸引我的就是它这个书里面，这个大家知道这种书知识类的百科类的书，它首先肯定是图片的精美性，这是一个起点。但是这本书，
1: 而且这个非常重要这一点。
0: 对，因为你看什么东西。

0: 那个时代的战争打得那么激烈啊，都是对我们来说都是很有借鉴意义的。那我们中国自己这个这些年海军这个舰艇下水枪下饺子一样啊，我们的空军又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每隔一段时间空军就有让大家眼前一亮的表现，
1: 嗯
0: 啊，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适合我们自己去结合我们身边的事情去进行这种了解，
1: 嗯
0: 啊，去学习去阅读啊。而且有些朋友可能说，哎，我觉得我是爱好和平的，这些军事武器这些都是杀人的东西，这个为什么要去推广它，宁愿世界上没有它。我说这个想法其实是比较幼稚的，因为这个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这个是以战止战，这是而且这个你用现代理论来解释，人的最根本需求是什么，是安全啊。如果说是你这个你在军事上没有一点准备的话啊，中国是个本身是个爱好和平的一个文明啊，我们不会去主动侵略。但是如果说你这么大一个大国啊，在这种武器装备上面落后的话，那实际上我们中国近代史已经做出了这种血的教训。
2: 对
0: 啊，所以说我个人觉得。

0: 意才让人觉得说这本书读完了之后它是一种叫认知上的轻松。
1: 我特别能理解你这个说法，
0: 认知上的轻松
1: 就是当就如果你要读一本书跟你的工作有关的话、
0: 啊、
1: 你看不进去、嗯、
0: 怎么跟什么上
2: 司催眠了、就是、
1: 对
0: 相处啊同事之间

0: 这我自己读的时候会感觉真的是童心大起，可以
1: 说、啊、对对 对,
0: 对。
2: 看完这本书之后，赶紧找找初中两张卷子做一下。哎呦，顺当多了。
3: 刚刚杨文老师推荐的这本书。

0: 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4: 有你的时光

0: 书的名字叫做世界武器装备知识读解。
1: 对，然后 ZH 也说呢，这个账号经常在我以前使的那个新闻 APP 上发表文章和作品，以前就知道。大家可以说，咱们有强大武器装备了，才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啊，止戈为武，
0: 哎，
1: 上兵伐谋，不发展军事装备，怎么能保证国家的安全呢？对，我们有肌肉是为了能让别人跟我们好好说话。
0: 对，我可以不用，但是不能没有。
2: 对
0: 啊，我们还有很多朋友分享啊，上个月都读了什么书啊？这位叫做丁香花的朋友就说了，上个月读了《摩托车维修手册》，从入门到精通。

0: 参与了成人50%吧。
1: 50%以上，你这个答案其实已经非常接近了，50%以上，
0: 真的，
1: 对，大概是从人这个在从受精之后多久大脑就开始发育？
0: 3个月。
1: 你真是一大坨啊！真是，大概是从这个出生前的8个月就开始发育，10月怀胎，所以说2个月。你刚才答3个月，大差不差
0: 啊！可以可以可以啊！
1: 真是你这个确实是不一般啊！好，请听题。这个
0: 还考，你已经连考了我2道题了，你还要考3道？
1: 我刷新大家认知吧。
0: 好好好，
1: 就是咱知道哈，大脑当中它有神经元，神经元和神经元之间是由这个神经的链接构成的。
0: 嗯。
1: 这个学习，好，请问，我必须要来考你，请问啊，学习是在让神经元变多，还是让神经元之间的链接更多更牢固？一神经元更多，二是神经元之间的链接更多更牢固。
0: C 以上都是。
1: 这个单选题，只能选一个
0: 单选题啊
1: ，A 和 B 选一个。
0: 学习本身是吗？学习本身是增加神经元吧？
1: 其实在这本书当中进行的科普，学习是让神经元和神经元之间的链接变得更多、
0: 哦、真的吗？
1: 然后他在里面抛出了一个概念、嗯、经过了专业学术科普的一个概念哈，就是孩子在出生的那一刻其实就掌握了现或者具备我们现在成人所掌握的绝大多数技能、
0: 嗯、
1: 但是在随着孩子成长的这么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很多技能他其实是在遗忘的，
0: 比方说出生就会游泳，
1: 对，很多东西是在遗忘的，那个遗忘的过程就是两个神经元之间的神经链接
2: 断链了，
1: 断链了，
0: 断开了、嗯、
1: 断开了、
0: 啊、

0: 就给他的脑袋做了一个叫做脑核磁的一个检查，就发现原来这个核肿瘤一块被摘除的一部分脑细胞的功能出现在了他剩余脑袋的一些功能当中，就是原来的那个神经传输的那个部件在脑袋的其他部分又长上了。所以说并不是，这故事又告诉我们哈，并不是我们在成年之后我们的大脑就不动了，它是会随着我们的不断学习，我们的不断的运动，会让大脑有进一步的改变。它这里面有一个专业术语叫做脑重塑。成年人的大脑真的定型了吗？在这本书当中有很多故事都证明了成年人的大脑并没有定型，会跟随我们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强大。而且这书当中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内容，也让我非常非常的受震撼哈，就说持续学习，就是在这个从学校毕业之后，无论是您是高中还是大学毕业之后，持续学习的人的寿命，就是活到75岁的概率是要远远高于那些不持续学习的人。
1: 哦，这怎么说呢？
0: 是有专业的医学统计的。
1: 神经元的连接和寿命之间又是什么关系？
0: 是有一定关系的，就是如果你持续学习的话，它确实是会让你的这个健康的水平有提升。
1: 啊，
0: 这个具体内容我就不剧透了，
1: 大家可以看书，
0: 大家可以看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加油吧，大脑》。还是这句话，先读我这本，再读杨明老师的那本。
1: 来，
0: 先你要了解一下咱。

0: 啊、小脑什么的，和我们后来随着人类的进化发展之后演化出来后面那些新的皮层，内外脑，就是高级脑和低级脑之间在互搏在打架，才会出现我们身体里各种各样的 bug。 有一些大家只是说觉得说我视为一个正常的现象或者某一种疾病，但其实本质上它就是 bug，就所谓的程序代码上的错误。也有网友说我们身体经常形容叫什么屎山代码。
1: 屎山代码如果能正常运行就不要动它。
0: 对，就是一个 bug 是 bug， 就一个问题是问题，问题很多的时候它是可以 work 的，就它的本质上就形容了这件事哈。比方说我们常见的晕车这件事
1: 啊，
0: 晕车就是一个典型。

0: 你更受不了别人对你的批评
1: 啊，
0: 对你赞扬给你形成的正面的激励，不如别人对你的批评给你形成的这种负面的压力那个强度更大
1: 啊，
0: 是这个意思。然后比方说我们会看到一些莫名其妙的形状，会感觉到可怕恐怖
1: 啊。
0: 他形容说挂你睡觉的时候迷迷糊糊的时候看见挂在门后的有一个浴袍，看那个迷迷糊糊的形状，你可能觉得他会不会是一个斧头杀人魔
1: 啊，对，会不会这个人飘进来了。
0: 对小的时候看那个窗帘上一些形状，然后在梦半梦半醒之间你会觉得那是某一个小怪兽
1: 啊
0: 这都是大脑愚蠢的一个表象。然后他也解释说为

仲夏夜总是会想起电影《蓝色大门》里的那段台词，好不甘心，夏天都快过完了，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做，但是总会留下些什么吧。在这个夏天留下了什么，我们就会变成什么样的大人。那就祝大家度过一个愉快而充实的夏天，祝你在这个季节里发生过的所有期盼，在未来都能够有一个好的回应。

蓝调北京静静聆听。今晚是可以沉醉在一片幽蓝的夜色当中，一呼一吸间，整个夏天进入到我们的身体身心，随风

0: 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蓝调北京，静静聆听五颜六色的梦中是谁来拜访，七彩的虹桥下又是谁来作伴。

吉他声钻入耳膜，这是今晚的最后一首歌，落叶听风。我是春晓，蓝调北京又要和你道别了，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明晚同一时间晚上10点我们再来相会吧。想要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再来共舞。各位晚安，好梦。

市那么大，看不到尽头。我停下来，不是因为所见，而是因为所

0: 交通天气预报，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本市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24号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1039，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

0: 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1: 那其实说到大暑节气哈，咱说到水了，刚才说到荷花，那还有一这个民俗，咱们这儿可能没有，但是在南方地区哈啊有叫送大暑船。
2: 就是送大暑船是特别特别有意思，他们为了做这个大暑船啊，他得好几个月，从二月份就开始做
1: 啊，就是农历的二月份
2: 啊，过完春节以后哈，他们就开始要做这个大暑。
1: 那这个大暑船大到什么程度呢？
2: 它是大概是真的船的三分之二大小。
1: 哦，那也不小了。
2: 它两米宽吧，啊，有八米长。
1: 哦，那么长啊。
2: 对，很长的。然后呢，它就是要在上面画这种传统的寓意吉祥的画，放上贡品。
1: 哦。
2: 然后呢，寓意呢是说，五圣。五种那种就是不喜欢的这种，就是像就叫
1: 凶神
2: 哈，有五种凶神都给他祭拜祭祀，然后让他
1: 你是神，你凶神我也祭拜一下，
2: 祭完以后送走，送带来吉祥，送走凶就迎来吉，凶吉是转化的。那就是
1: 那这个船能真正在水里飘着，
2: 能飘着，然后一个是顺着。就不是送到海里了，它还不是有一个潮汐，或者那个它会飘到河中间。另外一个，它可以用其他的船给拉到中间，拉到海口，出海口，
1: 然后呢
2: 再烧掉，进行点燃烧掉。
1: 对，就有点攘灾的这个意思。
2: 攘灾啊，消灭灭灾。所以他们这在台州这个地方呢，它非常隆重而且呢非常虔诚，那做这样的一个仪式。
1: 我想起了咱们端午节的时候带这个五彩线哈，就是过去我小时候的时候，我姥姥说你那五彩线一定要在端午节之后的第一场雨，你要扔在那个雨里头，而且你不要乱捡那个五彩线，那是别人扔的灾，你捡什么捡啊？
2: 对，
1: 就有点攘灾祈福的这个意思嘛，
2: 是吧？祈福的是五彩线呢，它不是代表了就不同的这个法力，不同的这个，然后呢，他的意思说我分类丢在别的地方，
1: 对，就把你身上的这个灾都吸走了，
2: 后来丢在房顶
1: 啊，
2: 丢在房顶呢，它不是。房顶不是有一个鹊桥嘛，用那个线去搭成鹊桥
1: 就是美好心愿啊，
2: 美好心愿、
1: 美好的祈愿，
2: 对，都是我们说民间它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思想，有这种期许，那么它有这种信仰呢就比没有好。
1: 是的，
2: 没有呢那就是什么事都干，
1: 对，
2: 那有呢有一种期盼，给人家一种盼头，
1: 对，就是
2: 有价值的，
1: 有期待，有敬畏，
2: 有敬畏，
1: 是吧？
2: 确实是，
1: 人的这种精神生活是需要这些的，
2: 真是有你要是说人无法无天啊，那杀个人他也

0: 对，然后我到了立秋我就开始贴秋膘，
1: 因为补一补夏天的亏空嘛。
0: 对呀、啊，
1: 您这天天在空调里待着，然后晚上就去吃烤串去了是吧？秋天你说贴秋膘还有啥意义是吧？
0: 对对对，
1: 嗯，古人贴秋膘那是苦夏，一个夏天都没吃着什么好的，贴个秋膘特高兴特幸福哈。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3: 1039，听见
4: 三九，听见，
3: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2: 在什么时节，到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中国人由饮食生发出对时间、空间的美学思考，上下五千年，纵横百万里，广袤的大地孕育出独特的物产，而地理标志农产品不仅代表着一种食物的特质，更映照了一方水土的人文历史、烟火日常。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打开文化之门，在每一个节气和你一起锁定匠心地标，追寻碎石好味。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大暑化美食啊，虽然这个暑热难耐，但这时候呢，大自然也馈赠我们很多美食啊，比如说饮品哈、啊，叫仙草。冻仙草，这我以前吃过，我还一直不知道这个仙草究竟是什么。我在咱们这书里看到了，可能南方的朋友对这个特别熟悉。比如说民谚有“六月大暑吃仙草，活如神仙不会老”。其实这个仙草呢，是一种既能吃又能入药的一个两用的植物。啊，也叫凉粉草、仙人草。
0: 仙人草就是广东啊，它其实是做凉粉啊、凉茶，它都会用到这个东西。然后呢？它有一个解暑啊，让人感觉清凉的那种感觉。
1: 就它清热解毒啊。大暑时节也是吃荔枝的这个时节哈。
0: 人家说是大暑吃一个荔吧，一下都无比啊。
1: 啊、哦，
0: 就是
1: 这好使啊，这荔啊。
0: 对，这荔枝呢，这个时候它大量上市嘛啊、所以营养还是很好，而且它其实是很舒服。你看我过去杨贵妃为了吃一个荔枝、那都
1: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0: 荔枝来，对，他但是为了存这个荔枝，其实通过各种方式保鲜，因为荔枝最容易受热然后坏掉、那么就是要比如说放在竹节里。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 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

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

0: 剧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五点半、15点、21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醉翁之意不在酒，这话您肯定听说过，人们经常用它来表示本意不在这里，而在别的地方。这句话出自大文学家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这可是上了语文书的千古名篇。而欧阳修就是如假包换的醉翁本人。醉翁之意既然不在酒里，那还能在哪儿呢？作者举手发言了，在乎山水之间也。语文老师讲到这一课的时候，往往还要说作者是借着山水美景与民同乐，来排遣自己贬官谪居仕途坎坷的苦闷之情。那么问题来了，这欧阳修好好的当着官，怎么就被贬了呢？

都，他当时的官职是河北都转运按察使，忙着在河北搞财政和监察工作，还得操心边防军队打仗的事。谁成想，一口大黑锅从天而降，这可真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了。那么，这案子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欧阳修有个妹妹嫁给了张归正，这个张归正之前有过妻子，还生了一个女儿，妻子去世后又娶了欧阳修的妹妹，没几年张归正也去世了，只撇下了欧阳氏一个寡妇还有前妻的女儿，也就是当年才四岁的张氏，孤儿寡母无处容身，只好回娘家来住。后来张氏长大，嫁给了继母同族的侄子欧阳胜，没想到这张氏居然和仆人私通，搞出了婚外情，这在当时可是大罪。事发之后被逮进了开封府监狱。本来呢，这事儿跟欧阳修说没关系吧，也有点关系，毕竟当事人是他名义上的外甥女儿兼侄媳妇儿。但要说有关系吧，其实也没关系，谁还没几个糟心亲戚呢？八竿子能打得着的亲戚犯了事儿，说破天也就是个治家不严。在座的各位难道就都能保证自家叔辈兄弟后辈子侄个个都遵纪守法，是道德模范吗？可惜欧阳修也是时运不济，命运多舛，这事儿正巧赶上个好时候，这好时候是带引号的啊。庆历五年，正是庆历新政失败破产之际，新政的倡导人范仲淹、富弼等人纷纷被贬了官，只留下欧阳修继续战斗。咱多说一句，范仲淹那篇大名鼎鼎的《岳阳楼记》就是这段时间写的。不信您想想他那第一句，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再想想最后一句，16年9月15日，这就是庆历四年到六年间的事儿。那范仲淹他们都被赶出朝廷了，你欧阳修是不是也得赶去陪一陪你的好朋友们呢？

张修当初收留张氏母女就没安好心，是想贪图张归正留下的遗产，然后他们又安排些人上下运作散播谣言，一

0: 《清平乐》里还有一段，讲的就是看不惯欧阳修的人，后来用这件事儿给他难堪。
1: 礼部侍中，内涵出的题目是“通其变而使民不倦”，《易传》里这句话原文是“通其变使民不倦”呢？为何多出个儿子？内涵莫不是记错了？
2: 哎，内涵偏爱外甥儿，你竟不知啊？
1: 内涵偏爱外甥儿是这种意思？我听是听过，以为是外甥妹妹的姑娘，毕竟。内涵曾因为道上吃过官司，当初还因此贬出出京呢吧。
0: 诬陷诽谤能起到这么大的用处，众人纷纷表示我学会了。22年之后，又一桩乱伦谣言流传开来，受害人还是欧阳修，这是怎么回事呢？

皇帝跟前，陛下，您瞧我多厉害，老师犯了事儿我都不会袒护，绝对公事公办，铁面无私，一心为国，忠心耿耿。各位同事们也都看清楚了啊，虽然欧阳修确实提拔了我，但我跟他绝对不是一伙的，以后你们再骂他就别带上我了。到底是乱伦这种大罪，皇帝也很重视，批示下去要查，查个水落石出。于是皇帝派人去问蒋之奇，你说的这事儿打哪儿听说的？听谁说的？有证据吗？哦，听彭思勇说的呀。那我再去问问彭思勇，你又是怎么知道的？证据呢？彭思勇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最后只说人家屋里的事儿，我们这些外人怎么能知道呢？但是欧阳修这家伙是普

至有人说苏轼有不臣之心，这下皇帝都惊着了，说苏轼就算有罪，但对朕，应该还不至于吧？你们都是咋知道的呀？举报人拎出了苏轼写《桂树》的两句诗：“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折龙枝。”然后就吹风说：“官家，您想想，飞龙在天。”苏轼却觉得飞龙不了解自己，反倒要求地下蛰伏的龙。龙可是帝王之争啊，苏轼这不就是乱臣贼子吗？好在皇帝还是个忠厚人，觉得诗人写的这些东西不能这么抠，他写他的树，关朕什么事儿啊？旁边也有大臣搭腔说，龙不光指君王，臣子也可以称龙。皇帝一想，对啊，比如诸葛亮好卧龙，颍川

我是郭伟。最后我代表节目编辑张李欣、程涵，小剧场配音田阳，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00、21:00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跃动的坐标。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4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经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本市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24号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2: 中轴线上，探千年文脉，胡同深处，听烟火人生，说不尽帝王将相，讲不完名城风物，漫游公交地铁，笑谈趣闻掌故，打开耳朵，邂逅古今北京的沸腾生活，徐徐到来，话北京。
3: 晨钟暮鼓向陌生，帝王将相。

0: 这人一愣，了侦缉队。叫什么名字呀？杨六。干什么的呀？开烧饼铺的。家住哪儿啊？崇文门外三转桥。为什么老跟着我们呀？
1: 嘿，我就爱看个热闹，巡警抓人，侦探办案，我瞧着新鲜。
0: 侦探长盯着他，听出他在说谎来了，警告他：“你连跟了好几天了，看热闹有看这么久的吗？”哎，杨六啊，一脸无辜，我就赶上了，碰上了。侦探长双眼紧盯着杨六，厉声喝道：“你给我老实交代！”可杨六呢，并没有畏惧之色。我说：“老总，您别吓唬我啊，我句句都是实话。”

一看是三件，有瓷的有铜的，巴掌大小，上面刻着花纹，啊，一看就是老货。客人问哪儿来的呀？他们含糊着说，说庙里收的。

三件。可这没关系，侦探长心里有主意，以假释真呢。他把三件文物啊摆在桌上，用一块青布。

说不知道，买主呢只说是老主顾，他们也没敢问。案子终于破了。事后呢，杨六找到侦探长，挠着头啊，嘿嘿一笑，说我早。

0: 这是在10月20号夜里10点多，值夜的巡官忽然就听到大钟寺外有割电话线的声音，接着四五个人就翻墙跳进了院里边。这四五个人呀，赶紧打开庙门，然后呢又放进来20多个同伙，他们呀都穿着杂色衣服，然后头上呢还戴着美式帽子，手里还拿着大小枪械，一进门就喊着找警察。当时墙外四周啊都有人声，巡警呢因为警力不敌，只好躲到西跨院里边暗中观察。就见这伙人向庙里边的仆人张希俊要了两把斧子，直奔东跨院，直到后半夜3点多，这伙人才离开寺庙往东南方向逃走，临走呢还开了几枪。事后查看，东跨院停放的蒙古阿王夫人灵柩被斧头凿开了，尸身被抬出了棺外。棺材里边啊有没有陪葬物品丢失，因为寺里边僧人啊没法详查，只能够派人通知家属来清点。那寺外的电话线也被割断了，显然是事先踩过点有预谋的作案。那欢迎您啊关注小强讲北京视频号和小红书号，我会不定期的视频直播老北京的胡同，让您看到听到广播当中听不到看不到的那些胡同现状。
1: 豆汁胶圈化沧桑，歌少斜阳过瓦墙，新知老树皆故事，城南城北滋味长。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徐道来话北京。
2: 徐徐道来话北京，北京奇案说曾经。大家好，我是徐德亮。1922年大钟寺文物劫案，从假消防队员叩门到侦探长是以假释真，制破此案，环环相扣啊，真可谓民国奇案中的经典。案子是破了，可那三件真文物到底流落何方，至今仍是一个未解的谜。这正是假消防夜盗虎岔，真侦探巧计擒凶。若要问文物何处去，百年谜团任人评。

传承千年的打击乐器，一击一震之间激荡人心，余音绵长。聆听鸣锣之音，绕北京。鸣锣开场，有板有眼，在北京看大戏，品味国粹里的精气神儿。锣鼓响，好运到，漫游南北锣鼓巷，感受庙会文化里的京味流露。锣鼓祈福，寓意着岁岁平安，吉祥如意。云锣声声，余音绕梁，听音乐，体味古都文脉里的气质风韵。鸣锣之音绕北京，文化韵味在京城。

0: 要保持低速行驶，避免急加速、急刹车和猛打方向。雨天制动距离会显著延长，建议将跟车距离拉大至干燥路面的2到3倍，预留充足的反应时间。暴雨天驾驶需保持视野清晰，根据雨势调整雨刮器的频率，确保挡风玻璃清晰。车内起雾时开启空调除雾模式，若车辆配置后视镜加热功能，请及时开启，以保证侧后方的视野。雨天开车需及时开启视阔灯、近光灯，如遇雨势较大、视线降低时，需打开雾灯，严禁使用远光灯，从而确保您的行车安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全新一天从新闻开始，欢迎大家收听1039新闻早报。各位早上好，我是赵楠。
1: 你好，我是孙刚。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早报的主要内容。
0: 新闻头条，我们一起来关注重拳整治汛期网络谣言，识破三大造假套路。
1: 本市方面，北京市国土空间近期规划草案公示，将推动二环与五环城市更新。
0: 北京十六项市级疏堵工程完工，中心城区交通指数下降超过7%。
1: 国内国际方面，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灾害造成11人死亡，50人失联。
0: 全民健身5年计划发布，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
1: 王红、邓玉获菲尔兹奖，中国数学实现历史性突破。
0: 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美军连续12晚打击伊朗。
1: 热点聚焦，我们来关注一人薅羊毛，致使全县买不到榴莲。男子 AI 造假仅退款获利被判刑。
0: 弦外听音，您将听到的是男子跟女同事开黄腔后遭开除，网友一片叫好。开黄腔骚扰同事，别在镜头前喊冤。
1: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降的湿度60%。夜间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降的湿度95%。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呢全市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比较正常，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24小时

0: 揭幕、恶意剪辑、翻炒旧坟、嫁接历史灾情、夸大灾情、虚构损失数据、编造虚假险情、冒充官方权威发声，以及利用 AI 技术伪造画面、借机诈骗等，部分不法分子杜撰受灾的情况，夸大伤亡和财产损失，甚至盗用官方名义发布虚假公告，摆拍伪造救援现场，严重扰乱正常的防汛救灾秩序。
1: 与此同时，公安部网安局昨天再度公布了20起涉汛涉灾网络谣言典型案例，叠加前期通报的25起案例，全面揭露造谣核心套路。梳理发现啊，涉汛的谣言主要分为三类，一类呢是借助 AI 生成工具伪造高清灾情画面，以极强的视觉冲击力误导大众；一类是篡改异地或者是往年的灾情视频信息，谎称这就是本地的实时灾情；还有一类就是夸大灾情，捏造不实消息，刻意的制造社会恐慌和焦虑。
0: 业内专家表示啊，造谣者精准拿捏了公众面对极端灾害的畏惧心理，然后再搭配模糊地点、惊悚画面，在

0: 经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为未来的五年北京国土空间规划画上了蓝图。到2030年，北京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建成区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达到94%，千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达到6.7张左右。近期规划还围绕着首都功能提升、产业转型、民生改善、生态保护等六个方面重点发力。比如说在住房方面，继续完善市场加保障体系，推进可负担的一间房一张床有效供应。在空间结构方面呢，持续强化中轴线及其延长线、长安街及其延长线对城市空间骨架功能引领作用，推动二环和五环城市更新和一体化提升。
1: 再来关注16项市级疏堵工程的进展。今年上半年，北京交通部门聚焦常规拥堵节点和市民出行的痛点，通过重新区划桥区车道布局、增加机动车道等方式，目前已经完成16项市级疏堵工程，中心城区交通指数下降了7.3%。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2: 西四环丰台大桥全长约1.1公里，过去桥下辅路缺少专用掉头车道，掉头车辆只能在左转车道排队等灯。通过利用主路桥墩的间隙，辅路沿线新建了6处掉头车道，掉头车辆提前和左转车辆分流，有效提高了通行效率。过往司机李先生说，
3: 之前我每次掉头都得等左转灯，等完左转灯呢，行人呀、自行车啊又堵我前面了，相当于我等一个灯都不一定能过来。现在增加这个掉头啊，的确是很方便，一是节省我的时间了，二是增加安全性了。
2: 南四环花香桥是去往天坛医院的重要交通节点，利用桥下空间整治提升的契机，花香桥西进口重新调整了车道布局，大幅提升了路口承载能力。北京市城市道路

0: 点班次，并且实名购票。
1: 再来关注以旧换新，北京市商务局昨天发布公告，在现有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基础上，新增智能门锁、智能扫地机、智能马桶，还有智能床、智能电动轮椅、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十类智能家居产品纳入补贴范围，为不同消费群体带来更多的实惠。个人消费者购买上述产品，按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那每人每类产品呢，可以补贴一件，每件补贴金额不超过1500元。
0: 给机器人一条语音指令，它就能够。

0: 连着都可以做得很好，并且可以有泛化的能力。
1: 北京市已将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纳入未来产业重点布局。千寻智能副总裁、董事孙荣毅表示，企业正沿着先工业、再商服、后家庭的路线稳步推进，逐步让通用机器人真正走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2: 在今年下半年，将持续迭代 Spirit 系列基座模型，重点提升复杂多任务指令下模型的推理效率与泛化成功率，加速墨子2在商用场景中的试运营，持续打磨硬件核心部件的工程稳定性，为未来规模化的应用奠定坚实的基础。
3: 还是机器人方面的消息，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昨天发布，首批72台机器人将陆续在14家公园投入使用，标志着北京市属公园迈入机器人加园林的智慧管理新阶段。在这批上岗的设备当中，既有守护园区环境的清洁卫士，也有开展智能巡查、文明劝导的智能巡查员。各类机器人正在围绕着清洁清扫、智能巡检、问询导览、水面救援、绿化养护、生态监测六大业务场景在全方位的发力，预计本月底前72台机器人就会全面投入运行。后续大家如果去到这14家公园，就能看到这些机器人在工作了。
4: 工业园区邂逅潮玩艺术，喧闹鬼街尽享烟火滋味，绿野仙踪寻访清凉绿意，世园长城遍寻山野清凉。北京交通广播推出夏清凉潮地图融媒体系列报道，解锁夏日经济新密码。
5: 登上威风露台，不仅能够邂逅夏日独有的温柔晚风，还能够定格限定专属大片。在东城区的观潭艺术空间露台上，中外游人纷至沓来，远眺天坛祈年殿限定美景，品味中轴线上的盛夏魅力。如今呢，露台经济已经成为夏日文旅消费的亮眼名片。我们来听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源的报道。
6: 晚上七点多，在位于东城区虹桥市场五层的观潭艺术空间露台，暮色漫上了地面，晚风中卷着清凉，向西眺望，融金般的夕阳余晖泼洒在恢宏的天坛祈年殿上，给蓝瓦红柱上染上一抹亮橙色，这是在中轴线露台上才能打卡的限定美景。来观潭露台游玩的雪女士说，
7: 以前的时候在虹桥市场也是经常来，但是没有说来到五层，第一次知道咱们东城这块有距离天坛祈年殿这么近的一个观景台，自由感比较强啊，有一种让自己身心灵全部放松的感觉，观景色。

再来关注怀柔汽车拉力。11年，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正赛将在8月29号到30号举办。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报道，本次赛事呢系统打造1+4赛车主题系列活动。一是什么呢？也就是拉力赛正赛，途经怀柔宝山镇、汤河口镇、喇叭沟门满。

0: 后，体育运动呢将会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另外，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是达到3.3名左右。那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将会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
1: 这份计划呢，最值得关注的不只是这个量化指标，更是发展思路制的转变。全民健身可以说是从有地方健身升级到了有好地方健身。
0: 没错啊，你像这个充裕优质。安全规范氛围浓厚这样的一些发展要求，也意味着建设中心呢从这种基础硬件的覆盖转向了更精细更普惠的健身服务体现。
1: 我们再来说说大型的游乐设施。近日，市场监管总局组织修订了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现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意见。这份被业内称为了是安全母标准的文件啊，在时隔8年之后迎来了一次全面升级。和以往不同，这次的修订呢是把目光从设备本身安全更多的转向了乘客切身感受，在乘客束缚、设计计算、无损检测等多维度提出了更加严格和更加精细的安全要求，尤其是对乘客加速度和束缚装置分级做出了革命性的规定，用更

1989年本科均毕业于北京大学，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两枚菲尔兹奖，实现了中国数学发展的历史性突破。菲尔兹奖是国际数学联盟设立的著名奖项，

0: 的占有财物或者谋取非法的财产的目的。从行为的角度来去看，正常的维权，它显然这些照片呢是真实的场景的再现。而从事后的这个处置上来讲，普通消费者他看到这些商品有问题以后，他是自行的处置，他不会去说我转卖再去牟利。
1: 此外呢，霍明亮表示，消费者用 AI 伪造图片骗取仅退款，除了刑事责任之外，还可能面临着民事和行政责任。
0: 从民事角度来讲，他这种欺诈的获利本身就给受害人造成了相应的损失，在此种情况下，他就要承担向全额退赔的获利赔偿，向平台要进行风控，要整改相应的这种损失的一些合理的开支，还要考虑如果他已经退赃，但是还有造成了其他的损失，那这些损失显然都要承担民事赔偿。从行政层面上来讲，

现在还是有一些工具，有一些平台并没有进行标识。即使标识了图片以后，图片经过截图、压缩、转发，它里面那种约束句可能会丢失，但是不能因为你查不到水印就一定认为它是真图。所以现在技术去查印还是有一定的难点。更可靠的办法是要经过三道工序，第一道是要查来源、查印。

0: 的去做到精准的锁定异常账号设备啊，还有这种个人，而不是说我直接以地域性的这种打击来侵害普通民众的公平消费权。从被误伤的消费者的这个依法维权的角度，首先是可以直接要求平台来解除这种所谓的带引号的风控，要恢复正常的购物，满足正常的消费。当然同时也可以向相关监管部门去投诉举报，请求相关的监管部门在督促平台来整改这些不合理的做法。
1: 从商业逻辑看，仅退款规则的初衷呢是降低售后成本，提升用户体验。与此同时，今年2月1号起施行的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已明确禁止平台强制商家承担仅退款等售后责任。

0: 撕开的却是数字经济治理的秘密的技术去驯服，而非用无辜者的权益去填坑。唯有技术甄别、制度规范和司法震慑三维联动，才能让规则善意不被滥用，让技术进步不沦为作恶的帮凶。
1: 有些话直抒胸臆，
0: 不遮不藏；
1: 有些话绵里藏针，
0: 柔。

0: 说黄腔啊这类言语骚扰无疑是职场文化的垃圾，必须要及时的监管，尽早的清除。
1: 所以大家要记住一个字，要有度啊，要有度。以上就是1039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楠和孙刚，代表编辑王敏、孙刚、赵楠，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1039调查团和1039新闻早班车微信公众号了解本节目的更多内容。稍后是问到1039，欢迎继续收听。
2: 交通路况预报，
1: 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连线北京市交管局的安警官，小安警官您好。
3: 哎，主持人好，现在早高峰，特别提大家几个路段的这个交通情况。一个是北部地区京新高速五环以外建宁桥北侧进京方向中间车道是有交通事故，后车通行多加留意。另外呢，在富士路五环到四环之间进京方向富裕路口的西侧进京方向内侧车道也是有交通事故，造成后车出现车行缓慢情况。现在早间的这个通行高峰呢，通常是在7:50之后

0: 比较的高，而且是滋滋的那种叫声。
1: 户外沉浸式探秘结束，精彩的室内科普之旅接着上演。游客可以带着手电筒走进麋鹿苑博物馆。
0: 麋鹿园呢，是整个我们看的这些户外啊，960亩呢，都是我们的户外博物馆的一个区域。那在这里面呢，一个室内的博物馆，集中呢是展现了一些鹿类的知识。
1: 大家近距离观察鹿类的珍贵标本，通过草食动物的肠道标本，直观地读懂羊肠小道背后的科学深意。来博物馆参观的游客说，

0: 20多个鹿的驯养基地、现在可能是1.6万只吧，在全国。
1: 为了让更多人读懂这段珍贵的生态守护故事，今年的麋鹿有约新增两项活动。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副主任段建斌介绍，
2: 其实这个野探麋鹿苑跟夏令营呢，都是每年要搞的活动。今年呢，我们加入了麋鹿有约。麋鹿有约有两个最重要、最有特色的活动，就是我们的生态故事表演秀，是把我们麋鹿的科学发现、本土灭绝、重新回归、弥漫华夏的这个光辉历程呢，通过舞台剧表演的形式，把麋鹿保护故事讲给大家。然后呢，就是灯光秀。我们的灯光秀呢，是在草地上的灯光秀，有区别于其他的灯光秀，给广大公众提供。

0: 让美好发生。
1: 欢迎继续收听问道1039。北京汛期持续湿热，有人长时间吹空调之后出现咳嗽、鼻塞等症状，原以为是普通感冒，自行服药却不见好转。医生提醒，其中一些呼吸道不适的病根可能不在着凉，而在空调本身。那么脏空调藏有哪些健康隐患，自身又该如何防范呢？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白路遥的报道。
2: 进入三伏天，北京迎来持续性高温闷热的桑拿天模式，空调成为大家居家办公的刚需设备。不过长期高频次使用空调也让不少市民出现了各种身体不适。
3: 比如一开先打嗝吧，打嗝吧流鼻涕，就这个。
4: 主要是办公室的空调温度经常打得特别低，室内的空气也不怎么流通，嗓子干，就会感觉头昏昏沉沉的，
5: 就很容易鼻炎鼻塞，然后也比较感觉比较僵硬，然后发凉，就不太舒服。
6: 一吹空调来说就是容易腹痛啊，拉肚子呀之类的，就是不能多吹。
2: 不少市民坦言，最初只是鼻腔干涩发痒、打喷嚏，可时间久了就会出现头晕乏力的现象。这些症状反反复复，看似小问题，却持续影响生活状态。
5: 可能觉得气血不足之类的，脑袋就比较昏，然后比较沉，然后可能一整天都不太容易有精神。
2: 面对频繁出现的身体不适，大家也在生活中摸索出了一套自己的应对方式，主动规避空调带来的风险。
7: 一般我们家开空调都开个小窗户，
8: 我们家那个每次那个都是自个儿拿下来那个板儿冲一下。
9: 我们家是要配备一个空气清新的机子的，然后以缓解空调的干燥，尽量使用比如说风扇或者说手持的扇子物理降温的这种方式。
2: 多数人仍难分辨身体的不适究竟是温差受凉引发的普通感冒，还是空调污染物刺激导致的呼吸道反应，常常误判症状，忽略真正的致病原因。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医学科副主任、主任医师鲍静给出专业解答。
10: 空调的温度呢，不要设置的太低。雨季汛期的时候，空气当中比较潮湿，空调里边呢就很容易滋生一些霉菌。当吸入呼吸道以后呢，可能会导致原有的一些呼吸道疾病的加重，如哮喘的急性发作呀，近期控制不稳定了呀，上呼吸道的鼻炎的一些加重，结构性肺病，比如说慢阻肺呀、支气管扩张症的一些患者。他在吸入霉菌之后呢，引发一些感染的一些情况。
2: 咳嗽、流涕看似只是小问题，但这些小症状容易引发大麻烦，长期置之不理，容易发展成慢性呼吸道疾病。鲍静主任提醒，
10: 特别呼吁大家要做好空调有可能诱发的呼吸道疾病的一个警惕。如果大家出现了比如说流鼻涕、打喷嚏、咳嗽、咳痰，甚至气短、胸闷等等这些症状，有的甚至会出现一些发热、咽痛，及时的到呼吸科去就诊，可能潜在的一些疾病呢，不只是我们想的就是感冒了这么简单。
2: 夏季如何正确使用空调预防不适，鲍静给出了规范的居家防护建议。
10: 对于久置未用的空调，在开启空调时，我们也要特别当心，有一些像军团菌这类的可以导致严重肺炎的一些出现在空调的这个冷凝水里边的。每年我们在打开空调之前做好开窗通风、清洗空调，在开启空调的时候最好呢做一些这种呼吸道的防护，比如说戴口罩。
2: 今天的问道1039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天一，欢迎大家拨打问道热线65150808，或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反映您出行中遇到的新鲜事儿、困难事儿。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接下来是一路畅通，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12: 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中国银行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可享无限次机场贵宾厅及道路救援3倍福气值，为您开启卓越随心的非凡之旅。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1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

0: 镜头捕捉北京范儿。以上为广告时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FM 103.9。

总有美好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 FM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创信息。
1: 早上好，7:33，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早高峰整体在暑假期间还算是不错的。京开高速新门到新发地目前进城方向车多，京新高速进城建亭桥北侧中间车道事故发生，富石路富永路口西向东内侧车道事故，东四环红领巾桥南向北内�侧车道事故发生，路况行专线6528，周。
2: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1: 关注一下空气质量。今天白天多云转雷阵雨，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指数在55到100之间，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良，首要的污染物是臭氧。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生态环保宣传中心。
3: 应急云课堂，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4: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6: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7: 诚心奉献，一路畅通，从心开始。
8: 这里是大

0: 又到周五，上班辛苦。北京时间7:36，这里就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早上好，我是郭伟。
1: 看起来今天还是有雨的样子啊，今天云量比较多，开车多加小心。各位好，我是佳佳。
0: 没错，预报显示今天是多云转分散性的雷阵雨的天气。
1: 嗯，
0: 最高气温能达到31度啊，肯定是一湿热的天儿。大家这个出门可得带好雨具啊。
1: 嗯，今年。

0: 是这个下雨的时候
1: 啊，
0: 所以备着点雨伞啊，出门加点小心，这是没问题的。
1: 每天早上都提醒提醒大家啊，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每天出门之前都能够稍想一想。
0: 是啊，目前也正值暑期啊，各项活动也是层出不穷。你比如说啊，有这么一个活动叫八八服务消费节
1: 啊，
0: 这一定是奔着8月8号是一个核心的日子，对吧？
1: 是
0: 啊，现在目前正在推出八八服务消费节。和咱们熟悉的购物节不太一样，购物节一般都是什么618呀，
1: 对，
0: 1111啊，是吧？一听这妖怪就要来了哈。但是这次活动呢，重点不是什么买手机、买家电、买衣服，而是买服务。
1: 嗯，
0: 哎，比如说什么吃饭住宿、家政保洁、交通出行、汽车养护、文化演出、旅游休闲、健康管理，

0: 播，我就特别想，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服务啊？
1: 啊，
0: 就我到这儿，我就把车钥匙给他，让他给我找停车位。
1: 代客泊车，
0: 哎，有这种服务吗？一般酒店门口好像都会有，
1: 不会交管局门口有？
0: 交管局门口应该不会有，
1: 这我就难，
0: 因为附近停车位不太好找。
1: 哎，医院有，
0: 医院也有。
1: 我昨天去医院了，
0: 我不能跟这儿上班，我到时候车停人民医院，尽管离得也不远。哎，但比如说咱下班的时候，他能给我开过来。
1: 那当然了，
0: 啊，
1: 但他的需求可能在这儿附近也就你我，没什么客户。
0: 不不不，肯定会有。哎，我就想，如果要有人帮我停车，
1: 哎，
0: 踏踏实实的，我就能够更早来到直播间给这个大家做准备。
1: 嗯，
0: 这是一个。还有，其实生活当中我也使用了很多这种付费服务的，
1: 嗯，
0: 啊，我是很基础，就是家政保洁
1: 啊，
0: 这个我觉得特别好使。尽管我特别爱收拾屋子呢，但是我发现每次我收拾屋子最累人的地方就俩。一个厕所，一厨房。
1: 嗯，
0: 有什么说什么。比如说什么书房啊、卧室啊、客厅，这还好办，擦擦灰儿、归归堆儿，是吧？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但是厕所、厨房太难了。
1: 啊，
0: 厕所那个洗手台子、
1: 嗯、
0: 洗手镜子，对吧？包括那个沐浴间的那个门，特别多鹅鳞，
1: 玻璃上的水渍
0: 没法擦。
1: 嗯，
0: 但是人家哎。保洁阿姨到了之后呢，迎刃而解
1: 啊，
0: 人家东西特别好，
1: 是、
0: 嗯、
1: 还有经验也有能力。
0: 嗯，
1: 你说这个
0: 厨房就更不用说了。
1: 哎，那是，嗯，各种油污。我原来想过用什么服务呢？尤其是当家里、
0: 嗯、
1: 比如说只剩我一个人，比如最近这段时间家里可能出去玩去了，我们家小狗狗
0: 啊，
1: 他有没有人，比如他总是喜欢中午要出去一趟，
0: 这伏天里头，
1: 他要是早跟晚，
0: 这瘾头子怎么那么大呢？
1: 还可能还行。
0: 外头是不是有小母狗啊？
1: 中午必须出去一趟。
0: 嗯，
1: 有时候生气，你要是不带他出去，家里有时候总能够留下一些他的这个痕迹，
0: 暗香残留。
1: 哎，对，
0: 嗯，
1: 所以如果能有，比如说我放心的能上门帮我遛他的服务
0: 啊，
1: 我愿意花钱去买。
0: 那狗跟他走了，就
1: 我主要担心什么呢？你说
0: 谁陪他多，谁是他主人？
1: 就中午那么一趟，应该不至于叛变吧？
0: 嗯，
1: 但你看这服务，我觉得你说的很到位的地方是，一是你家政服务，那人是不是能有专业能力？
0: 嗯，
1: 那我们如果不在家，他能上门帮我遛狗，他是不是一个靠谱的人？
0: 哎，
1: 有没有安全系数的保证？
0: 哎，也对，因为你肯定得把家。

0: 也有服务，
1: 对，
0: 对
1: 吧？突然之间家里要是要送钥匙，你就得叫跑腿儿，走不开的时候，跑腿服务也得要买。
0: 就在昨天晚上，带着家人出去吃饭去，然后呢，照顾孩子走不开。我媳妇儿就在那商场里点了一个是奶茶呀还是什么东西，一大杯子啊，我也不喝，然后呢他就找一跑腿儿，错来那家店就在我们吃饭那地儿楼底下，我们三层吃饭，他就在二层。
1: 跑腿儿心想这活儿真好接呀，
0: 我说我帮你跑趟腿儿，他说不，哎，我也特别，我也纳闷啊，你到店买那杯可能40，请跑腿儿那杯20加1块钱跑腿儿费，我不知道为什么啊，你知道吗？
1: 为了促销，
0: 可能我觉得是为了促单
1: 啊，
0: 网上订单多的话你可能会怎么着吧，对吧？网上买20，我下去买40，
1: 好像我遇到过。
0: 你遇到过？
1: 我大概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个品牌。
0: 你知道？
1: 因为我跟西西去吃饭的时候也遇到过，西西把我摁住了，
0: 是吗？
1: 啊，
0: 就是
1: 你买两杯好像还更便宜。
0: 我说人家这个跑腿小哥人这单挣的，坐一电梯，我要是他，我就下楼绕着这个商场先转一圈，
1: 你接一单吗？顺带手，主要还是什么呢？我觉得还帮你排了队了。
0: 哎，对，
1: 有的时候你自己在那排队也挺烦的，就算是挨得很近，可能也懒得排队。但是生意对吧？人家可能就是为了让自己这个单多。
0: 哎，对，看见了，特别好，
1: 而且
0: 卖得特好、啊，
1: 而且还有可能，就比如说别来现场买，排的人太多，影响购物体验。
0: 结果
1: 瞎猜的，
0: 停的都是快递小哥。哎，咱们今儿就说这么一个话题啊，咱们花钱买省心，你觉得自己买到最值的是哪项服务？是家政保洁啊，上门维修啊，跑腿代办，汽车养护，还是遛狗遛猫是吧？
1: 对，
0: 还是什么行程规划？
1: 是
0: 啊，宠物照顾，哎，哪项服务让你觉得省心？
1: 哎，出去玩儿。
0: 当然，我们说的这可能也是比较局限的，最基础的几个
1: 啊。
0: 如果您发现了哪些特别好、特别方便的这些花钱买的服务，也可以相互推荐一下。
1: 哎，对，包括以前可能常见的符合现在新兴的没怎么见过的服务，您接受过、听过，也可以来说一说啊。花钱买省心。你觉得买到过最值的是哪项服务是我们的话题，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听 TFM 北京时间可以看视频直播，
0: 就什么服务就让你觉得呀，这笔钱不但没白花
1: 啊。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7:46，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2: 早上好，我是郭伟。
1: 我们的话题说说花钱买省心，你觉得买的最值的是哪项服务？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来说一说。可能有一些是跟家庭有关、跟工作有关、跟生活有关，听过没见过的，您用过的都可以来说一说。
2: 而且我觉得这里

0: 时的陪诊服务非常值。
1: 哦，陪诊
0: 啊，到了医院很多人都觉得蒙圈，但是有了他们呢就很熟悉，排队也不孤单。
1: 嗯，对，因为你想吧，上医院的肯定都是带着病的，心情不是很好，
0: 是
1: 要有人陪着你。
0: 对，
1: 上哪儿啊，本来你腿脚没事啊，他搀着你。
0: 不，确实有一些蒙圈的那个感受。
1: 该怎么挂号？
0: 我昨天就是我114挂了号。
1: 你怎么了？我去打听打听。
0: 我
1: 上北医三院。
0: 日光性皮炎。
1: 日光哦。
0: 不防晒吗？
1: 啊、挂了皮肤科。
0: 然后挂皮肤科到那，医生说、你该护肤了。做好防晒，没事你走吧。
1: 护肤说，这不是那大夫说，你可以在我们平台回复一个字。
0: 今天是啥呀？
1: 包。
0: 护不了，
1: 那这是大夫说的，这还是我说的呀？
0: 你说的。
1: 一会儿咱们大家先回复这包啊。
0: 那确实是，比如说在哪儿，我114挂了号以后，我那单子，就预约单在哪儿取，

0: 拿着一辆劳斯，
1: 嗯，
0: 这是我家的。后来啊，我只在擦里边啊，这个总是觉得擦不干净，
1: 嗯。
0: 后来呢，就开始年年雇擦玻璃啊，保洁啊。我们家我妈家18楼，人家擦的真是又快又干净还安全。
1: 哦，所以人工也能够，比如单擦你家玻璃，
0: 嗯。
1: 原来我见过物业有请那种擦全楼玻璃的，
0: 那对对对，但他只能擦外边，
1: 对，
0: 你明白吧？他这个你这你雇的这个人呢，他里边外边。
1: 哎，路上的情况怎么？
2: 哎，主持人好，暑期尤其到这个7月底8月初这个时间段，实际上我们说在整个是暑期假期当中，这个交通压力相对早晚高峰交通压力相对比较小的这个时间段，尤其是早间7点半之前都是保持畅通通行状况，通常呢是在7点50之后流量会有明显上升的情况，大家呢在出行当中呢也注意适时选择好合适出行路线。今天早间呢就重点提大家，一个是在西北。

0: 维修检测、文化演出，哎，真押韵啊。文旅休闲，那么健康医疗、入境消费等等的、啊、
1: 包括比较高频的暑期需求啊，什么亲子研学啊、家庭清洁、老人跟孩子的生活照护，还有游客的住宿、出行、文旅体验等等，也通过流量扶持、费用减免、主题推广等方式鼓励中小商户参加。
0: 嗯，那 Zip 就说了，我未来的备选职业就有陪诊，已经纳入计划了，看来是
1: 啊，
0: 那得先这医院地形先得好好摸一摸，是吧？
1: 对，
0: 花钱买省心，你觉得买到最值的服务是哪一项？整点新时段来了，
2: 好消息，境外流量限时每天11.9元起，中国港澳、日韩、欧美等200多个方向无需换卡，落地即用。8月31日前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境外流量，轻松办理，详询10086。
3: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6: 北京广播。